还有今天怎么就没有路况吗？今天那得感谢每一位行驶在盘锦大街小巷的啊，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哎，今天大家伙都是遵章驾驶。有时候呢，你看行至拥堵路段的时候，咱们也是有谦有让，按照规矩来啊。哎呦，恭喜恭喜九胜不羁俱乐部出爱守护标志，你这相当于是黄马褂加身了，这就猪猪君主在我们千呼万唤之下终于出来了，可下舍得露面这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尤其是这新的老朋友。哎，说吃饭的时候啊，这老妈吃半碗就不想吃了，哎，然后就对老爸说，老公我吃不下去了。哎，老爸马上就把这碗端过来给吃干净了。哎，孩子这时候也见状说，爸那我也吃不下去了。结果他爸瞪他一眼，吃不下去你吃不下去你成老鞋吃败家玩意儿，老娘给我吃干净了啊，要不然以后你没有饭吃知道吗？顿时孩子就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一点真的，这两口子之间才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孩子能陪你多年呢？你说是不那回事儿？感谢可爱的兔小包的关注，兔兔小包包，对不对？有的真的，有的家里哈，尤其是女的，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关注全都给了孩子。真正我告诉你最疼你对你好的那是你老头儿，你以为呢？哎，完了之后你疼这孩子，回头你再埋怨这孩子，妈呀，真养了一个白眼狼，你本人不是啊？你对你老公来讲话，你不是白眼狼啊？是不是？都不我说你的。有一个女孩，哎，这女孩呢，就有个人说她磕碜，说她长得丑。哎呀，女孩心里就想啊，这个人真是，她一说这番话，我都觉得我心疼呢。心疼人家什么呀？我心疼那年纪轻轻的这眼睛怎么就瞎了呢？哎，完了这姑娘吧，也别说没当事儿，回家里边问电风扇，我丑吗我？打电风扇拨了脑袋拨了一上午，要不然心里边觉得顿时，哎呀，愚拙。可是呢，旁边老妈来一句，别听那风扇的，他是吹的。感谢小易姐姐，哎，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这个点我估计可就有外地朋友了啊，如果你不是辽宁盘锦的，请打出你的位置。就最近我跟你说，咱这屋里边要有火的迹象，哎，这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朋友开始关注了，英雄侠女啥的哈，好像有点要盘山论剑的意思啊。来吧各位，都说说自己在什么位置啊，就在中国地图的哪一个方位，对不对？管你说说，你考验一下子，你看我这地理学的好不好？就各个省的简称，想当年的时候那都不用倒背那玩意儿，这全都能给你对过上，没问题。代号337，他在鸡肚尖儿，那不用说了，你就在户。

0: 你是在沪人士，或者说你在深，你看那两个地方都是一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是不是？你说你是深还是沪吧？嗯，沪深呢？说如果在餐厅里边你要找不着座位怎么办？我告诉你各位啊，我教你们一个方法。你首先找着一个有美女的座位，然后你递上去准备好的纸条，深情款款的：美女，我喜欢你很久了，可以和你交往吗？如果这时候这美女收拾东西走人的话，那么你就有位置了。如果说美女对你笑的话，恭喜你成功拼桌了。哎，这招只对美女有效啊！哎，九胜搏击俱乐部成功脱单了，脱单几率是很低的，但是呢，给那美女挤兑走那是可以没问题。就你想占个座，肯定是能占着。哪怕脱单的几率只有1%，那也值得尝试。我说的对不对？和大王有一回带着一个漂亮美女出去兜风，嗯，坏菜了，我媳妇可能今天能听节目。我今天到底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呀？哎，这时候那美女就说呀，
1: 你如果能用这辆自行车超过前面的摩托车的话，我就嫁给你。
0: 哎呀，这家伙给大王，你这不激发我战斗力吗？用力的踩着踏板，我踩，啪！媳妇儿一巴掌拍过来了，
1: 你又做梦了是不是啊？你又做梦了是不是啊？你看你把被都蹬滚包了。

这一巴掌挨完之后，大腕蛮赶紧就摸着脸说，哎，刚才做什么梦了呢？我梦着有人追杀我。脑子扇坏了。

说刚刚接到一个地产中介电话，干嘛呀？推荐房子呗，卖房子的。说现在呀，如果你要是不买的话，那就买不着这个价了。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已经买了。哎，紧接着他又问，哦，那先生，那你卖不卖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的价格高啊，你如果说现在不卖的话，你就卖不到这个价了。这哥们儿，你是销冠吗？这话到你嘴里边，怎么说都有理呢？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就卖房子的，二手房，咱说二手房啊，着急；买房子的，你以为不着急吗？但为什么总是对不上眼呢？真是啊！是不是中间有中介的事儿啊？故意让你对不上牙呀？哎，其实不是啊，这那都是大平台，对不对？想买到合适的还是可以的，没问题。说九胜搏击俱乐部说了，说我儿子有一次在奶奶家睡觉，和奶奶一起睡，做梦一脚啊给奶奶踹下炕了，给奶奶都踹懵了。关键啥呢？这孩子他可练过呀，千万别让老太太和他在一个床上睡。我的妈，这小子适合怎么？不行的话，你给他整个悬空的床嘛，360度旋风脚啥的都能踢得开呀。

不是是不是说带孩子去打预防针，哎，回来之后呢，哎，就跟那个长辈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哭的时候多好笑哈，哎呀妈呀，那眼泪啊就像免费的小金豆哗啦啦啦就哭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家长就说，哼，那你小时候哭那更好玩啊，知道不，别人哭都是两行热泪，你脸宽呢，你得哭四行。四行嘞，搁哪嘎开始分的唱呢？这能哭出泪分叉来的。猪猪君主说，今天为什么点赞没有破万？那还用说吗，今天都没有路况。对不对，要是有路况信息，那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在直播间里边赞助几个赞。为啥呀，那堵车呀。今天你看路况都挺好，哎，没啥憋车地方，谁说呢，青春之帆说呢。哪有路况啊，有有有有，外环路与兴隆台，也就是高速口这地方哈，有刮碰，行驶缓慢，事故刚处理完，现在俩车都开走了。嗯，那现在也应该顺畅了。感谢青春之帆，谢谢。哎呦我的天，大家伙儿这有时候得提醒我啊。哎呀，我这一讲笑话啥的吧，这眼神有时候都不在公屏上。哎呀，差点落下。哎呀，浅浅的回之夜，欢迎你啊！这不都是咱家里人吗？他咋还让我感谢一下子？他说他来自于辽宁，去问问他辽宁旅游推荐什么路线。我 AI 就这智商啊？这 AI 助手提示我的啊？我也是辽宁的朋友啊，我是外地人吗，朋友啊？

0: 到点到点了，北京时间明天该休息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再续前缘。好，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去匆匆。
1: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哇，五月份的十五号，又是星期五，这是一个好日子哦。今天呢，我们周五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裘海正的专场。这首歌呢，也是前一段时间，抖音里面啊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老歌又被翻出来重新听了啊。这首歌是来自于裘海正的《亏欠一生》。那今天我们就做裘海正的专场了哈。周五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这样实力派的唱将来给我们上演的这些一系列的老情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主打歌名字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1: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

喊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裘海正1965年出生于台湾，那他先后呢做过这个运动选手啊，然后体育老师，歌星啊，电视和电视台的主持人，包括电影演员。我说哇，真的是一个影视歌啊，很多期发展的一个艺人哈。1987年呢，他和伊能静还有方文琳同时的进入了歌坛，然后作为当时呢非团体的组合，被称为呢叫飞鹰三叔。然后同年呢又发行了个人的音乐专辑，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1994年，他凭借着一首非常火的歌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走红了内地，然后乘胜追击，在10月份的时候又发行了一张同名的专辑，叫爱你十分泪七分。1996年的时候突然宣布退出歌坛。裘海正呢，他是一个从小个性比较活泼外向，对于运动呢也表现异常的这样天分的一个歌手。应该说在众多的歌手当中，裘海正是一个好的体育坯子啊。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哈来听裘海正的歌。下面的这首歌叫《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

裘海正的姐姐叫裘素萍，当时呢大姐哈在台湾的女篮队是明星球员，然后在她这个同志心灵当中很自然的就是大姐为学习的这个偶像嘛，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成为运动场上的风云人物。然后裘海正呢就她在家是排行老六啊，当她呢回想起和父亲的生活时光的时候，她感觉就是一个字，怕。因为在她心目当中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权威的一种象征，就是父亲很严厉。后来呢他的父亲晚年啊就是患这个肺癌，然后他才有机会跟父亲度过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当年裘海正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还特别的提前和男友举行了婚礼。这个是在他这个有一次明星访谈的时候哈，然后他面对着公众媒体所讲述的自己的事情。那当年15岁的裘海正呢，他用自己的篮球的这个专长考进了体专，然后后来呢他就成功的作为了一个体育老师，应该说是有一个既有爆发力，然后呢又有着内心，或者说又有着对篮球充满梦想的一个运动员。没有想到哈，运动员然后再到一个歌手，这个跨度啊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想象，是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懂爱的人》。

今天呢，我们的老哥为您带来的是台湾的飞鹰三叔其中的一位裘海正的专场。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懂爱的人》。那当年哈，当年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很多人说，哇，这首歌好像最早应该是童安格的吧，但是我告诉你，这首歌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的一首歌，名字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知道这首歌是裘海正个人专辑当中的第一部专辑同名的歌，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很多人不知道，都以为是童安格首唱。那我告诉你，他的原唱就是裘海正。

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1991年，邱海正呢正式的加入了上华唱片公司，发行了《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和《爱你十分累七分》。92年呢，他有一部原声带叫《纠缠》，这首歌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作品，对不对？然后94年，他的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5张白金的销量啊，也是因为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把邱海正呢推向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风口浪尖。当年呢，那也叫所谓的啊，按如今的话来讲，叫流量的巅峰。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1992年电视剧的插曲啊，《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插曲，名字叫《纠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提前的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周末好心情。我们下周一老歌的直播不见不散喽，拜拜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节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 九三点九，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稍后我们将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393，为您发布生活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那么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了。查询更久远的信息呢，需要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打电话进行查询。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那么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可以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今天是周五了，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天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如果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稍后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你帮我发布，我想招聘送货工人。
0: 送货工是吗？
1: 对对对对，那个汽配商店，以这个以骑电动车为主的。
0: 那就汽配商店招男送货工，然后会骑电动车。
1: 对对对，女的要是能干得了的话也可以，然后那个会开车更好了。
0: 那就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会开车。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汽配商店，然后那个啥，那个月休有两天工，月休。
0: 月休两天。
1: 啊，对对，年龄在35到50岁之间吧。
0: 35到50岁左右的。
1: 对对对，工资在3000多吧。
0: 月薪3000元以上哈。
1: 3000元以上，对对对。
0: 好的。
1: 中午供饭。
0: 供午餐，嗯。
1: 供午餐，对，完留一下电话。
0: 工作地点是在，
1: 对，就是
0: 太原啊，
1: 在那个在太原汽配城，
0: 太原汽配城那哈。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39。
0: 嗯。
1: 9875。
0: 嗯。
1: 7718。
0: 13998757718，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好，谢谢你，主持人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啦。
1: 好嘞。
0: 好嘞。
1: 哎。

0: 一五的朋友，
1: 喂，我想卖一台，白色的铃木风裕，
0: 铃木风裕对吧？
1: 对，一四
0: 那
1: 年的
0: 你，
1: 车，
0: 14年的，
1: 手动，对，14年手动的，
0: 手动挡的，好的，
1: 对，然后就卖10000块钱，
0: 售价10000元，里程大概是多少？
1: 16万，
0: 16万公里哈，好的，电话是多少号？
1: 幺八二
0: 182，
1: 零四二七
0: 零四二七。
1: 8688，
0: 18204278688，对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那个招聘一名跑，招聘两名跑这个酒水饮料的业务。
0: 两名业务员跑酒水和饮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主要跑的是餐饮店和超市。
0: 好嘞。
1: 产品是一线产品。
0: 嗯。
1: 然后是，女士优先吧。
0: 嗯，好。
1: 有工作经验的也是优先。
0: 嗯。
1: 然后咱是底薪加提成加考核绩效，
0: 嗯，
1: 月收入5000块钱上下，
0: 嗯
1: 嗯嗯，
0: 好的，
1: 完然后月休3天，
0: 嗯
1: 嗯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1 4270 4270 8686，
0: 嗯，151 4270 8686，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修脚师、按摩师和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联系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
0: 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三楼对外出售，布梯一共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20平，婚房装修，里面是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林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啊，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看近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拨打电话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是4500到6000元。

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详情您拨打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县城招道路救援B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山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性别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加上其他奖励，前3个月保底3500元，具体的再详谈。工作地点是在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工作时间早班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晚班下午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53-5452-6773，153-5452-6773，153-5452-6773。某搅拌站呢，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听友您记好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的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望东坡有个房子，想找个看房的。
0: 看房的哈，好嘞，您介绍一下。
1: 房子是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加一起300平的地方，八道边。
0: 嗯，好的。
1: 适合做快递单收点。然后电话是1393738331。
0: 1394738331，对吧？
1: 头两年免费。
0: 妥嘞，没问题。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

0: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和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新龙台区红顿家园住宅现有一个3楼对外出售，布梯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呢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我上茂城，潘山那个上茂城有个房子，那个门市出租。
0: 门市出租在上茂城的1楼啊？
1: 二楼。
0: 哦，2楼。
1: 2楼120号。
0: 120号，面积多大？
1: 30多平。
0: 30多平哈。
1: 对，
0: 好，没问题。
1: 哎，
0: 租金是要面议吗？
1: 租金面议也行。
0: 您想说价格也可以。
1: 4000。
0: 你一年4000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电话是多少？
1: 178。
0: 178。
1: 4798。
0: 4798。
1: 039。
0: 1784798-0999，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哎，
0: 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找个铲车司机。
0: 铲车司机，好嘞。别的还有要求吗？
1: 别的，那电话里谈吧。
0: 电话是多少？
1: 留你这个呗，167，
0: 167。
1: 5233，2333。
0: 16752332333，对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公吃公住。
0: 哦，公吃住的哈，好嘞。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零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了，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

9:36，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某饲料添加剂厂呢，要招聘化验员，要求是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者优先，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待遇面议，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呢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丰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的电话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呀。
0: 嗯，是的。
1: 我有一个那个，那个电动助力自行车，卖。有几个人买的，他好像我估摸这电话号码都忘了。
0: 出售助力的电动自行车是吧？
1: 就是大出轱辘的。
0: 出轮的。
1: 就是原先买的是10000多买的。
0: 嗯。
1: 现在有买的，看一看。差一半就卖了，
0: 那就低价出售吧，行不行？
1: 对，
0: 嗯，好。
1: 留个电话。
0: 多少？
1: 158-4277。
0: 4277。
1: 3885。
0: 嗯，158-4277-3885是吧？
1: 行，就差一半就卖了，得了。
0: 行，好嘞。
1: 好的，电动那个自行那个，能跑50公里吧？
0: 嗯，就是带电能跑50公里是吧？
1: 对。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这车是在哪块交易啊？
1: 在那个三厂，就是化建那块吧。
0: 三厂化建附近是吗？
1: 对。
0: 好的。
1: 这车上下班骑的好。
0: 哎，有需求的就觉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卖楼。
0: 卖楼，好，介绍一下。
1: 新城一景的，
0: 好。
1: 83平，装修了。
0: 83平，装修了。
1: 五层，五楼
0: ，
1: 卖价15万。
0: 要价15万，好的。
1: 139-9870-9859。
0: 139-9870-9859是吧？
1: 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了啊。好嘞。

0: 在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我蓝色康桥 K 区，K22有个门市往外出租。
0: 嗯，门市出租，好的。多大的？
1: 房本面积是63平，然后加上阁楼能有80多平。
0: 哦，加阁楼80多平哈。
1: 嗯，
0: 好，没问题。价格上面议对吗？
1: 房租1年5万。
0: 年租5万，好的。
1: 对，然后那个餐饮啥的不租。
0: 嗯，餐饮勿扰是吧？
1: 对对，因为我这装修完事儿了，里边都。
0: 哎，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哎、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52。
0: 嗯。
1: 4275。
0: 嗯。
1: 5399。
0: 电话是152-4275-5999，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哎。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喂，哎。

0: 开始就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
1: 台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现成招道路救援 B 片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天天看到你。
1: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的话您咨询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要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也会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是153-5452-6773，153-5452-6773，153-5452-6773。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可以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泥巴，是最近这两天呢一直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挺好听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有七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 3816939，同时也提醒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得到了，也可以添加上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在线办理会员。我们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1: 请你别在夜里难过，妈妈说。
0: 田家某按摩馆要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和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2-4276-7178，

152-4276-7178 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住宅三楼对外出售，不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呢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看房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现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上加班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很多没有人诉说，熄灭烟头，他好像哭了。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免疫。工作地址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咨询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明天会好的。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呢也都齐全，交通便利的。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好了，看时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然后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钟继续过来发布就可以了。其他的不多说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

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
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

0: 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

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
干的

0: 肝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们的话题呢，从一个日常很多见的一个话题说起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俗语，我们可能都已经说习惯了，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吗？你就研究过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它怎么不叫买南北，对吧？鼻祖为啥是鼻子，它不是眼睛，不是嘴巴？夸人叫拍马屁，他拍牛屁不行吗？250凭啥是骂人呢？马虎为啥就是不认真？这些啊，我们几乎天天挂在嘴边的词儿。

的象征，是所有器官当中最先到场的。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古人甚至把第一个儿子叫鼻子，因为鼻这个字就是开始、开端的意思，所以鼻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最开始那个祖宗。而嘴呀、眼睛啊、耳朵呀，虽然也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但它们不是生命最先成型的，也没有开端的含义，自然就不会叫什么嘴祖啊、什么眼祖啊。哈哈，第一个成型是鼻子，先捏的鼻子呗，就是啊。老祖宗厉害，捏完之后还给挂了两个眼儿。再说买东西为啥不叫买南北？这其实里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比较深奥了啊，就是老祖宗的五行说法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五个方位，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而古人呢出门买东西都是用篮子或者是用布袋儿，木和金是可以放在篮子里的食物，那比如说木头做的家具、金属做的器皿都是能买卖的商品。而南方对应的火，北方对应的水啊，火一装就着了，水一装就洒了，就根本没有办法用篮子装着买，所以呢古人就只能是买东西，没法买南北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就开始变了，买东西呢就成了购物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还有第二种说法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就是唐代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东市呢是卖高档货的，西市呢是卖日用品的，老百姓呢去这两个地方购物，慢慢就把买东西当成了购物的代名词。后来呢朝代更迭，出现了南市北市，但是买东西已经约定俗成，就改不了口了。还有接下来咱再说说啊，拍马屁为啥非得叫马屁？原因就和这个元朝历史有关系。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马呢是蒙古人最重要的物资，古代蒙古人骑着马相遇，就跟现在开车的啊，出于礼貌会互相的就是拍拍对方的那个马的屁股，然后随口夸一句好马好马。这本来呢都是游牧民族之间的社交礼仪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这马膘肥体壮，说明主人养得好，主人用心思了，给对方面子。但后来有些人就学坏了，就遇到那些什么王公贵族的马，是吧，不管这马是瘦是病，冲上就拍，哎呀好马呀，大人有福气呀。久而久之，拍马屁就从草原上的礼节变成了溜须奉承的代名词。所以最早的马屁精其实就是那些看见权贵就冲上去瞎拍的人。咱再说几个贬义词儿，不太好听的啊，就每天咱都用，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比如说第一个词儿是250，这个数字为啥就成了骂人的了呢？为啥不是261？为啥说你是250呢？最经典的版本啊，就是跟战国纵横苏秦有关系。苏秦在齐国被杀，齐王呢就想抓凶手，怒发冲冠，但又不知道是谁呀，怎么办？于是就想了一个招，说悬赏千金啊，说苏秦是内奸，杀他的人有功，谁杀的赶紧快快来领赏，我这块悬赏千金。哎呀，这个时候四个人跑来领赏，说苏秦是他们杀的。齐王问说咋的，你哥四个一起干的？四个人一起点头，还少个人哈，这齐刷刷来了
四个人来领赏。

来了哈，都承认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秦王又问，那赏金1000你们怎么分啊？四个人异口同声啊，说1人250。齐王气得拍案而起啊，这4个250给我推出去斩了。从此250就成了傻头傻脑没心眼子的啊，这种代名词了，做事不着调。另一个说法呢跟银子有关，古代呢银子五百两为什么呢？为一封，信封的封，250两就是半封。这个半封呢还谐音，就是半封，疯疯癫癫的疯，是个人半疯，他有谐音梗啊。这半疯的人不就等于250吗？咱再说说这马虎，马虎为啥就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了呢？这有一个典故，古代有个画家正在画一只猛虎，刚画完这虎头，有朋友就上门来求马，画家就觉得是这么的吧，我直接在虎头后面给他安上一个马的身子，就交给了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你这是马还是虎啊？怎么是虎的头马的身子呢？然后画家就说，我管他呢，你就凑合看得了。这个时候画家的大儿子出门就遇到了老虎，以为是马就想骑上去，结果被老虎给吃了。二儿子呢出门遇到了马啊，以为是老虎，吓得这个拉弓就想射，结果把别人家的马给射死了。二儿子，这是两个儿子，一死一个去赔钱的。画家是后悔莫及，把画给烧了，还写了一首诗，马虎图，马虎图，长子一图为了虎，次子一图射死马。从此马虎就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了。还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敲竹杠，这和清朝的走私犯有关系，那个时候就有走私了。清朝的时候呢，鸦片它是一个违禁品啊，还有很多人偷偷的走私鸦片。为了躲避官差的检查，走私犯就把鸦片藏在竹杠里边，然后假装是普通的竹子的制品啊。有一次呢，一个官差就发现了一个走私犯的破绽，但是他没有直接的揭穿，而是故意用手里的棍子敲了敲走私杠，就是走私犯挑的那个竹子。他心里有鬼呀，是吧？他心里这能没数吗？以为官差发现了鸦片，赶紧拿出银钱过来贿赂啊，这个官爷高抬贵手，您别再敲了。后来呢，其他这个官差也学着这个样子，遇到可疑的竹杠就敲一敲，哎，趁机勒索钱财。慢慢的，敲竹杠就成了讹钱勒索别人的代名词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回事啊。

可以发现吗？可能我们今天随口一说的俗语背后都藏着一部鲜活的历史啊，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神奇之处，它都有渊源，它不是在博物馆里边的死古董啊，而是活在我们嘴边的呼吸和脉搏，每一个词儿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时光胶囊。你还不知道哪个词儿的典故，我们可以一起有一天一起来讨论讨论啊。

0: 您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6: 是什么？是富而骄横者亡，说白了就是有钱飘了啊。必宰范蠡这一生三次富可敌国，做生意就讲究一个，如果我赚10块，我只取6成，其余4成给别人赚。所以呢，人家生意是越做越大，有了钱，人家却依然粗茶淡饭，粗布裹衣，最后3次散尽家财，接济穷人，隐居闹市。因为他太明白了，财富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家人衣食无忧，也能让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能够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期的富商沈万三，据说他家的银子比明朝的国库还要多。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1/3的钱就是他出的。朱元璋一开始对沈万三啊也是非常感激的，结果这三哥飘了。陛下修南京城，臣虽然尽了绵薄之力，那都是小 case， 这不南京已经建好了吗？臣来帮你犒赏三军，让士兵们好好乐呵乐呵。这话如果你是朱元璋，你听完之后心里会得劲儿吗？这个商人，你竟然想犒赏我的三军，你算老几啊你？你这不就是想收买军心，图谋不轨吗？但朱元璋还是给他留了3分面子的，我有百万大军，你能犒赏得过来吗？本来呀，聪明人可能就会就坡下驴，知难而退了。但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这倒霉催的三哥啊，直接就拍胸脯：陛下放心，每个士兵犒赏1两银子，百万大军也不过就是100万两银子，我还是出得起的。朱元璋一听啊，就炸毛了。没多久，沈万三因为通番走私、图谋不轨，财富全被没收，家族男丁被流放，女丁被入宫为奴，让你嘚瑟。嗨，你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么嘚瑟的人？有2个糟钱就不够他显摆的了，是吧？中国人，我告诉你啊，一直崇尚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有些人啊，就是受穷不等天亮，有钱不炫，犹如锦衣夜行，就好像穿了好衣服在夜里边行走，没人能看得见，那得多憋得慌，必须得炫。我就告诉你，你永远就记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至亲的人，没人希望你真正的好的。那些你在人前嘚瑟的每一分财富，都可能变成旁人心中的一根刺，变成别人心中的羡慕嫉妒恨，藏锋于内，守拙于外。德配其才，方能长久。范蠡说的第三祸啊，刚而自用者折，说白了就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不度自绝人。范蠡和文种不是帮那个勾践打败了吴国吗？当时呢，范蠡说了一句至理名言：飞鸟尽， 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大王性情多疑，你我功高震主，若不及时隐退，迟早会引来杀身之祸。不如随我一同归隐，安度余生。可文种不舍得呀，我这辛辛苦苦帮着越国复国，我功勋卓越，是吧？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我撤了，我是不是傻？但范蠡怎么劝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但凡懂得一点见好就收，也不注意后来被赐一剑封侯。当时勾践要给范蠡封王，人范蠡说啥都没要，而且生怕你挽留，把官印呢往墙上那么一挂，哎，带着家人连夜跑路了。可文种不听劝啊，还在那跟着勾践啊，苟富贵勿相忘呢。最后勾践就赠给了他一个大礼包啊，赠剑自裁。估摸那一刻文种肠子都悔青了，哎呀，猫别的也帮不上的什么忙，只能送他一份对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横批悔之晚矣啊。所以范蠡说的每一个字不是没来由的，那都是他世事洞察之后的肺腑之言。他的那些话2000年前适用，2000年之后依然适用，因为人性没有变嘛。人生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就像放风筝，你得懂得收线，不然线断了，飞得越高越危险，下来就是一个粉身碎骨。但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犟种，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我赌你不会真的翻脸，我赌你终究会妥协，我赌好运常伴我左右。你劝他，他会觉得你嫉妒他发财，好心全当驴肝肺，好话全当耳旁风，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你就只能眼见他朱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范蠡说的第四祸，贪而无厌者富，说白了就是贪多嚼不烂，饭多噎死人，是吧？和珅那是乾隆时期的，那是一个重臣了，权臣。一开始只是一个小侍卫，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溜须拍马，得到了乾隆爷的赏识，一步步被提拔。官员们想升个官，想保个命，哎，都得跟他去行贿。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贪心就越来越重，金银珠宝、房产、田地、古董、字画，只要是个值钱的东西，他一概来者不拒。他还暗中吞并百姓的田产，搜刮民脂民膏，很多百姓因为被他剥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甚至还敢贪污国库的银子，挪用公款，把清朝国库都搞得空虚不堪。你说乾隆爷知不知道和珅他在贪污啊？当然知道，但和珅这种人啊，他会来事儿，乾隆爷呢也就睁眼闭眼。但是乾隆也提醒过他多少次了，和珅，你已经拥有那么多财富权力了，你要懂得知足。可是他贪得无厌，根本听不进去乾隆爷的提醒，哎呀，就是当一个耳旁风了。乾隆爷刚一驾崩啊，那么和珅拍马屁的这个红利期就立马结束了，嘉庆来了还能惯着你这么任性吗？和珅还想着乾隆爷遗诏能够救他呢，打开一看啊，上面就四个字，给留全尸，赐死就赐死吧，给留个全尸啊。临行前和珅写下绝笔，

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哈，咱们总得佩服那些能，就是狂澜于大厦之将倾倒的强者，却忽略了一个真相：能力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它能让你站在巅峰，也能让你万劫不复。范蠡的牛，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更能打，更懂得赚钱，而是他懂知止，懂藏锋，懂顺势而为，因为他知道盛极必衰，所以别人拼尽全力往光芒万丈里边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光芒万丈的时候，人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跟任何人争，你们喜欢你就拿去，哎，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他才能够稳稳地避开藏在光芒背后的那个屠刀。人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那个年代平平稳稳活到了88岁，无疾而终。所以真正的强大从来就不是说能力通天，而是啥，知进退，明边界啊，必经营，这种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啊。

下面是补课的时间啊。你知道在中国身高最高的是哪个省份吗？是山东。最低的是广西，物价最高的是海南，物价最低的是陕西。最会赚钱的人是潮汕人、福建人，工资最低的是贵州，工资最高的是上海。上海是车水马龙，澳门是挥金如土，香港是五光十色，广东是富可敌国。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是海南省。我国唯一一个3000年都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是河北省邯郸市。我国唯一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城市是新疆哈密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是西藏拉曲。我国天亮最早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抚远市。被誉为东方第一县，天黑最晚的城市是新疆喀什。晚上11点天才黑呢，凌晨3点都不算熬夜啊。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是漠河，最南边的是三沙市。中国南北差异最大的是安徽省。我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根河市，最热的城市是新疆吐鲁番。四大别称又叫什么呢？中华、华夏、九州、神州。四大临海：东海、南海、黄海和渤海。四大古都：南京、北京、西安、洛阳。四大名山：庐山、泰山、华山、黄山。我国的国色是中国红，国乐是古筝，国画是水墨画，国风是汉服，国茶是龙井茶，国绣是苏绣，国兽是麒麟，国瓷是景德镇瓷器。再考考大伙，同样是中国的母亲河，你知道为什么长江是江啊，那黄河却是河呢？

再问问大伙儿，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指哪三宝？西游记当中唐僧一共收了几个徒弟？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把耗子排第一？哎呀，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哈。我没回答的留个作业给大伙儿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女性的璀璨篇章。
1: 当你抽烟时，你抽的是什么？是感觉，是意境，是洒脱，还是……每抽一口烟的你都会吸进38种有毒化学物质，它们是口腔及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骨质疏松以及多种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
3: 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人物啊，嫁入豪门36年，容忍丈夫8次公开背叛，有人嘲讽她是原谅教主，她就是叶童。她演活了许仙，却花了半生才找回自己啊！没人知道她在乎的不是丈夫，而是为曾经在厕所打地铺的女孩赢一个不会坍塌的世界。叶童出生在1963年的香港，原名叫李思思。他的童年只有寄人篱下四个字。5岁那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亲戚家去寄养。他在紧挨着厕所的地方打地铺，吃饭不敢多夹一筷子，受委屈了不敢发出一声。他的人生第一堂生存课是如何让自己不碍眼。而他的哥哥却截然不同，父亲花光了全部的积蓄送他去英国读书，住洋房，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年之后，叶童曾经去英国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却看到哥哥和父亲在客厅里边谈笑风生，他攥着给父亲买的毛衣站在门外，终究没敢进去。在那个家里，他像是一个外星人，这种疏离感让他和哥哥在一生当中只见了3次面，英国探亲、父亲的葬礼和他的婚礼。17岁的时候，他四处勤工俭学，凭着天生的出行那种出众的外形，兼职广告模特，勉强糊口。但命运很奇特，或许是眉眼间难掩的英气，又或者是骨子当中藏不住的坚韧，这份独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被导演陈国喜一眼看中。他像一束光，啪的一声照进了叶童10几年阴冷潮湿的世界当中。他给叶童工作，领他入行，帮他挡开原生家庭那些理不清的拉扯。初次演戏，叶童穿着红色的吊带裙赤裸奔跑的片段成了香港电影的经典。这部电影让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次年，凭借着《表错七日晴》这样的精彩演绎，不仅创下了票房纪录，更一举摘得了金像影后奖。镁光灯闪成一片，他望着台下的他，脑子里嗡嗡响的不是获奖感言，而是一句近乎感恩的震动：我终于有家了。那个说叶童眼里有光的大导演在1988年和叶童结婚了。婚礼上，大导演为他唱了《爱你

爱到发狂。那一刻，叶童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很多人说他是下嫁，说他傻。对于一个睡过十年厕所地板的叶童来说，就像是抓住一根浮木，再也不敢松手。但是他给叶童的哪里只是爱情，那是溺水者的勇气，是流浪儿的地契。婚姻成了叶童的修道院，而出轨成了叶童一节又一节的修行课。叶童在拍《新白娘子传奇》，记者就把照片直接怼到了他的眼前，上面是那个导演和另一个女人的拥吻照片。很奇怪，最先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冰凉的熟悉感，像极了小的时候他盯着表弟独吞的鸡腿的下午，那种被排在热闹之外，被遗弃在光影里的恐惧，隔了20年精准地再次湮灭了叶童。类似的报道至少有8次，每一次他都站在风口浪尖，面对追问。叶童曾经说过，如果对方还愿意骗你，这说明他还在乎这段关系。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叶童，说他是活在旧式婚姻里的女人。童年的噩梦太长了，长到让叶童觉得一个残缺的家也好过再一次的流离失所。但是他必须说，婚姻是复杂的，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婚姻不是救生圈，而是潜水镜。它不能拯救你，但是能让你看清生活的本质和彼此的真实。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丁克，有人说他们凄凉，但是他很坚定，这是他最清醒的决定。他太知道一个不快乐没有安全感的母亲会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叶童的童年已经够苦了，不必再遗传下去，这不是遗憾，而是对自己一个可能存在的生命最大的慈悲。2023年，叶童60岁了，素净出镜《我爱你》，低头那个皱纹啊暴露在镜头之下。他说，我不再害怕皱纹和白发，它是我人生的勋章。同年他和赵雅芝在春晚的戏曲节目《借伞》中再次同台。叶童说，当我再次以许仙的形象执伞而立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不同。30年前我接过那把伞，以为能够演活一个书生，30年之后我举起那把伞，上面落下的雨滴声有我半生的故事。62岁叶童去拍《浪姐》，节目组来问他为什么来，他说，20岁我努力工作养活了别人，62岁我想试试养活我自己，从最初只求别太差，到最后燃起想赢的斗志，站在领奖台上，他说，20岁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今天是我62岁的叶童完成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自己，我终于把那个在厕所里发抖的小女孩从心里最深的角落里牵了出来。有人问他，婚姻里经历了那么多，后悔吗？他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我这一生从厕所的地铺到今天的坦荡，不是为了原谅谁，借一把伞度一场雨，人生不是对抗，是跟自己和解。

有很多人问说为啥不离婚啊，深挖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懂得真相。17岁认识的时候，这个陈国喜帮叶童支付了赎身费，他是带双引号的。这个赎身费呢，是给了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助他彻底独立。他动用资源给他争取了表错七日情的剧本，让他21岁成了金像奖影后。叶童啊曾经坦言说，他不仅是丈夫，更是我唯一一个知己和合伙人。这份掺杂着恩情、利益和依靠的这种羁绊，让他选择将婚姻当作合伙公司经营。你可以拆伙清算，也可以啊注资翻盘。

是现在想想啊，33年过去了，为什么当时的许仙非要找个女人来演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是在1933年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即使在2004年，央视1套和8套的重播也依然收获了观众的热烈追捧，再次夺得收视冠军。对于剧中的这个许仙，大家都知道是由女演员反串扮演的，但是这个许仙明明是一个男性角色，而且剧情讲述的是一段凄美浪漫人妖之恋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剧组会选一个女性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直到今天啊，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揭开一个谜底，其实一直我们都被骗了。新白娘子传奇呢，改编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这个故事广泛的流传在民间，具有极强的一个情感共鸣，所以呢，当这部剧搬上荧幕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可以说是极为热烈的，让这部剧成为了1992年度的大戏。台视制作方邀请了夏祖辉担任导演，并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为了挑合适的白娘子，制作方甚至采取了投票选举的方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白娘子一生这个一角的呼声最高的竟然是香港演员赵雅芝。最初呢，赵祖辉也曾经对赵雅芝有所犹豫，毕竟白娘子的这个角色对外形和造型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需要剪去一些头发，而在当时很多女演员对于这种改变的形象都抱有顾虑，担心会影响之后的演艺生涯。但是呢，赵雅芝的发际线很高，她不需要像其他女演员那样去剪发，所以外形上十分契合古装造型，再加上观众对她的喜爱，最终无疑就成了白娘子的最佳饰演。尽管剧本极具吸引力，但赵雅芝还是拒绝了导演的要求。邀请啊，他拒绝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可能会影响角色的表现。第二，当时他正因为主演电视剧《戏说乾隆》而非常红，怕这部剧会让他的戏路变得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剧情取材于戏剧，需要大量的黄梅戏的元素，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挑战。最关键的是，赵雅芝还担心这部剧是爱情故事，出演之后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绯闻。那为什么赵雅芝会有这种顾虑呢？因为她已经结过2次婚，而且育有3个孩子，但她的美丽气质依然成为了万千男性的梦中情人，所以她觉得不想影响家庭。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顾虑下，她最终决定拒绝出演。但是找其他的人啊都不合适。这个时候导演想起了古装剧《碧海青天》当中看过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就是叶童，所以当时就找来了叶童。最初呢，叶童也不想接受这个角色，但是导演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终于劝说和打动了他，他决定尝试一下，最终确定了演员阵容，尤其是赵雅芝和叶童的组合成了全剧最为亮点的这个卖点之一。经过100多个电话的沟通，赵雅芝终于同意参演

《白娘子传奇》，并且得知许仙是由叶童来反串之后，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啊。应该说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特别是叶童和赵雅芝的精湛演绎配合之下，《新白娘子传奇》才得以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1992年11月份，这部剧在台湾首播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快成为了央视年度收视冠军。那么这个剧呢，也在中国大陆播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反响，甚至风靡整个亚洲。作为主角的赵雅芝和叶童也一举成名，成为了当红演员。当时啊，很多观众看到许仙都以为这那是个女生，殊不知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和女演员这个叶童反串的结果啊。赵雅芝呢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就说了，选择女演员来出演许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突出许仙的柔弱，体现白娘子和许仙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剧组能够传出绯闻。赵雅芝的这个解释呢也揭开了多年来的谜底，尽管这个真相让人感到意外，但不得不说《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一部值得传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灞强自镇产业联合党委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领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路，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伏季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按照县政协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安排，5月1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带领部分县政协委员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视察。县政协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新小学、东郭学校，通过实地观看学生思政课本剧展演、参观校园生态银行、观摩生态文明主题思政课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情况，并在东郭街道召开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汇报。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政协视察组对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就进一步做好全县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加强思政课师资建设、丰富教学实践、优化学段衔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县政协视察组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持续深化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各学校要严格遵守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融入各学科教学中，将大思政课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思政课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要推进课程创新，注重运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多媒体教学、 AI 技术等多种形式，提升课堂吸引力和教学时效性，让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师培训，优化课程体系与完善评价机制，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育人水平。要立足蹒跚本地红色文化、先进典型等资源，挖掘教学素材，让思政课内容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真理、坚定信念。要注重发挥各方的育人职责，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大格局，画好协同育人同心圆。县政协视察组希望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劲头，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总结提炼经验，打造更多精品课程，让思政课真正扎根大地，浸润心灵，切实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县政协也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优势，积极为助力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建言献策，为全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九年春华秋实，九年砥砺深耕。5月13号，盘锦弘毅中学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温情启幕，全校师生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回望办学征程，用青春与热忱献礼母校，共同见证学校9年发展硕果，奏响校园文化育人的动人乐章。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晚上7时，盘锦弘毅中学操场上流光溢彩，氛围热烈。

0: 1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歌伴舞、合唱、朗诵、街舞、小品、舞台剧、器乐演奏等多元形式，师生同台演绎，尽显弘毅风貌。舞台之上，同学们身着盛装，自信绽放，动感欢快的校园舞蹈跳出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婉转悠扬的合唱曲目饱含对母校的深情与祝福，铿锵有力的诗朗诵诠释着弘毅学子势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担当。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师生们沉浸在欢乐的校庆氛围中，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盘锦弘毅中学学生李俊博：
1: 在弘毅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校园的温暖。祝愿母校9周年生日快乐，未来蒸蒸日上，培育更多优秀学子。我们也会努力学习，不负母校期望，用优异的成绩为母校增光添彩。
0: 盘锦弘毅中学学生于诗然：
2: 在弘毅中学，我们不仅收获知识，更在温暖的校园氛围里成长蜕变。老师们悉心教导，同学们并肩同行，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温暖。祝愿母校生日快乐，桃李芬芳，再谱华章。我们定会勤学奋进，不负学校栽培，以青春之力为母校增光添彩。
0: 近年来，盘锦弘毅中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以多样化文体活动为载体，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学生品格，凝聚校园合力，在教学体制、文化育人、校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扎实成效。本次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既是学校9年办学积淀的集中呈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全校师生昂扬向上、同心共进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厚植了爱校情怀，凝聚了师生共识，为学校9载发展历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邢野报道。初夏时节的灞墙自振，连片的稻田蓄势待灌，沟渠纵横通畅，党旗与农影相映，汗水伴着希望流淌。记者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田野，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如何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着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路。行走在松软干爽的田埂上，连片的稻田泥土蓬松规整，笔直的灌溉沟渠纵横贯通。农户们头戴遮阳帽，忙着修整田埂、清理沟渠，为后续种养打下基础，眼神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谁能想到，这般井然有序的备耕场景曾是另一番模样。在过去，各村各管一片，农户单打独斗，种养技术参差不齐，稻蟹收获了也愁卖。2023年，在盘山县委组织部、盘山县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灞墙自振以稻蟹产业成熟的江家村为核心，联合周边5个村4家企业合作社，组建起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灞墙自振党委副书记、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负责人刘鹏飞：
3: 我们组建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服务落到农户心坎里，党员干部全员下沉到田间，当好群众的勤务员、技术员，带着乡亲们抱团发展，齐心致富，用党建温度托起群众幸福指数，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0: 成立之初，联合党委就把15万元帮扶资金一分不少地用在了农户身上，修缮灌溉设施，免费投放优质蟹苗，邀请农技专家下沉授课，党员干部化身田间管家，扎根一线，手把手指导种养技术，细致记录农户生产难题，从产销对接、农资调配到田间管户，全程靠前服务，贴心帮扶。在党建引领下，当地的农事龙头企业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主动担当作为，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打消群众销路顾虑。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管户技巧，提供农资赊购服务，让大家安心备耕，放心种养。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欢：
4: 作为本土农业企业，我们始终坚持紧跟党建引领步伐，深度参与稻蟹供养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乡村，紧跟联合党委部署，全力带动农户增收，以企业力量助力产业兴旺，和乡亲们一起携手走好共富路。
0: 有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统筹规划。

0: 话，有党员上门帮忙，还有企业兜底收购，再也不用瞎忙活了。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户们满脸笑意，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截至目前，产业联合党委已带动30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增收71万元。曾经村民脸上的愁容，也渐渐化作成增收致富的幸福笑颜。灞强自镇种植户朱桂玉，
1: 他们经常来地里指导，上秋还有包几架，现在种地老省心了。
0: 充满生机的田野里，藏着乡村振兴最实在的底气，也盛满了党群同心共赴的温暖与希望。在这片沃野之上，干群同心耕耘，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和美、步履不停的振兴新图景。记者张鹤鸣报道。为切实保障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维护伏季休渔期渔港渔船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伏季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5月1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作为我县唯一一个国家一级渔港，3道沟渔港常年停靠渔船50余艘。目前在港渔船有多少，是怎么管理的？涉渔三无渔船清理工作有哪些难点？自伏季休渔期以来，县农业农村局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对停泊在该渔港内的船舶进行逐船登检，详细检查相关船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海上应急预案是否建立等情况，全面准确掌握履职情况，及时纠正偏差，督促整改到位，确保所有应休渔渔船一律按时进港停泊，有效防范海上涉渔重大隐患。伏季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我县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盘锦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严格实施六防措施，加强驻港监管，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强化异地停泊作业渔船监管，确保不自查不出海、不安全不出海。同时强化海上巡查登检，严厉查处职务船员配备不齐、渔船非法载客、擅自改造渔船或改变作业类型、擅自关闭破坏拆卸安全通导设备、超员超载超航区超风级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密切关注船位信号离线、拆卸非典等异常情况，逐船核验北斗、AIS、VHF 等安全通导设备安装在线与完好状态，从严查处擅自拆除、故意损坏、屏蔽、改装、转借等违法，重点抽查商渔船航行作业值班、国际海上遇险与安全通信频道首听和船舶自动化，重点抽查商渔船航行作业值班、国际海上遇险与安全通信频道首听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用情况，持续开展商渔船防碰撞专题培训，强化海上避碰规则和典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增强渔业船员的安全作业能力和意识，通过面对面宣教、渔港码头张贴通告、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制度规定安全常识、自救与互救技能的宣传教育力度，全力保持全县海洋伏季休渔秩序平稳，涉渔三无船舶动态清零。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肃反扩大化，革命损失大，多少英雄血洒在屠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上部《贺龙全传》，咱们正说到，洪湖苏区第一次肃反搞起来了，以夏曦为首，但是搞得轰轰烈烈呀，简直是一片白色恐怖。同志、朋友、夫妻之间都相互猜忌，谁心里都没底，人人自危呀。单说这天，夏曦的老婆谭国府找到了庄东晓，让他揭发这次肃反的重点人物之一，也就是她丈夫潘家臣的罪行。庄东晓为潘家臣是大呼冤枉啊！她怎么能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此是大呼冤枉。谭国府呢，无动于衷，阴险的脸微微的冷笑了一声，哼，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如果要不向他揭发，那你和潘家臣都是得不了好结果的，这个你是聪明人会晓得的。庄东晓非常委屈地说，是，潘家臣是我丈夫，他确实有缺点，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很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但是他绝不是反革命啊，还不能听敌人的指挥，他肯定是受刑不过、胡说八道、乱招供的，请大姐和书记明察。说到这儿，庄东晓抓住谭国府的手，一再哀求，大姐，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答应我，我要亲自去审问潘家臣，我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他真是的话，我亲手就枪毙了他。谭国府又一声冷笑，嗨，小庄啊，别激动嘛，咱们这可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讯逼供那套呢？你就相信大姐我的话吧，潘家臣那的确是个反革命啊，那材料我都看过了，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你能揭发他的罪行，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庄东晓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不可能，家臣不可能是反革命，我跟他是夫妻，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他肯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来这些话，这都是胡说。我要求我见他一面，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他的事情没做结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那，大姐，我给他写封信可以吗？这个可以吧，那你就给他写封信吧。于是谭国府命人准备了纸笔，庄东晓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掉着眼泪给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家臣，我只有几句话，假使你并没有那些事儿，因受刑不过而胡说八道， 那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儿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和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千言万语啊。落款是东晓。庄东晓把信写完了，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谭国府。大姐，你看看，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潘家臣吧。谭国府呢，把信接过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注字注句地斟酌了半天。小庄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我就满足你。不过呀，这封信写跟不写作用都不大。老夏说了，只要你能揭发潘家臣的问题，他会原谅你的。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时机可就晚了，你懂的吗？大姐，你放心，他要有问题，我肯定会揭发的。不过他要没有问题，你叫我揭发什么呢？谭国福把脸往下一沉，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的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吗？老夏是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还用提旁的吗？就这一点看来，潘家臣就是反革命。庄东晓听了含着眼泪就说，大姐，既然你这么说，就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吧。唐国福点了点头，好吧，东晓啊，我希望你冷静地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啊。那位说，庄东晓想了吗？的确想了。他揭发潘家臣的罪行了吗？没有。庄东晓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绝不会做出反革命行动的。后来啊，这个谭国府又找过庄东晓两次，每一次都是问候的时候挺亲热，一说到潘家臣，庄东晓就断言说，家臣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反反复复想过多少遍了，我只能说这些。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这下谭国府不高兴了，是豁然站起，提高了声音了。好吧，哎呀，姐妹一场，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老夏呢，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这样顽固，我们也无话可说了。谭国府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到门口，他提高了声音交代了一下：“来人，把庄东晓给我绑起来，押到曲家湾去。”这曲家湾呢，是下西专门关押这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庄东晓于是被关进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里。可就这房子大小咱不说，这条件是特别的恶劣呀，见不到阳光，阴森潮湿，里面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跟撞饺子一样，一个挤着一个。有的人呢，伤口都化了脓，屋里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庄东晓看看这些人，大多数的他都认识，只是有的人瞅着面熟啊，叫不上名来。他发现这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是泪流满面，有的是咬牙切齿，满不在乎。他慌忙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靠着墙坐下了。他刚坐下，他就感觉到旁边啊有个人在叫他。庄同志，庄同志，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不敢高声，

门卫听见，所以压低了声音。庄东晓回头一看呢，不认识，但瞅着又面熟，就问他：“同志，你叫我吗？”“啊，正是。”“你是哪位？”“哎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戴，我叫戴君石。”庄东晓一听，这心里就一紧呐。他知道这个人呢，戴君石不是红九师政治委员吗？怎么也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打成了这样。他一看这戴君石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一层套着一层啊。戴君石呢，看见看押的战士啊在门口睡着了，所以才小声的对庄东晓说：“庄同志啊，看来我是活不成了。那个保安局的局长江气也，他们用皮鞭子打我，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呀。他们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谁是 AB 党，等等等。我实在是挺行不过呀，因此我就供出了一些人。我这跟你说，有侯卫文，有徐二，还有朱可廷，还有……”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庄东晓就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胡乱咬人呢？刚才我没说吗？他们打得我是实在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身伤，你还不知道吧？侯卫文被抓起来之后，江气也一边让人打他收拾他，一边还给他提醒，也就是暗示他，让他亲口供出万涛、潘家臣。侯卫文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呀，江气也他们就把他的左手生生给打断了，最后侯卫文也是挺行不过，胡乱招供，哎，酷刑之下哪能没有冤情。”庄东晓听完了愤愤地说：“他们这不是逼供吗？”“是啊，侯卫文还告诉我说，潘家臣呢受刑最多了，他不光胳膊被打断了，还让江气也拿着烧红的铁烙的烫。听说潘家臣在牢里头烂喊烂叫啊，他还说把刀拿出来，给我的心抛出来，我要献给党看看是黑的到底是红的。”庄东晓听完了，真好比是万箭穿心一样，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大声的冲外边喊：“来人，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我有话要说，我要跟他辩理。”庄东晓这么一喊不要紧，外边站岗的打瞌睡那几个卫兵给惊醒了，赶紧开开门进来，就问：“你吵吵什么？你要造反吗？”“我要见你们书记。”“见书记？嘿嘿，你们这些反动的改组派 AB 党还想见我们书记？你想什么来的？我可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要想诈狱，要想造反，我老子枪毙了你们。你们竟勾结敌人打我们苏区，我们苏区丢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干的。来人，帮着我把他嘴给他堵上。”说着他们拿了一大堆棉花，把庄东晓的嘴被棉花给塞严了，外头给戴上嚼子，想喊你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气得庄东晓脑门子上

替机会主义辩护的调和派，四对上级指示怠工和反抗的人，凡是这四种人都得被肃反给反了。这次肃反本来就激化了党内的矛盾，一是扩大化，更是滥杀无辜，连有些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呢都看不下去了。夏曦啊火往上撞，大骂他们是动摇分子，因此对这些肃反人员也进行了镇压，这些人有的被抓，有的就逃跑了。可夏曦呢还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干得很不错，他洋洋得意，认为这大获成功，还舔着个厚脸皮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下多少军政的高级干部、低级成员都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骨干，是加以迫害呀、啊！甚至连有些已经牺牲的指挥员也被打成反革命。本来欣欣向荣的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让夏曦这一通肃反给搞得军政干部短缺，许多工作是无法开展，可以这么说是损失惨重啊。敌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办到了，敌人不可能办的事儿，他办到了，这家伙可以说是罪行卓著啊。咱们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又什么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又什么取消派等等等等，有人可能听得不太明白，这到底都是什么组织呢？为什么这些组织都是反革命呢？现在咱们就逐一的解释解释。咱们首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改组派。改组派啊，就是由一个人叫陈公博等人发起的，在1928年下半年的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汪精卫等人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的工具。这个组织既反对蒋介石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可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要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成员嘛很复杂，有很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918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改组派就投靠了蒋介石。第三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组织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和改组派差不多，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倡导平民起义革命。这第三党啊，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共产党的暴动都会毁灭中国的农村，所以啊，要把两者都消灭。后来蒋介石在1931年把这个邓演达给捕杀了，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后来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咱再解释解释什么叫 AB 团。 AB 团呢就是英文的缩写，其实呢原名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战争时成立的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组织。成立啊只有3个月，寿命不长，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暴动给摧垮了。还有一个叫取消派，就是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合流，这个派别完全否定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实际在这个时候，除了取消派别之外，其余的派别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取消派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可是呢，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遵从苏联传达的肃反经验和剪除异

0: 己，把他们重新搬上来是乱扣帽子，打击与自己不同主张的人，真是帽子满天飞呀。1932年8月1日，这夏曦一声令下，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啊有500多人，观看的群众有1万多人。大会的会场设在村北一个大谷场上，这谷场的南端打了一座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4个大字。会场前面的牌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匾，在这个台上设主审、政审还有陪审各座次，那台下呢设置了记录棚和新闻记者棚啊，高台的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坐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是陆续进入会场。像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啊。再说了，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众多重要领导干部，这么样一个大会，谁敢不来呀？所以会场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呢。大会由江气也主持，和这小子拨楞着小脑袋，洋洋得意。首先他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还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国际歌之后，他宣布夏曦为大会的总指挥，卫士军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在主审两边。江气也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这主审卫士军先发了言，哩啦哇啦的说了一大堆什么大会的意义啊、反革命的危害啊。可是因为啊他是外地口音，大伙儿听不懂，都瞪眼看着他，摇头晃脑的，不知他说些什么。卫士军讲完了之后，夏曦开始讲话了。呵，这夏曦有派头啊，挺着胸脯，背着手，舔着肚子，东瞧瞧西看看，俩眼瞪得倍儿亮溜圆。他开始要说话了，台下上万的人都抻直了脖子，竖起耳朵，要听听这位北方分局的最高领导人怎么讲话。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

0: 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1932年的8月1日，夏曦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500多人，群众1万多人，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啊。夏曦开始讲话，这夏曦胸脯一拔，双手一背，提高了嗓门：革命的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用了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吹大擂的要把咱们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把这些虾兵蟹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底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他接着又说，咱们工农红军从他们手里缴获了大批弹药，使得革命力量是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呐。这样就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了手段，动用了社会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诸如改组派、AB 团、第三党，钻入了我们的革命营垒，企图破坏革命，做他们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计谋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监督之下无所施其伎俩，群众们把他们的反动阴谋都一幕幕的揭了出来。最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招各革命团体组织参加这个公审大会。这夏曦得不得得不得讲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叫鲁毅也发言了。咱们长话短说，鲁毅也说了一堆什么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希望剩下的反革命立即自首坦白等等等等。然后各工农代表也发了言。咱必须说明，这些代表啊，目不识丁，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就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被打倒的话，有的甚至就喊了一句打倒国民党就下了台了。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启野也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下面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锡侯交代改组派的情况，大家注意的听着啊，把人带上来。接着有2名战士把张继侯带到台上，开会的人一听，带上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哎呦，真有特务啊！越发集中了精神，人们都想从特务口中听听改组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呀？因为大家听夏曦这些人说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特务亲自交代，大家自然就注意听了。会场上是鸦雀无声，跟没人差不多。张继侯倒剪二倍低。

着头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叫张西侯，是国民党的特务，上头派我来洪湖，是与这里的改组派联系的，和我直接联系的人叫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的改组派挺多，四川籍的首领叫胡慎己，陕西籍的首领叫杨家瑞，江陵的首领叫侯卫文，绵阳的首领叫徐许，还有洪湖地区改组派的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是杨成林，宣传部长是潘家臣，副书记是柳之询，还有说到这儿，张继侯啊干瞪着眼睛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些话呀都是江气爷教给他的。开会之前，张继侯啊被个别谈了话，江气爷告诉他，我告诉你，当众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得清楚，这些人名必须一个不落，说错了我不答应你，明白吗？张继侯点头答应了，在底下背了几遍，把这人名叭叭叭背得挺熟，结果这一上台，他一看这个阵势，他有点腿肚子转筋，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都盯着他，他也有点紧张，所以啊一紧张说了一半，把后边的他都忘了，这一下非常尴尬呀。会场上是一阵骚动，江气也看张继侯说不下去了，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对开会的人说，同志们，张继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 AB 团和第三党，有许多可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的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的医生，叫罗汉，后来又发现的是侯卫文，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臣、柳之询组成，书记就是柳之询，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长，胡慎己就是改组派的军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江气也说到这儿也编不下去了，夏曦一看十分的尴尬，他马上站起身来了，我说两句，你躲得一边去，是是，江气也往旁边一退，把头上的汗擦了擦，那位说他出汗干什么呢？亏心呐，瞪眼胡说八道，那诬陷人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为啥不是滋味？他理亏吗？夏曦一看赶紧站起来替代他说了，乡亲们，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资格最老，人数也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上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潘家臣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用眼光扫射了一下会场，见人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他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激动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接着说，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消极怠工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受过严重处分的分子，谈话的方法呢是向他们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

说什么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保障生命。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需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谁要不加入就得被打死，告密的人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的爱好来做工作。咱举个例子来说啊，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来拉拢你；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什么花花会、野猫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其手段，使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之中就被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你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呐！啊，同志们呐，可怕不可怕？卑鄙不卑鄙？夏曦说到这儿换了换口气，接着说，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现在我们发现混入我们苏区窃取党政军内要职的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人有万涛、省委监委委员侯卫文、省委巡视委员潘家臣、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志群、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吉、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等等等一大批人。哎呦，夏曦把这些改组派的名字这一公布，开会的人呢几乎都傻眼了。哗，一阵的骚动啊，跟开了锅的水差不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改组派中，大多他们都十分熟悉，什么万涛、柳志群、段玉林、彭国才都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这许多年来为解救洪湖的老百姓与敌人战斗出生入死，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改组派了呢？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这江七爷瞪着耗子眼睛一看群众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大家注意，跟我一起喊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江七爷这么一带头，大伙只好跟着，江七爷又跟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群众又跟着喊，几个口号喊过之后，会场上果然情绪就平静了许多呀。你看他有招没有招，这就叫扭转视线。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来人了，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这时候一队战士把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孙德清等这些曾经给湘鄂西苏区立过汗马功劳的重要的党政军干部都给押上来了。这些人都双倍倒检，嘴里堵着棉花，带着嚼子，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怒眼圆睁，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熟悉啊。谁不知道啊，从前是这些领导人领导苏区人民和敌人斗争，今天却都成了反革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时候夏曦露出满脸的杀气，恶狠狠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胡慎吉、

军师侯卫文、孙德清、段玉林等人，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立。下边他要说立即执行，这个立字刚要出口，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上台来，拉住夏曦的衣服，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离咱这就剩下50多里了，赶紧跑吧，晚了就跑不了了。嗯，夏曦就一愣，你看来了有多少人？哎呀，国民党军队无边无厌呢，至少也得有2-3个师。夏曦一听到这脸刷就变黄了，江气也赶忙也过来了，夏书记，趁这机会赶紧快下手吧，如果晚了咱们也走不了了，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夏曦这会儿舌头根子都有点发硬了，对对对，好，他赶紧向大会宣布，刚才接到敌情报告，国民党反动派离这儿不到50里了，敌人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呢？显然是来救这些改组派的，咱们不能让敌人得逞，是不是？现在我就对这些改组派进行处分，立即把他们执行死刑。夏曦说到这儿，两个腿的腿肚子已经抖得往前边转了，赶紧对江七也说，老江，你来处置吧，我先走了啊。他撩着衣服噔噔噔噔从台上下来，旁边有人给他准备了马匹，他慌张的上马先跑了。您说这位北方分局的书记是个神马东西呀、啊？夏曦前脚走了，江七爷爷后脚指挥战士，把万涛这些革命同志押到会场西北角，乱棍打死，多残忍！连子都没舍得。万涛、潘家臣、柳之勋、彭国才等等，这些英雄的死真是千古奇冤呐、啊！说到这儿，让人伤感不已呀、啊。这些先烈、这些英雄死后，许多老百姓都偷着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家里，以此纪念呢、啊。英雄之死让千万人落泪。但也有人给夏曦这一手喝彩，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掌控中央政权的王明。王明觉得湘鄂西的这次肃反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路线和处理问题上还是偏右，右言下之意还不够狠，还没到时候，还要更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王明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何种程度啊！到了1932年6月，蒋介石为了围剿苏区，调集了50万大军，组成左中右三路，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左路大军专门进攻湘鄂西苏区，大概有10万之众啊。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造势之间的地区。到了7月2日，红三军以红8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在京山东南地区待机。洪湖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剩下以唐赤英为师长的警卫师。从7月14日起，敌人的3个纵队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京山地区逼近，企图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此外，敌人还派飞机炸掉了浮桥，企图堵塞红军的退路。为了避敌锋芒，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了京山，

0: 向西转移，可由于敌人的跟随，红三军难寻战机，只得掉头向东分散，撤回洪湖。红军这一分散呢，敌人仗着兵力的优势，切断了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其他部分的联系，然后敌人调集大批部队是进攻洪湖。在洪湖危在旦夕的时候，作为洪湖苏区主力的红三军情况却是相当的不利啊。红三军呢，因为执行夏曦的军事冒险主义计划围攻荆山，不但没能把敌人的战线撕个口子，还因为辗转作战伤亡很大。更重要的是，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被诬陷错杀，加之洪湖苏区水灾过后粮食奇缺。就在这时候，左倾中央分局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变成了防守中的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可红军本来人数和装备上就处于劣势，这么做根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碰了几下，这夏曦也感觉到不妙啊，就命令红三军是连续作战，拿下荆州旁边的沙市和草市。一道命令挨着一道命令，话分两头。再说贺龙和段德昌，其实夏曦呀，对贺龙和段德昌也相当不满，特别是贺龙，他总觉着贺龙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病啊。要按他的主意，对贺龙他要下棋毒手，但他没敢动。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再三说过，贺龙的威望太高太高了，在湘鄂西，在湘西提起贺龙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群众当中是威望极高，人们都管他叫龙，有的人甚至把他供为神仙一样。所以这夏曦呀，还想利用贺龙，没敢动。段德昌呢，跟贺龙老在一起，所以也没动段德昌。他还指着这两个人给他打江山呢，将来找着机会抓住一招之错，他再下手。你说这夏曦狠不狠吧？咱们前文也说过，夏曦是个白面书生，啃书本讲教条型，根本没指挥过战斗，一点战斗经验也没有，凭着脑袋一热是胡乱指挥，那能打得了胜仗吗？现在红军是处处被动啊。接着夏曦的首令之后，让贺龙和段德昌去打沙市和草市，又等于鸡蛋碰石头。因此贺龙接到命令之后是冲冲大怒。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

0: 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

0: 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续收听
1: The Sunshine FM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2: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富贵说什么？今天互动话题是夏天到了怎么防暑降温，你自个儿都不冷热都不知道啊，那不完了吗？那不那人不就废了吗？就吃雪糕呗，吃冰棍呗，那还用寻思吗？你这不能吃了，你这就得，你这也不能吃，你这花钱你也不能干呢。雪糕呗，那夸夸就可个雷呗，那就五毛钱一根的那个什么中街冰棍，是不是啊？那家伙说得稍微给他搁外边欢一会儿之后，康康两口一个，两口一个，是不是？富贵就你那家庭，你那消费条件的话，一天不得整他两筐啊？把超市都给他包下来。现在都啥情况了，是不是？吃冰棍太凉了，那你这玩意儿太矫情了，太难伺候了你，啊，待着还想热，告诉你防暑降温，告诉你吃冰棍，完了太凉了，那咋整啊？你整个水缸放点水，你搁里把你搁里边拔上，招不很多吗？是不是？那是昨天晚上那时候看那个那什么。那个中央电视台央视总台报的哈，网上新闻也挺多的，哎，招待他们，昨天中午是偏席儿哈，晚上是正席儿，哎，招待他们来到了新那好几百呢，那都来吃便宜来了，跟美国哪能吃这么好吃的，那咔咔那下手抓的都不会使筷子。

咱就人着吧，到啥前儿吧，我跟你说有四个字千万别忘了，不管你见着多大的什么富豪啊，什么领军人物啊，不卑不亢，是不是啊？我不反对追星，我不反对人有偶像崇拜，但我也不提倡，是不是啊？哎，这老些年我的演出孩子去，你说那你咋不跟人照相呢？你说老 K 你就出一跟人演过，你咋没照相？我说我没那个瘾，我就是我不愿意，我也不知道咋事，我就隔路，是不是啊？那个就跟谁没演过出那大腕什么的啊，是不是啊？那现在不行，现在那些人咱都不认识，套不上话了。过去有方便条件的搁那演出的机会多，现在也不演出了，他也不找我照。那你说你昨天完了，这帮玩意儿也是来那帮人吧，也都咱说心里话，人家请你吃饭了，给你照张相是看得起你。啊，大牌一牌往那一坐，他妈没教养，没教养那么帮玩意，哎，啊，就知道吃那家伙，吧唧吧唧的，啊，吃的我这个心疼。完了，那个叫小米那个雷军呐，哎呀，那一出，哎呦我的妈，猫个腰，这家伙就呲溜呲溜的，啊，像个小壁虎似的，呲溜一下钻进旁边去了，给马斯克照相去了。你马斯克刚开始都装没听着。我估计雷军应该会说就说两句吧英语，嗯，26个字母怎么也能认识个5、6个 KTV VCD。 那家伙那谁说听说没，国宴还没开始呢，马斯克就自个儿先吃了。是，哎呀又完没身体那样，我跟你说哈，哎呀什么世界首富，我真瞧不上啊。哎，你咱看不上人家，人家不一定能看上咱。我不需要你看，是不是？我们泱泱大国14亿人口，随便谁看上我都行。那家完了，跑来给你照相，哎呀，哎，完了，连站起来都不站起来，完了你猫下腰去了，猫腰，哎，搁这弓着腰，完了给人照张相，尴尬呀，尴尬。哎，咱说的整的啊，咱整的灰头土脸的。照完相，人得连个 very good 都没说，哎，那还得抓东西还吃呢，吃饿了行，你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中，人给你照相也是，哎呀，就是咱那个雷军呐、啊，那小米呀、啊，那个，我明天电话我都不用他了，我以前净用小米电话。你瞅瞅那一出，你瞅那个谄媚呀、啊，啊。那种奴颜卑膝那个样，你说的一点气节都没有啊，是无脊椎动物啊。真的我看不下去啊，我当时就觉着我一股无名之火呀，嗯、啊、我就上了一股无名之火。干哈呀，那玩意儿咋的就非得照张相，不是能咋地吧，我就问你照完相能咋地，是你能提高你的汽车产量啊，是手机产量，是人家能给你个仨瓜俩枣的啊，无非就抬高你的身份嘛，你看我跟马斯克照过相，嗯，那有啥用，嗯，我还跟狮子老虎照过相呢，是不是，那他能马斯克能干过狮子干过老虎啊。小来说什么两国传统不一样，你快起来这嘎达。小来你快赶紧出这屋，我说往我右拐。我最烦这句话，什么两国传统不一样，那就教养，走遍全天下放之四海皆准。是不是啊，你得有没有样，是不是啊，哎，有身份，有到哪去，有教养，是不是啊，待人接物。发那个两个，哎呀，人家那个传统不一样啊，什么文化差异啊，那要搁咱们也不站起来呢，哎呀，那太能咋地了，哎，人来给你照相都不站起来，这帮人就说自个家人行，哎，好动刀窝里横，哎，那雷军那样是自个跟那法务团队跟人打官司可能了，你说站一跟前去啊，那小腰公公呢，嗯，那一输。那他说西方人就那样啊，什么傲慢怎么地的，人家不习惯这种待人接物，你不非要你非得去干啥去啊，你那个热脸贴个冷屁股啊，那就好了，

0: 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那什么呢？昨天呢，昨你人家来人了哈，你招待你给大会堂，你就吃点饭就得了呗，吃点饭喝点水，完了回去赶紧睡觉，是不是？第二天还得采访呢，那有个记者呀，欠着欠着的，还跑北京街头去了，啊，采访去了，嗯。你说美国隔不开你了，上我们家采访了，我用着显得着你采了，采就采呗，中行，看看我们的民生什么样，我们北京的街头啊，是不是啊？我们民生安乐祥和，这个看看让他看看也行，嗯，不像你们美国的一天叮当的开枪弄井的，啊，这到那采访完了把车刮下停，你以为搁你家呢？停着了，停着。刚摄像头就给拍上了，拍上了完了得罚个100，200，罚了40美元，嗯，怎么个兑换比例，咱还不太知道，我也没花过那玩意儿，嗯，见是见过，没花过，是吧？完了罚了40美元，嗯，完了不愿意了，还把新闻还传美国，哎呀，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我为啥装那么些？你不知道吗？你啊，心里没个数吗？就是为了防你呢。扣12分，那不，但他那个驾照是这不，他不是咱这边，嗯，罚款，该嘛那不是？哎，我就停了2分钟，不允许停，啥叫不允许停？听不懂人话呀？就不让你停那玩意儿，你非得我就停2分钟，你1秒钟都不行那玩意儿，你不让你停，不允许停，你停啥呢？哎呀，那个什么，怎么着呢？啊，你们这些摄像头这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什么工作效率、出行生活，我们咋没影响呢？你告诉我啊，你别到这跑可哪儿去，这家伙啊，高高在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哈，五马长枪的到哪去啊？像你上别的国家呢啊？你以为你上日本呢？你以为你上以色列呢？哎，这输那输，哎，到这个还到那，我这装的罚的对少了。这谁说马斯克还带个崽子？不能这么说话呢。那个孩子，我说得来小孩吧，肯定得来。那小孩还得给他200块钱呢，还得给红包呢。嗯，完了，人看人家孩子多天真懂事，那孩子那不跟绳拴上点都。小子跟他爹沾光了。哎呀，那家伙是跑北京街头采访去了。哎呀，你们这么多12个是怎么多了个摄像头的呢？我们愿意，我们有钱，我们啥事我炕头都装一个，我猪圈我都装，你咋的？我们愿意装，是不是？你们想装你也装，你回家装去呗。那你家你说了算，我们家就这玩意儿，就罚你了。那你我哪没罚别人呢？哼，我们撵你罚来的，撵到大会堂罚下来，撵你美国罚下来的，那不你恰恰你把车停那儿了吗？那不让停车，禁止停车，你不认识啊？啊？哎呀，我这中文不认识，你中文不认识，你来干啥的你啊？真的，我跟你说，我成昨天我瞅着成来气，真的，一个那个雷军，那个哎呀，这谄媚呀，哎呦我的。要是我这当然我那跟我照相我都不一定搭跟他都真的，你说那大腕明星我哪个很多我都演出过，那什么是不是啊？嗯，我从来一张相我也不跟他照，后来他们都跟我照了，那我就烦了，能甩乎的，哎，真以为自己咋事呢。嗯，你到哪去哈，我跟你说到哪去有样，是不是？你或者你参加什么场合，国家让你去了，你代表着一个形象啊，是不是？嗯，不管是汽车制造业还是手机制造业，是不是？你是一个是不是高管？你是个领头人物，你得拿出样，完了做得带派呀，得呀，你到哪去窝窝巴巴的、狗了八相的啊？那啥玩意儿那是？哎呀，我的妈呀！这哎呀，我真是多余的。我瞅着我瞅的那样，哎呀，我的妈呀，咋的了？是不是？嗯，那谁说的？比高市早苗强？你跟个人比呀、啊？你跟他比那啥玩意儿、嗯？你跟那人比？你跟好人比？你跟他比那啥？ 那高氏老庙都跪下来都，那出你说那啊，那什么正经玩意儿呢？嗯、啊、嗯，日本早晚得让他做活锅割了黄了。他咱不管，哎，就是这一个马斯克、啊，完领个，不是是，那你们说的是领个崽子，那不是我说的。先领个孩子，领孩子完不拴绳，还在那跑完，领着上厕所，小玩意儿，嗯，挺哏啾哈。这谁说老 K 大哥，人家特朗普专门点了你那首《农家小猪》呵呵，说老 K 唱的《农家小猪》太有农村味道了，太好听了，让你现场给唱，我搭理他，我真不是吹啊，这不是咱搁坐这吹也甩乎，哎，咱到哪去，咱自个儿带派，哎，是不是啊？你不是说的一招，那来呀、啊，跟喝点，我没那闲工夫，是不是？那、哎、什么马斯克呀、啊？全球首富，你首富你的吗？我又不花你，你又不给我钱，你钱给我的话，我比你还富了，我那更不搭理你。那谁说狗都八相和又狗又丢的不是一个意思？那能是一个意思吗？狗狗丢的那是褒义词，狗都八相的那是贬义词。那到哪去呀、啊？我的妈呀，还这玩意跟他照相。是你咱气节，哎，你往那一坐哈，是不是、啊？你要是真说的，他过来跟你握手来了，咱起来站起来说，哎 ，very 好 ，good 哈，哎，那什么，那咱吃挺好吧？菜怎么样？合口不？是吧？我再给你加个菜呀、啊，哎，这都行，你是不是啊？你站人跟前够巴巴的，哎呀，我的妈呀，够着往上啊，给你照相啊，那脸那笑，一看那就笑，那是皮笑肉不笑，假笑，笑的都尴尬都，嗯，咱不行，咱丢不起那磕碜，丢不起那人，我真是，我不管你啥，你多大干部，多大领导，是多大企业家，是不是？嗯，我跟你照相，你能给我带来啥吗？是那改变我的格局，我的人生，我的命运是咋的？哎呀，我操！那来这帮人，那就来整钱卖东西来了，嗯，那相当于上咱这搞传销来了都。嗯，那什么比特币，那不都他们整的吗？那刚来盘锦的时候，那哎呀，那几个比特币就能买一台路虎，那后来都上当，盘锦得有多少个上当呢？是不是啊？你跟着那帮人后边能捡着好东西啊？嗯，跟着西方怎么了？什么世界的潮流？嗯，跟着吧，跟着吧，你跟出啥来了？嗯，跟的都家破人亡了都。哎呀，就是那还有那个记者采访那个罚对了，那就我给那交警典范，那交警搁哪？我不是领导，我得提干，给他提干来，就以后他们再来，你就跟着他们，到哪嘎达呱的就给他，不是交警，那是摄像头。我们瞅你是不是、啊、那啥？我们怕你不安全，为了你安全着想，给你拍上。嗯，但是你违法了，没招，违章了，违停，罚你200，不多，要想罚美元来呢。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东哥说什么，说猴三干活我溜边，磨磨蹭蹭抽根烟，群里咱把短信发，和咱 K 哥聊聊天，咱说心里话，不管多累，只要听到 K 哥浑身就得劲儿。你那是懒癌犯了。懒癌这病不好治啊。主打的症状就是懒。这个红星是什么，从七月一号起，中国的领空不再让日本的航空公司飞了。他们再上欧洲就得绕圈了，不能从中国领空往过去了。小日本现在毛了呢。不是吧，好像我听那新闻那好挺长时间了。不是说的那个不那个啥那个，不是说的那个不让过了，可以过，是不是啊？可以过。那个可以过啥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得收钱儿，哎。你得有手续报批，我们批你允许你过你过，嗯，我高兴了我让你过，不高兴我不让你过，咋就这玩意儿爱咋咋地？说你跟我关系好的，是不是？我们给你开个门，给你整条道，你自个飞去呗，是不是？那能咋的？但是我们膈应你，哎，不好使，就不好使，就不让你过，咋地吧？哎。还谈论不了你了，还一个个那这高市早苗，你说那个出，你瞅瞅啊，你这一看就那样哈，那就是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就那样，他揍的轻他，谁揍他吧，啊，谁揍的狠，打的狠，他就跟人家他跟人又是弯腰又是下跪的，真的，你现在你看看他，嗯，手里他越狠的，哎，你那玩意儿好赖不知，手里他越狠的，他跟人越好，跟人家跪的。啊，你跟他越对他好的，他这疯狗，他回头就掏你，你那么个玩意，他好赖不知是那么个玩意，他个民族都那样。我跟你说，有人说那日本右翼咋咋地呢？你看那边，他教科书都改多少年了？嗯，他们有很多都不知道，他们又都很多在后那个哪年出生以后的孩子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有那段是不是啊？哎，欺辱我们的历史，屠杀我们同胞的那历史，他都不知道那帮玩意儿。哎，他们从来不承认是二战的时候，我是他们败，不是我们打的。哎，美国他说是他是美国打的，他是他爹，他是这么个回事儿。我还有个事儿，那个广岛长崎那两颗原子弹之前，不有那个那叫斯蒂夫什么什么李梅。美国那个什么将军，叫做烧烤将军呢？啊，那是一九四几年的呢？四五年吧？不是四五年，是四年，是四五年，四五年的好像六月份、五月份，美国 B-29 从那哪儿起飞的？那个起飞的1000架 B-29，每一架是9吨。燃烧弹，9000吨呗。日本东京，除了东京，他那个什么，他那个天皇府，没扔，剩下全扔了。美国瞬间变成人间炼狱。

直接烧烤，烤了，熟透了，灰儿，那就全都羊肉串，你麻辣烫，真是完了，你这咱家伙都知道哈。最重要什么呢？都四几年来的，四五年二战结束哈，四几五年也不四几年，四七年，日本呢？你说那个枪，你说那不贱吗？你说说啊，日本给那个谁，给日本给那个美国的李梅颁发了一个最高荣誉奖章啊，最高那个得天皇签字，天皇签字收的，叫日本什么什么玉。也不是什么玩意儿，最高荣誉奖章，你待会上网搜一搜，都网上都有记录，给李梅整懵了，李梅说的，这哪好意思的，我把你们都烧成这样，没事，那没事，你说你这问那帮玩意，你说你是正经玩意吗？完了，美国没招了，没招，这整完了，颁发了，好像邮过去的，好像那个谁，人家没来领奖来，领奖，磕碜，人不好意思，说把你们烧那样，我们都挺不好意思的。你说你还给我们颁奖，就是日本最高的那个荣誉奖章。完了呢，这美国就不好意思了，说这那个给他们那个那叫日本的有一个什么什么舰的舰长，日本，你看他那些词。都是什么日本船舰个丸嘛，什么丸的，什么丸号的那个舰的舰长给发那个偷袭珍珠港，是他的那个舰起飞的飞机炸的那个美国那个珍珠港，是给你发一回，不好意思，那地方啊，你说那帮玩意，你说你能跟他给他好脸啊，还搁咱们这过啥过啊，就不让你过。收你俩钱，以后我们也不差你那俩钱，你就干脆你就别来了，是不是？以后你那什么，你那个搁我们这儿过，我们就不让了，我们也不收你钱，你就别怎么着过了，你自个有能力有招想去，没招死去，是不是？你绕道，是不是？那天空那么大，你非得搁我家这过，我瞅你闹心，我瞅你，我膈应你。是不是？你那飞机搁那，你们没摔好心，你搁那给我拍照呢，是不是？泄露我们的隐私、军事机密呢，是不是？那玩意没一个好玩意儿。你看着他啊，表面上那个，你看看他那样一个，哎呀，说是他们非常谦卑，那全骨子里就装出来的，全是装出来的。你这次你看他们又是爬，又什么偷袭咱们大使馆，又啥的，你看那玩意儿。后来连个错都不承认，道歉都不道歉。我们都说多少回了，说别往那去，那容易危险，那打好几个了，日本街头，还有趣的，那玩意我也不真服，那人是个劲儿啊，啥样人都有。那谁说那马斯克跟？那个跟老特不是闹掰了吗？不要成立美国党了吗？这咋又跑中国来了一起？那帮忙哪有一个准话啊？你问他，你看他们那帮人哪有一个准话吧？那翻打吊锤的，一个个的，哪有一个你说话算数的？你说说，他人就那样。我们过去啊，那些公知。那些给你来个什么，意林呐、读者文摘写，哎呀，他们契约精神啊，从来吐口唾沫是个钉，最讲究契约精神、合同精神啊，是最是一言九鼎，说话算话。你说现在这回看着了吧？那时候啥？那时候不知道啥，就让他唬了。那时候没有啊，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这玩意儿啊，咱不知道啊，他说啥就是啥呗，咱哪能咱哪有功夫上那问去打听去，咱打听不着啊。身边俺们的屯子人一辈子还有没出过屯子的呢，你让他问美国啥，他上哪知道去。这回手机有手机了，哪都知道了。你看他们，你看他们哪有一个说话算话的。这回咋没人说了呢？他们怎么一言九鼎啊。什么是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他说你快点快点，四岁瘸腿都能追上，还驷马难追。听他们说话，
听他们说你都得打八折。

都不一定准确，他那十句话你们得信，你就信那个标点符号就行了。都那样，他们一个印度一个，那不都那样吗？嗯，那印度更是，嗯，那从来说话没算过，嗯。那过去说他们多好啊，那边多么讲究，西方的啊，那他们这个践行承诺啊，他们是一丝不苟啊，哎呀，把咱们这边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我都让他们给唬了。嗯，欧洲那边还有说呢，咋地的，那边的确是那边什么不白吃你饭，那不敢，他不敢。他不像咱这边人，他搁那边没享受这个待遇。有一年我有个朋友是辽化的翻译，那个辽化咱们有时候就来的外国那些什么工程师技术员啥的哈，哎，完了晚上我们那个找出来我们去请他吃饭，咱中国人呢，我说我吃饭我请，完了那 no 不 OK， 我说 OK 不 OK， 那个啥我们就我吃了多少我吃多少，我就把这块我钱我买了。哎呀妈，整的抠抠搜搜的。不是这咋扒了？这咋算呢？你吃了几口，我还能查着。你这盘你都算了。来说，好好好 ，OK OK。哎，我说这回 OK 吧？你把这盘都，我一口没吃。你拿去吧。那霍霍的跟猪食似的。咋吃？你把这钱结了。嗯，他不敢，他那边不行，是不是？你要吃完了，你不给算账，你讹上你的咋整？他们那边也讹害怕了都，都杯弓蛇影，是吧？杯弓蛇影，有点害怕。一见过这个，一见这样咱请他吃饭，我说请他 ，OK， 请你吃饭，那喝酒，喝酒还磨叽，一瓶啤酒啊，喝一个来点，哎呦我，就搁那作了，就跟喝开水似的。敞亮喝呗，你咕咚咕咚的来摇一个，是不是？你这玩意不，这呱呱就那么整，就那一瓶就哎呀，搁那喝呀喝。我说你从外国来的，你到咱辽化来，上华锦，那时候不叫华锦，那就叫辽化。后来我说的得了，万一给喝坏了可咋整？外国人咋地的多好，是这回你看着了吗？什么外国人讲究民主，什么那啊，什么民主就三权分立，什么制裁怎么地的，党内不允许什么，你看看这回你看着了吧？那都打成啥样了？鞋都飞上去了。那为了选举，那为了拉那个选票啊，那都干啥样了？那特朗普耳朵都遭丢半了。这回都唬不住咱了，他们也不支撑这些工资，这帮玩意儿，我跟你说，祸国殃民之辈啊，他们耽误咱多少年，给咱们唬得一愣一愣啊。我是没听他们的事儿，我说这帮小说话不能信，等什么钱我自个儿看着再说。后来一看，这真不是那回事儿，对吧？你不能听他们那些工资啊，那些工资不行，那谁说的是什么名？是秃子终究会发光的啊？那你这是发光没发光啊？人家就喜欢喝慢酒啊，是喝慢，那家再慢一点都喝长毛了都喝那拿来时候的还是什么还是当天生产的没过期，那喝完了那一瓶喝完了这都过期了都，一瓶酒喝一个礼拜保鲜的。那谁说是卢彪还是万斯还带着孩子来的？你可拉倒吧！你这一天你也不看个新闻呢？那个万斯搁家待呢，万斯人说了，万斯人说那谁我大哥不让我去，那个特勤局是有个北京不是那个美国是有个特勤局哈，特勤局说不让我去，说搁家看着家，他搁家看家呢，是吧？完了还说了，万斯还说了，副总统嘛，那啥，那个。那个我搁家看着家看着孩子写作业啥的，我说我现在可冷清了，大厅里没白宫没有人了。

0: 就我自己很冷清。嗯，你回家锁着门就回家吧，谁让他偷你啥呀？还真是这玩意儿，哎呀，这也是。那西方人那干啥都提心吊胆的，那都有枪啊。因为那是马斯克带孩子来的，是，嗯，到哪去带个提着算卦的，带全去了呢，那丈母娘。屯子来八大屯子，来八大屯，他们都是，咱也可吃便宜来了，吃便宜了。明知道咱们得好酒好菜得招待，嗯，那谁的还得给红包？那不咋的，小孩一个小孩，你见小孩，你人带孩子来的，你中国是礼仪之邦，哎，你就讲就是吧，你看孩子，孩子来了，你得拿红包。你就是你那个结婚的，谁家结婚那不都是吗？男方就是告事先通知女方，女方通知男方，是不是？你家有多少孩子？来这个送亲的，有多少小孩？小孩你都事先包好红包。他这个咱也不知道，他这个这告不告咱也不知道，反正给应该能给，咱们得拿200块钱，50，有红包吗？20的，能装个20的。不能嘛，20有点太拿不出手啊，磕碜。孩子跟咱跟孩子没关系，是给孩子拿红包无所谓，这是哎，你来了那老远的孩子，那孩子谁到那孩子也不上学啊、哦。那不礼拜几啊，那是。那还一看学习就不好，不咋地，还不怎么十分接。那厕所都找不着，他爸领他去的。那谁说请假了呗？那横臂是呗，请假肯定请假，请假了。说那领你上中国，哎那边好吃的多，咱这边叔叔是好吃的多，哎就没等开席呢，人那边那个什么还没等讲话呢。那家就那个马斯克就下手了，嗯，这那么哎呀没进账啊，一什么的没不深沉呢、啊，抓吃完了这完了还搁嘴里咕囔，那大家伙见过猴子吃东西没有？猴子底下不有个素子吗？就往那这脸上鼓个包，他正吃嚼呢，也是这种欠欠的。那个雷军还有小米那个跑那去给人照相去了，人那没瞅他都，真的真炫眼，真炫眼。咱搁咱的话，我搁那我直接告诉我删了啊，照片删了，我不给你照了。你起来，回去别搁我家待着。你吃完完给我吐了、嗯。那谁说水煮大耗子、生煎大猫啥的都给他上去，看他吃不吃。啊，咱留着自个儿还能什么消化呢？那耗子我们还留着呢，是吧？我们喂个猫啥的，是不是？猫别那个，给他们吃白瞎，没给他吃也能给他吃。那谁说 K 啊 ，K 导啊，周末了晚上喝点不？我现在晚上，我现在就能喝，还晚上喝，又整这出。哎呀妈，这样人可多了，你看哪天喝点啊？哪天电话联系。我哪天我都多少年我都没换，十来年20来年没换号了，哪天喝到奶到现在了都奶，哎呀哪天喝点，哎晚上喝点，我现在就去，你搁哪呢？我就不愿意听这些人说话，说一看就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充满着忽悠。那谁说雨说的那套餐原始人估计都不能吃，原始人吃，现在还有吃呢，非洲人那个部落那个有吃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我就今天嗓子不咋地，嗓子不咋地，唱点小歌啊，别着急啊，唱点小歌，那个太大的歌唱不动了，这嗓子有点哑，气的，昨天的谁给我气的，当时我就上火了，哎呀，给人照相去，人家给他那顿甩呼啊。

资本主义，美国那帮玩意，我跟你说，都是盛气凌人，哎，高高在上，就那种人，他就那样，哎，你越惯他，越给他脸，越宠着他，他越不拿自己当回事儿，真觉得自己咋回事啊？我去，还得勾勾巴巴的勾着人家甩乎你，哎呀，我的妈！磕碜，我跟那丢不起那人都，唱个水中花吧，跟他们在一起玩就是水中花。

唱的属实好听，唱的啊，哎。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谁说的？该说不说呀。现在直播间里的设备上了一个大档次，那啥，那个我调的好。那什么，他们是自己开飞机呀，还是坐咱们飞机走啊？这班车吧，给他打个回头车，顺风。这个歌原唱就是谭咏 K 唱的，那是，谭咏麟的，这该说不说，你唱的好，唱的好，你别说班车，班车对，能坐班车，那吃多少？昨天晚上那咱说心里话啊，你还带孩子来的，啥玩意？咱说心里没见过啥呀？哎，都是哎呀，选秀首富，你首富能咋的？你见着好吃的不也挪不动步吗？我跟你说，他们我跟你说哈，贼溜溜的，上哪去？你看他们、啊、什么大度什么的，啊，什么宽容，你别听他们瞎摆我了。哎呀，真的，我你这么多年亏少吃了，那么玩意儿，还吃着你的，完了还得拿着你，哎，还得给你甩乎着，那不就是吗？到哪去了？啊，车停了，违停了，罚钱了。哎呀，你们中国的摄像头真多，就多咋的？我安你家了，我有钱，我愿意安，我多，我就愿意安着玩儿。我们家有电。那个就停两分钟，不要你停，一秒都不允许停，还两分钟玩呢？你们不讲究吗？你不严谨吗？是不是啊？分毫不差嘛，我们也给你准上，我们这也准。你那刹车完，咔，哎，照上。那谁说这场合还带孩子？哎呦，哎，那孩子过来一看就吃，给孩子请假，那孩子都耽误课了都。那请给孩子请假来的，那是请假来的，那都是，就吃。哎呀，那孩子没见过那孩子，那孩子这回肯定是了，这回。他爸在忽悠他不信了，那这中国那东西好吃啊 ，very good。这什么玩意儿？那谁说我没资格说人家呀？别说了，我咋就没资格呢？你告诉我为什么没资格？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不对吗？我咋没资格？你告诉谁有资格？这玩意还得挑有资格吗？还得哪儿批证啊？啊？还得哪儿颁发什么证书啊？啊，还得有要学历啊。这个谁说的？多才多艺说是老 K 老师啊，遇到了渣男渣女该怎么对付？你离他远点吧，你还怎么对付？你上去你能对付过人家？还渣男渣女，还一回对遇着俩呢？你可真是给你真奇葩，你俺一个也碰不着，你这能碰俩一下子，雌雄双煞呀，双煞呀。那谁说的？没多老了说，他们敢做，咱们就敢说着呗。对，那对嘛？那还咋？刚才那谁说的？那人谁呢？我没见过呀。啊，我没资格说人家，我哎呦我的妈，还没资格说。你这你那个气节都哪去了？我还没资格咋的？那需要啥吗？啊，报备啊，审批啊，资格证啊，啊，驾驶证啊，几什么票的 ？C 票、A 票、B 票啊 ，B 二啊？那咱怎么的？还得怎么上哪报考啊？什么院校啊？我来的都是客。是不是我们那客的招待你，但你甩乎我们就不行，是不是？
你不懂礼貌，那我们说说你不行吗？告告你，是在你的人生的路途上啊，我们给你指点迷津，省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胜利背道而驰。

我就这样穷横。到哪去？哎，我们总得说啊，我们谁有资格啊？人家是比咱们高高在上，我就看不上这出。那什么，嗯，那个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不就高高在上吗？啊，记住我们谁说那话了吗？我们国务委员说那话吗？嗯，不要跟我们来这一套，我们不吃你这一套，不要用实力跟我们说话，我们不吃你那一套，是不是？你是跪久了，跪时间长了，有点直不起腰来了，是不是？那谁说渣男渣女就在眼皮的底下，可咋办？你不抬眼皮呗？那你没招了，你搬家吧。完，第一次有人问我这话题的，完没有实战经验。嗯，这咱要是有点什么经验，那教科书里没这一课呀，没这一页。那顶明说，能说出那样的话的心里是不是太卑微了？对，你的腰杆得硬起来，凭啥呀？那咋的呀？嗯，不告诉吗？多少年前佛祖就说了，众生平等，啊，不是说你猫猫狗狗什么的，人所有的人平等。当然你看过圣经没有？那里也说了，佛经里边说了，道家也说了，老子也说过了，孔子也说过了，啊，就你不听不着。那谁说多渣呀？你看看你，我都没问你，问那玩意干啥？你咋那么好心呢？哎呀妈，到哪都好奇心可强了。哎呀，那他们能有多渣呀？你告诉你去啊。

咋的不像话？你要说你就说囫囵个的，要不你就白说。你还有人都问你呢，都有多渣呀？你看渣的不像话，那啥不像话不得有个度吗？那秦始皇费劲巴力的统一度量衡都到你这儿都整不灵，整没了呢。哎呀妈，我都替你愁的慌。

对呀，听闻远方有你啊，这个歌行。所以说，你说出来啥事让 K 哥给你分析分析。对，我给你把把脉，我号一下脉，我一下就知道你肯定是，你这就有，你这肯定是，是不是啊？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啊，你现在你这是病啊，这都。等等等，我忘了嘛，我这边放着伴奏，我这边跟他唠嗑去了，你瞅瞅。

那个谁要、啊、就多才多艺啊，听听文歌吧，哈，听文远方有你，完了放下那个一切什么烦恼，那个那谁这是当年九四九停播时候让 K 歌唱的泪流满面的歌，一听，听闻远方有你，嗯，这个同样把这首歌送给多才多艺吧，多才多艺，让你骗了哈。伤害非常深呐、啊，刻骨铭心哈、哦，可咋整？渣男渣女一下全碰上了，嗯，撤他俩嘴巴子，撤他，以后又会告他，是不是？什么玩意儿呢？嗯，他以前跟你称兄道弟，完了后来俩人他俩在一起了，你那是让人给撬了，掏地沟了。偷这个屋了，你这完这也挺悲惨的，这上火哈、哦！你说这玩意让你给偷这个屋了，这也是你这那样的人上哪找的呢？你搁哪淘他的呢？反正就那么一个，可能是。那谁说宝刀不老？那老啥呀？这咱说心里话，这他哪到哪儿啊？老太太看地图是不是？这都小歌啊，这都小歌，我都不平时吧，那个今天嗓子不好，我唱这歌，哎，这平时我都不好意思唱，拿不出手，那大歌都，哎，奥地利什么的，维也纳什么的。

0: 欢你。
1: 那谁说你老看上面干啥？上面那有表，我们那是卫星授时，是不是啊？我、哦、那点可准了，那一也说十来万年，说就差一秒，到现在一秒没差呢。我估计我看不着差一秒的时候，还得一万十来万年，十来万年，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那表都烂了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

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望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

0: 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要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3-4万整个成二手的开呀，成一个稳当点的二手车吧。
1: 对，其实你3-4万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考虑到经济实用性。这个经济实用性啊，就第一是你这个油耗成本，其二就是你的养车成本。这个时候买到一个交通工具啊，最主要的一项要稳定。一般这个时候就要推荐你买这个，如果是像大一点的啊，你就买这个雅阁啊、凯美瑞啊、天籁这种车型啊。如果说更想经济一点，就比它买一个更小一点的
0: 卡罗朗逸宝来。
1: 对，这种车型买个 A 级车，其实作为家庭自用来讲还是比较实用的。
0: 要看看你多大的年纪和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像刚毕业刚工作这样的，其实买一个比如说高尔夫类似于这种车，
1: 对
0: 男生开着挺有感觉的啊。逍客行，
1: 逍客可以啊，4万多块钱可以买个2016-2017年改款以后的逍客。逍客除了冬天冷保护稍微严重点，其他的剩的都是优点了。
0: 买了个奇骏，方向柱有问题，质保啊。
1: 如果是老一点的，像这种奇骏啊，日系车这个方向柱，包括这个丰田系列的这个转向机，时间长了，当你打方向的时候，或是在过这种颠簸路段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异响。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控制不住的话，你就给它换了。换一个方向柱啊，包括它这个方向柱基本上就是这种万向节，时间长了磨损有亮，会有一种异响。包括方向机，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你就用；如果接受不了，换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0: 大概多少钱啊？
1: 方向机的话，基本上买的话大概在1000大几吧。如果方向柱的话，就是从方向盘到链接方向机这个方向柱的话，也就几百块钱嘛。
0: 啊，那还行。
1: 嗯，
0: 可以啊。是不是奇骏方向柱特别容易坏？不是。
1: 它这个日系车就是磨损的，就是比其他磨损完以后，它会异响来的更直接一些。正常损耗吧。
0: 好了，没关注的关注朋友们啊。15款的8-27有6速的版本吗？大概多少钱能入手？
1: 有6速的，15年的8-27，现在买的话，大概有个13万、14万都可以买到了。
0: 那个磁圈啊，它是属奇骏哪个是吧？
1: 磁圈应该不可以单换吧？问问修配厂，这可不可以单换？如果可以单换就单换，如果不可以单换，都需要换总成的。
0: 不是啥特别难的事儿。你说，特别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通病不通病的，不要说你觉得我车坏了，是不是这车所有都坏？不是，就能赶上了。不管你是驾驶习惯导致也好，还是说这个运气方面导致也好，出现问题再修。
1: 其实汽车来讲的话，其实有毛病就不可怕。
0: 对，
1: 可怕的是你
0: 找不着毛病。
1: 有毛病以后，你不知道它是啥毛病，无法治疗，这是最可怕。你既然知道它是啥问题的话，车有毛病就修就行了。
0: 你像有一些车哈，它这个出现问题是存在，可能这一批次啊，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通病的问题，那好，就简单了，最可怕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包括以前一些品牌的，咱不点名啊，一些品牌的车辆，新车，出现问题，店里边不是不管你，管。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找着问题。你等我们找着再给你管。
1: 对，其实刚才我刚从修配厂回来啊，我不还有一辆这个2010年的这个普锐维亚吗？这个底盘总感觉开着有点松散。刚从修配厂回来，我跟这个技师一起架起来看一下，其实没有这样的地方，而是这种丰田系列车就这种属性。你想修到它跟德系车、美系车那么紧凑？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但是新车的属性就那样。后来还是说这个方向机略微有点亮，我说方向机啊，我俩也探讨说这个问题属于

0: 同病的、
1: 嗯、
0: 就是你换完了新的有可能上万公里是挺好的，但是跑跑以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那个声不是特别大、啊、没影响你的话就先开着吧、嗯、
0: 那我都想了，你说你买个10年的这个普锐瑞亚现在也就都是16年了、
1: 嗯、
0: 是吧，这个车你花4万多块钱5万块钱买的车有点稍微有点松动啊，有点异响你就接受就行了。
1: 雅阁插混能不能买，稳定性怎么样？
0: 没问题，雅阁的插混也好、
1: 嗯、
0: 包括油混极其稳定，
1: 嗯，
0: 就是你只要能接受这个绿牌充电方面，买插混车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对，稳定性还可以的。
0: 嗯，
1: 没关注的关注朋友们啊，然后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卡罗拉双擎和锋兰达双擎，买锋兰达吧，这 SUV 对于特别居家的时候它这个空间感能好点。
0: 对、
1: 嗯、
0: 家里唯一一台车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论锋兰达的所谓的乘坐舒适度包括开的感受是没有卡罗拉混动开的更好用、
1: 嗯、
0: 但是它实用，就是无论是空间上包括你这个底盘这个通过性啊，都比轿车更实用一些。
1: 嗯，别克君越为什么不保值，比帕萨特差什么？
0: 别克君越原来不保值的原因就是新车卖的比较贵是吧，油耗偏高，但是现在如果你花16万买君越跟你花18万买帕萨特的保值率根本就不会差于帕萨特的。
1: 差，如果真的特别以前买二手的真的保值，那个差在哪儿呢？差在喜欢帕萨特的人多。
0: 一个帕萨特人多，再一个就是帕萨特这个车当年大伙都知道，所谓的车辆保值就是要取决于新车的掉价的速度。
1: 对，
0: 君越的车往往就是从原先从26万现在卖到16万，
1: 嗯，
0: 你想让它保值它也保不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买新车买16万的君越，我感觉保值率不会说次于这个大众系列的。现在
1: 问起 M7 能买不能？
0: 能买。
1: 嗯，来我们来连你啊，这位
2: 喂，
1: 您好，说您问题。
2: 你好，
1: 啊，您说，说您问题。
2: 听到吗？
1: 可以。
2: 我目前看了一款二手车，然后想让主播帮忙参考一下。
1: 嗯，您说。
2: 我看了一个老款的奥迪 Q5，、
1: 嗯、
2: 就是不带 L 的那一款。
1: 嗯。
2: 你觉得这一款车怎么样？
0: 哪一年的？多少公里？
1: 对，卖你多少钱？咱问点核心的事儿。
0: 嗯。
2: 2017年的。
0: 2017年的最后一批。公里数多少？
2: 9万多公里。
0: 嗯，什么配置您知道吗？
2: 好像是舒适型吧。
0: 舒适型车好的话，大概能卖你9万左右吧。
2: 这款车有什么通病吗？或者说后期烧不烧机油啊什么的？
0: 这款车发动机变速箱改进以后没什么通病，这个车还极其稳定。喜欢这款车，大部分是喜欢它这个全时四驱的底盘，发动机也稳定，底盘也稳定。九万左右的价格，我不知道它卖你多少钱。
2: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
0: 这就符合市场行情，
1: 合理。
0: 对，只要公里数准，这款车很经典的。你现在你想花这个价位买到像这个所谓的啊，大伙都说这个奥迪夸超的四驱是吧？
1: 嗯、
0: 就是全时四驱，你想买是买不到的。
2: 都是朋友给我推荐的嘛，这他说这个是3代，
0: 对，
1: 是还不少机油了。
0: 发动机改进以后，发动机稳定，并且还有就是奥迪这个四驱这个底盘也稳定。
1: 你只需要考虑一个事儿，原本他在给你推荐奥迪 Q5 的时候，你原本买车的方向是什么呀？
2: 就是10万以内的这个 SUV
1: 嘛。10万以内 SUV， 你原本的方向是什么？是想买一个稳定点的呀，还是品牌好点的呀，还是驾驶质感好一点的呀？
2: 驾驶质感，
0: 那就
2: 是
1: 没问题，可以。
0: 那就
2: 包括
0: 就是说，你花这个价位买到的这种 SUV，、
1: 嗯、
0: 你想要的驾驶质感还有操控性，奥迪 Q5 排第一，
1: 能给你。就行了，
0: 比你买一个宝马 X3， 比你买一个奔驰这个以前的这个 GLK，
1: 嗯，
0: 都要比它都稳定。
2: 嗯，明白了。
0: 对，只要价格。
2: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你说，
2: 就是大众听说要用那个8AT 变速箱了、啊，这是、
0: 嗯、
2: 是不是真的、
0: 啊？这未来几年的事儿，暂时只是有这想法。当年取消这个8AT 的变速箱，它是为了。减少他这个用这个制造成本，
1: 嗯，
0: 才采用他自己研发的这个双离合。他要采用8AT 的时候，他继续还要会要买别人家的变速箱。
2: 大众车如果用 AT 变速箱的话，它动力传输是不是会更弱一点？
0: 嗯，这肯定的了，
1: 就没有现在好了。
0: 各有优劣吧，就是双离合的这个优势，换挡快、省油、提速快，但是缺点故障率要比 AT 的更多一些。
1: 嗯
0: ，AT 的优势是更稳定，但是整体平顺度啊，包括这油耗，没有这个双离合更经济实用。
1: 嗯。
2: 嗯，好嘞，好嘞，感谢老师，
1: 感谢啊，
2: 好嘞，再见。
1: 嗯，就害怕他原本啊，在被推荐之前想买一个。

0: 微啊，
1: 对呀、
0: 啊，奇骏之类的。
1: 哎，
0: 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款奥迪 Q5 对于我来说我非常喜欢。
1: 嗯，
0: 我一直我也想留一辆这个1718的哈末代版的这个 Q5、嗯、因为这个底盘啊它这个质感还有这个四驱的确要比现在的 Q5 好用的多、啊、
1: 是
0: 嗯，
1: 传奇混动三电稳定吗？挺可以。
0: 对啊、嗯、昨天咱就讲嘛，传奇这个整体这个混动技术它是有丰田给它做支撑的、
1: 嗯、
0: 就是极其稳定。
1: 来我看一看这是啥问题啊，买的二手的6万多块钱2018年的，因为是国五国六的有颗粒捕捉器，国五6万多块钱买的奇骏方向机坏那位是吗？这哎可以啦，
0: 嗯，没问题的。
1: 6万块钱买的二手的坏了咱修呗啊。
0: 嗯，
1: 纯喜欢老 Q 五，看了一个2018年的奥迪 Q 五3万公里原版原漆，卖12万6，这价格行吗？
0: 这个是纯属于
1: 精品价格呀，情怀呀。
0: 对呀，你买这个珍藏品一样。
1: 嗯，
0: 这个车提，如果遇到真正喜欢的人，这个价格他肯定会买，包括我本人都会买，就比普通版的贵3万块钱呗。
1: 嗯，
0: 是吧？你买一个3万公里的车，对于我来讲，我一年开5000公里、
1: 嗯，
0: 我愿意买这种极品的。
1: 正常2018年的现在
0: 10万左右，10万公里
1: ，
0: 嗯。
1: 也得10万公里了，正常。
0: 对，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是2017年的嘛，还有9万公里。
1: 对，
0: 这我给的评估价格是9万左右。
1: 嗯、
0: 那么2018年的如果是9万公里，大概是
1: 10万左右
0: 。那你花13万5，相当于花不到3万块钱、
1: 嗯、
0: 买到一个比它省7万公里的车，
1: 对，
0: 是值的，
1: 小三倍了，快，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挺好的。这款 Q5 油耗百公里大概多少？
0: 油耗的话，百公里的市区至少要13升起了、
1: 嗯、
0: 因为 Q5 最早这款车它以性能著称嘛，
1: 嗯，
0: 全是四驱的 SUV， 它不会太省油的。
1: 嗯，
0: 你买奥迪 A4 在市区大概也在11升左右吧。
1: 要点动力，要点感受，这油耗就得接着了。
0: 对，你考虑油耗的话，第一不买 SUV，、
1: 嗯、
0: 其二不买四驱的 SUV。
1: 嗯，新款 A6 和 E300 咋选？一年1万公里。
0: 看条件吧，条件允许肯定上一个 E300、
1: 嗯、
0: 无论啥时候 E300 无论是哪一款都是要比 A6 稍微高一档次的、
1: 嗯、
0: 是吧？就考虑到说我考虑到颜值，一定就上一个新款的奔驰 E 都行了。
1: 嗯，福特锐界双擎的能买吗？
0: 能买，
1: 太能了。
0: 对，昨天还讲到了福特锐界这个双擎就是丰田给提供的技术。
1: 嗯
0: 嗯，
1: 26款传奇宗师混动什么时候入手比较合适？
0: 入手就看你本人需求了，当你刚需的时候你就入手。
1: 对，
0: 就是这个车像传世版宗师这个这26款的就看价格了，就是车是好车啊，配置够用，不推荐的原因就因为太贵了。
1: 嗯，3到4万推荐个个性，推荐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SUV 二手的。
0: 嗯，就买个 CRV 嘛，所谓性价比高就是你买这个车要不坏省心，就买 CRV RV4 这种车型，买一个2012 2013 2014年的都可以了。
1: 昂科威 Plus 艾维亚家用咋样？可以入手吗？太难了，
0: 只要价格你能接受就行了。昂科威 Plus 这个艾维亚这个版本呢，就你现在就是20万级别，其实买一辆家用 SUV 感觉挺奢侈的事儿，
1: 嗯，
0: 对吧？20万的价格你能接受，你就买就行了。
1: 格瑞维亚现在可以买吗？还有掉价空间吗？
0: 基本上没啥掉价空间。
1: 它要再掉，下边车可咋卖喽？
0: 对呀、
1: 啊，嗯，没有啥空间了。GLC 咋样？ GLC 当然 GLC 还是 GLC 嘛，迈腾座椅不舒服怎么选怎么解决？
0: 换，既然喜欢迈腾就座椅不舒服可以换成奥迪 A6 的、
1: 嗯、
0: 这是唯一解决的方法。那你要是说我想因为你的预算只有迈腾，你的眼里只有迈腾，就是因为座椅不舒适，那就换座椅呗。
1: 嗯，
0: 是吧？如果条件允许那就换车、
1: 嗯、
0: A6 的这个座椅肯定要比这个迈腾帕特的座椅舒适的多。
1: 嗯，托起我断掉的翅膀，天空飘下一朵花花。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们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这位说问荣放200双擎是吧，还会优惠吗？
0: 现在来看肯定会优惠的，因为这次刚改款刚上市啊，现在优惠幅度太小、
1: 嗯、
0: 参照之前的我认为像荣放这个双擎的混动啊，如果能卖到个13万多14万左右的时候，那就比较超值这款车了。
1: 嗯，看了一辆2019年的大众 CC， 公里数快10万公里了，工况比较不错，请问这款车正常的跑多少万公里？
0: 车保养好的话30万公里的寿命、
1: 嗯、
0: 就看你之前的保养的10万公里保养到不到位了。
1: 嗯，还有三倍，只要它保养的好、
0: 嗯、
1: 这种车能开得住。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说每个人这个对。

0: 汽车的要求不一样，说我买一辆大众 CC， 拿这个18年19年为例，新车当年落地大概都得30左右，
1: 嗯，
0: 现在我们买的话大概在花7万多的价格买这辆车，你不要担心它坏，主要供的数准，假如说就是发动机不行了，大修一下呗，
1: 嗯，
0: 花个6000-7000的又是一辆好车，所以说你在这里边你买这个价位的车它不会不坏的，是吧？你30万车，你花6000-7000块钱买，坏啥也都属于正常的。
1: 2015年速腾280旗舰款跑了15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0: 15万公里大概值个25000左右吧。
1: 好 ，H6L 的 2.0T 和博越 R 的 2.0T 怎么选？选那个？
0: 你要是喜欢配置，选博越啊，
1: 对，
0: 是吧？喜欢这个随大溜的话，选 H6。
1: 嗯，来，我们连下一位啊。
2: 喂，你好。
0: 嗯，下午好。
2: 哎，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现在一年，当时我买的君越，买了2025年君越，现在2025年君越跑，16000公里的能值多少钱？
0: 啊，你是2025年买的是吧？
1: 几月份？
2: 2025年5月份。
0: 啊，你买的是当年是什么配置的？
2: 白金。
0: 白金买的是吧？
2: 嗯。
0: 现在如果卖的话，大概能卖个15万5到16那样吗？
2: 能卖这么多吗？
0: 嗯，不是君越吗？你买的时候是花19万多吧？
2: 不是 LV 二，白金。
0: 白金买，那你买车时候花17万多？
2: 差不多吧，是不是17-18？
0: 嗯，大概是2025年的，现在是市场卖能卖到15左右。
2: 然后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我公里数之前没嫌这么大，现在是已经是这不到5月份嘛，开了16000公里了。
1: 嗯。
2: 然后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把这君越换个双擎的哈兰达呀？
1: 你对 SUV 有没有空间要求啊？
2: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1: 不是特别大。然后你现在这个君越自己开着怎么样啊？
0: 为啥要换车呀？
2: 因为我就感觉有点太费，这个市区的。我
1: 那汉兰达是他是有人直接给咱汉兰达呢，还是咱得花钱买呢？
2: 得花钱买。
0: 第一啊，这个换车需求取决于你用车需求。
1: 嗯，
0: 如果没有特殊的，就说我就市区代步用的话。这个君越开的要比汉兰达要好的太多了。
1: 对呀、
0: 啊，
2: 对，因为我现在是16000公里，其实我得占到80%是高速。
0: 嗯，那你那还
1: 高速上那个谁跟你说汉兰达双？
0: 你那还
1: 高速上那个谁跟你说汉兰达双擎要比？
2: 是，我看是这么说的，我看有的说的是高速基本他俩差不多，
1: 甚至于比你那还可能还得多点，有时候。
0: 你现在换车的目的是啥吧？
1: 他觉得费油。
2: 我觉得市区有点费油。
0: 市区费油，那
1: 市区不就开20%吗？
0: 你对呀、
2: 啊，
0: 这个费油跟省油啊，市区你那个市区现在基本上在12升左右吧？
2: 得13-14，
0: 对，13-14啊，就是美系车没有省油的，基本上市区现在来看，市区1公里1.3块左右，跑高速大概7毛左右。买个汉兰达、啊，你在市区的话，大概也得双擎的话，百公里得8个油。
1: 高速上呢，和你这个差不多，甚至有可能还多费一个1升油。
0: 对，你就算着你这8000公里啊，
2: 高速挺省的，高速确实挺省的。
0: 对呀、啊，一年你差3000块钱油，失去了很多感受，并且你还得再添10万块钱。
1: 这10万块钱，你算没算过你够加多少年油了？
2: 你说的对，
0: 对吧？
1: 对，给咱汉兰达，那咱当然要啊，级别又高，空间又大。
2: 哎，我再问一下，就是像是我们这种美系车呀，
0: 嗯，
2: 就是。开几年相对来说换比较合理，就是考虑到残值和那个。
1: 开个30年换吧。
2: 啊，就一直不换呗，就
0: 是。不换车主要就
1: 是。不换是最省钱的，对呀、啊。
2: 哦，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别说你这车卖15万，你就再添10万块钱，我认为换的每一款车的驾驶感受都没有你这个君越的驾驶感受好。
1: 是的，
0: 乘坐的舒适度、空间。
2: 我附近那个凯美瑞，然后我感觉确实还是我的得劲。
0: 对呀、
1: 啊，
0: 在你那个从行驶质感上，它俩差很多很多的呢。
2: 嗯，
1: 你说我家里边人口多，我就想换一个大空间，又出去旅游什么的，当然换 SUV 咱没毛病，添钱咱也得认。
0: 对，
1: 那你不没刚需吗？
0: 差油
2: 那我都没有，那我都没有。
0: 对呀、啊，差油耗的话你就别换了啊。
2: 行、
0: 嗯、
2: 行行，好嘞，谢谢。
1: 就是钱又没省下，感受又丢了，
0: 对，
1: 空间又用不上。
0: 有的时候啊，这些车啊，咱们总在讲操控、讲感受、讲舒适度。对于说不经常换车开的人，他是感受不到的。
1: 嗯，
0: 他一直在开这种雅阁、凯美瑞、天籁，他都感觉这车挺好的。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异常嘛。
1: 嗯，
0: 但是你在开这个德系或美系的时候啊，你整体这个日系车，你上车都知道，哎呀，这车咋噪音这么大呢？
1: 嗯，
0: 这刹车咋这么能差这么多呢？你不换车你不知道，
1: 就没有对比没伤害、啊、
0: 你上高速以后你就想汉兰达开的这个感受跟开君越你简直差的太多了。
1: 是的， 你听。

0: 音乐的音量你都得大点声。
1: 对，这里边其实尤其这些年接触啊，从上一款的这个君越的改款，包括这个别克 ES 的改款，包括现在这个凯迪拉克啊，这些车对于我来讲，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美系车了。
0: 嗯，
1: 美系车我喜欢的原因就是买二手的、
0: 嗯、
1: 相对来讲合适，
0: 还合适，
1: 对，开着驾驶感受包括耐用性它也不次于这个德系车。
0: 对，
1: 主要是价格合理。
0: 汉兰达混动和塞纳混动，你看你有没有七座的需求？
1: 现在市面上的汉兰达呀，包括这个陆放这种车型越来越少，包括大众途昂，所有的市场基本上都让这个 MPV 给抢占了。
0: 嗯，
1: 你看这两年这汉兰达跟这个陆放基本上没人提。
0: 对，
1: 大部分问到的就是这个塞纳呀、格鲁瑞亚，因为花同样的价格，你买一辆商务车要比你买这种城市中用的 SUV 更实用。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边，塞纳要比这个汉兰达卖的更好一些。
0: 对。18年的智跑2.0啥价可以入手？车况差不多的，
1: 大概是3万左右的价格。
0: 连线的朋友啊，您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冠道 URV 能不能买？价格现在要便宜才行。
1: 对，冠道 URV 这种车型优惠个8万以上，就是买个370的。如果是18-19万买的话，你就买；如果是太贵的话，就不建议了。
0: 太老了，
1: 车是好车，但是根据现在这个价格来讲，价格得合适，那才能去买呀。
0: 沃尔沃 S90 座椅舒服吗？
1: 舒服，沃尔沃 S90 的座椅比奥迪 A6 还舒服。
0: 嗯，这大饼这位，我们来连一下啊。来，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
2: 看了一款那个25年的雷克萨斯 ES200。
1: 嗯。
2: 能买吗？
1: 嗯，能买呀。多少钱？
2: 21万吧，能落地。
1: 二手的。
2: 对。
1: 跑多少公里了？
2: 2000公里。
0: 2000公里
1: 符合市场行情。如果20000公里的话就不买了。
0: 嗯。
2: 啊，那种就是4S店直卖的、但是它好像有一个就是出险。
0: 出到哪儿了？啥险？
2: 他说是那个给我看的出险报告是赔了一个车衣钱。
0: 就赔了个车衣，刮蹭呗，是这意思吧？
1: 他是4S店试乘试驾车吧？
2: 他说是，就是一个客户买了之后，然后又退了的，然后店里帮卖的。
1: 这个退的原因啊，首先有点是不是因为这个车的故障退的车？如果说就客户买的车我不想要了，又重新置换4S店其他车型，是我售后上没有其他问题，21可以买，赔个车衣无非就是有刮有蹭，赔个3000或4000的车衣钱，那无所谓。
2: 其他没啥问题，而且他那个是官方二手车。
1: 那无所谓了。首先有一点车况保证，假如说你不买这辆车，买个新的落地是不是得24万多？
2: 对对对。
1: 对啊，你省三万，
2: 能省三万就省三万呗。
1: 对啊，你省3万块钱，一个2000公里跟新车一样，他还有车衣，大概省、最少省35000，不合适吗？
2: 对，他那个他们网上说雷克萨斯 ES200 动力不太够用。
0: 你现在开啥车？
2: 我之前有过一个电车。
1: 嗯。这是动力方面，的确是跟 ES300 也好，跟奥迪 A4 也好，它的确是差，
0: 包括跟电车比更差更多了。
1: 对，但是它的优点就是这个车皮实耐用，
0: 很稳定，
2: 但是也是够用的吧？
0: 当然，
1: 我家那辆2017年的 ES200 一直开着呢。
2: 啊，行，
1: 你就买都行了。
0: 对、
2: 好嘞，好嘞，
0: 好，好嘞，
2: 可以买是吧？
1: 当然
0: 可以
1: 买，符合市场行情啊。
2: 好嘞，行，谢谢您
0: 哈。哎，客气。买车有一些朋友会有两种想法，说：“哎呦，我花20万买车了，还不差这3万买一个。”但你想没想过，这3万块钱你挣攒？
1: 对，还有一点是啥的？刚才为什么就是我问他要多少公里？21万。
0: 嗯，
1: 如果是20000公里的话，一年车咱如果再省3万块钱，那咱就不买了。
0: 对，
1: 对吧？咱不差3万，咱买个新的。但是2000公里跟新的一样，那你省3万多好啊！
0: 这就是个新车嘛。
1: 对呀、就是你省这3万块钱，跟你花21万的东西，跟你花24万多的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这3万块钱干点啥不好？
1: 嗯，
0: 这我看一看啊。刚买了个23年上牌的21款4008咋样？
1: 行，
0: 嗯，
1: 4008这个车其实标志着全系车型，就看价格，价格好的话你就买。这种法系车啊，就是从驾驶感受来讲，它是一点不次于德系车，唯一就是别买贵了，保值率稍微差一些。
0: 嗯，我看大家评论说，刚才那位君越换汉兰达那位是吗？10万块钱换算成油差，估计得好几十年。对，油差。Q340 的怎么样？试驾车16万多能买吗？
1: 能买。
0: 嗯，也合理哈。
1: 对。
0: 2013年 2.3

0: 是的 ，CRV 2.4四驱的，多少钱能买到？
1: 13年的 CRV 现在买的话，大概有13年的是吧？
0: 嗯，
1: 13年的现在买的话，大概有个45000左右都可以买到了。
0: 福特探险者3.25T 和大众途昂2.5T，
1: 选福特探险者。
0: 嗯，
1: 探险者这个车是整体要比途昂实际是高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其实美系车这种豪华啊，就是你花这个价位，它要给你的东西要比德系车给的更多。
0: 嗯，
1: 何况是一个 3.5T 一个 2.5T 的，并且途昂 2.5T 这个 V6 发动机不是它的主流发动机。
0: 嗯，
1: 它的通病大伙都知道，为什么卖的不好，说大伙都知道，所以建议你买 3.5 的这个探险者。
0: 19年的大众 CC 96000公里大概能值多少钱？
1: 车还好的话，基本上7万多到8万的价格了。
0: 君越和迈腾哪个故障率高？持平，
1: 持平。行吧，就是美系车这种耐用程度要比德系车更强。
0: 嗯，
1: 德系车比美系车比，就是它的所有的做工啊，包括你的操控上，它会更精致。
0: 嗯，
1: 这是德系车的优势。只讲耐用的话，美系车也不次于德系车。
0: 库斯图怎么样？
1: 行，
0: 嗯，太行了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朋友们，10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汉兰达呀？
1: 10万块钱你买，现在可以买个15年的了，改款以后2.0T 的汉兰达。
0: 15的汉兰达啊，还能继续开个10年，没啥事。
1: 对，
0: 没有连线按钮的直播间，大家你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拨打这个，这叫做宾格是吗？你打这个，朋友开的是 Q5。XT5，我是想要不同的，预算不严格，安全舒适省心就行，求推荐。朋友开 Q5 和 XT5 是吧？
1: 嗯，就想买跟它不一样的，就是把德系车跟美系车刨出来，剩下日系车了。对啊，如果日系车你喜欢雷克萨斯 RX， 就买雷克萨斯 RX。
0: 对，
1: 跟它俩完全是不是一个风格的
0: 啊、
1: 嗯？
0: 安全舒适省心。
1: 对、
0: 嗯，
1: 你要比它再想高一头的话，你买 GLC。
0: 对，看个二手车，荣放2.0，还有一个。下线的2.5楼兰，价格公里数一样，哪个好点？买楼兰、
1: 我不知道你那个下线是指啥下线、啊、
0: 就二手的楼兰是不是、啊、
1: 这个下线的楼兰你有可能表达的是当年是
0: 美伦奴啊，
1: 不是这个啥下线是指有可能是指当年的网约车啊，或者其他公司这种、更户的车、
0: 啊、
1: 这些其实对于我们行业来讲下线的就是以前像这种扭转飞的还有这个出租车预约用车的所谓的叫下线的，
0: 那不行，
1: 对，就是这里边我不知道你下线是啥意思啊，如果是通常要是正常使用的车型买个楼兰舒适度更高，
0: 嗯，
1: 因为楼兰的优势是当年新车价格贵，而二手的价格便宜，
0: 嗯，
1: 楼兰的舒适度包括整体的感受都要比它强的。
0: 对，嗯，就是楼兰是怎么个楼兰？正常楼兰可以买，
1: 对，
0: 非正常就不算了。
1: 对，如果是像这种永转飞的，或是网络预约用车的，或是这个原先是租赁公司的，这个咱就不入手了。
0: 嗯，12年的天籁2.5跑了15万公里，报价24000。
1: 嗯，偏高一点，其实12年这种车现在都是10000多的价格了，
0: 14年的车了，
1: 一个是14年，一个它的公里数也没有优势，其二就是2.5这个车现在如果没有更多 V6 情怀的话，就花单纯花2万块钱买车来讲，不怎么推荐你买6万块钱的、
0: 故障率啊、保养啊，
1: 对对对，
0: 贵。
1: 这个车是你要有6万的情怀，或者说这个车公里数极少，我就喜欢这辆车，2万多块钱是可以买的。
0: 你得很有情怀，还懂车。
1: 对对，假如说就纯粹2万块钱买车的这种客户，真的不建议买这种6万的天籁的。
0: 你得是老司机，
1: 嗯，
0: 然后呢，喜欢6万，一年公里数又不多。
1: 对呀、啊，
0: 这种
1: 你有的时候我在讲、啊，你花3-5万买车的时候，当然是6缸8缸更好，动力好，动力性啊，配置更好。
0: 嗯，
1: 那是越高越好了，因为你花这个价位也考虑到整体的驾驶感受啊，跟舒适性。你花3-2万买车的时候，你买到的是一个工具、
0: 嗯，
1: 根据你的价位买车，你买排量越小的越好，买年限越轻的越好。所以说，你没有这种情怀，15万公里2.5的天籁。你不要尽量不要去淘汰了。
0: CRV 1.5风尚和蔚蓝的2.0 Pro 款差距大吗？应该怎么选女士开？
1: 女士开买个 CRV 吧。CRV 这个车是整体来讲的话是驾驶感受底盘要比丰田更紧凑一些，还有 CRV 的设计要比买这个荣放更年轻。
0: 嗯，只有一个塞纳和汉兰达，买个塞纳得了，
1: 买个塞纳更实用。
0: 这俩让我硬选一个，我会选 C。

0: 那最起码还有个功能性。13年的 A8 和535 GT 建议买哪个有排面？
1: 买排面的话是根据你年龄的排面了。13年的奥迪 A8， 如果你是一个55岁往上的，你开这个奥迪 A8 收拾干净，绝对是有排面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是35岁往下的，你就别开这个老款13年奥迪 A8 了，多好都没用了。玩一个535 GT。更有风格，535 GT 这个车算是一个经典车型。
0: 嗯，
1: 你就是年轻人，无论开哪年的，你给他收拾干净的开着，我认为比你开一个 A8 更有排面。
0: 对，塞纳 A6 怎么选？ A6 好，塞纳坐的人多。
1: 嗯，这个车我一直纠结了一年多。其实塞纳的实用性更强。
0: 嗯，
1: 但是来讲，你一天你就三两个人，你天天你一家三口，你天开个大破面包干啥呀？它是一个拉人的工具。而奥迪 A6 这个车呢，无论走到哪，无论市区，无论是高速，无论是你乘坐还是你开，都比塞纳高好几个档次。
0: 对，
1: 就是说我就有拉人的这个骑个人的需求。必须塞纳，
0: 那个只能坐后备箱，你不行的。
1: 我就是一年就有2回3回拉7人的需求，租车都合适。
0: 是啊，
1: 就买奥迪 A6 都行了。
0: 何苦委屈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1: 嗯，
0: 女士开，市区代步、接送孩子，车型小一点，预算5到8万，是买油车还是电车？自己更想买油，一年10000公里左右。
1: 嗯，纯属。家庭代步，你是第二台车，充电方便的情况下买一辆这个新能源的，因为新能源在市区有优势，它这个当你这个
0: 空调啊取暖啊，
1: 对呀、
0: 啊、
1: 接送孩子空调取暖这个你都不用担心，说我车上等20分钟等孩子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前提有一点，你要充电方便，
0: 对，
1: 加了第二台车、
0: 嗯、
1: 因为你供能数也不是很多，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你就买一个像卡罗拉呀、轩逸呀、朗逸这种车型，一年10000公里，开个10年8年的啥问题都没有，
0: 一直是个代步工具。
1: 对
0: 啊，无怨无悔。这塞纳拉五六个人急加速声太大了，这车。对呀、啊，它的功能性就是坐人多没了，稳定耐用。
1: 对，这个塞纳呀，就相当于这种城市用的 SUV。
0: 嗯，
1: 只是做成一个 SUV 的型，但是你真的让它干那个像霸道、普拉多越野车让它干的活，它干不了。
0: 对，
1: 塞纳也是这样，对吧？为什么人们？出3.5的塞纳的时候加速噪音不大，你这油耗又接受不了，养车成本又高了，所以说塞纳这种车型只是要勉强我为了省钱省油才选择塞纳的。
0: 吉利星越、揽星和别克昂科威 Plus 上下班用一年10000多点。
1: 昂科威 Plus
0: 26款的2.0宝马 X5 落地多少钱呢？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吗？
1: 宝马 X5 现在 2.0T 的买到好的资源落地大概是在498000左右，如果买到 3.0T 的现在基本上要598000左右，这是现在最标准的这个市场行情了。
0: 嗯，15万预算买上二手豪车，二手豪车、
1: 嗯、看它豪到啥地方吧。15万左右你现在买豪车，买所谓的豪车啊，像奔驰 S、 宝马7系是吧，奥迪一般，这是你这个能够到的啊、
0: 嗯、
1: 再往上豪的话那都好的太远了，
0: 你看这些行不行、嗯、
1: 对呀、啊、不行咱再选。
0: 对，来继续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啊。你好，那个我带了一个那个库存车，北京 PQ90 6缸的 M276 的发动机，
1: 3.0T
2: 现在这个包牌包税落地28。
1: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咋样，值不值得？
1: 你喜欢这个型的吗？
2: 你说这个外形吗？
1: 这个车的外形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这个车大伙你为什么买它你也知道，它整体的底盘、发动机、整体内饰都是原车奔驰 GL 的 GLS 的底盘跟发动机，你懂吗？
2: 我就看中了它的机械素质。但是呢这个车已经停产好多年了，这是一个库存车、23年的车，至尊。
1: 嗯，当年
2: 23年的至尊，我就觉得值不值。
1: 你喜不喜欢这辆车？如果喜欢它就值。这辆车虽然是28，当年新车80万的车，对吧，它现在卖你28万包牌，你喜欢你能开就行。但是这个车有一点 只是你喜欢而已。如果这个车开到手一年我不想要了，这个车至少亏

0: 十万，明白不？
1: 哦哦，我买车，我就是想长期拥有。
0: 那就可以了，这辆车就所有的机械素质都是奔驰的。
1: 都是奔驰，就是说这个，我听网上说他那小毛病比较多，有这个事吗？
0: 那肯定的了，你想，你花30万买个车，像奔驰那个90、110万那个稳定性，它不存在，只是发动机、底盘、变速箱，这个是它的奔驰整体扒过来的。
2: 你想想，如果他啥啥都好，他能卖这价吗？
0: 对呀、为什么卖不出去呀、为什么当年定60万卖不出去，现在卖你28万还包牌？
1: 但是他现在包牌吧，他是他因为24年开出的票了嘛、他是先过到他的公司名下，完了以后过完公司再来给、
0: 对，正常，因为当年他这个车到24年以后的时候刚刚要过期的，不上牌就上不上了。
1: 啊，
0: 对，
1: 他是这么个事儿。
0: 对，就是上完牌以后，现在虽然是新车，但是也是24年上牌的，卖你这也得过户。
1: 他现在他说他没上呢，但是他必须先上了再卖给我。
0: 他发票是开24年的，没上牌呢。
1: 好像是。
0: 那应该不可能。那你跟他说好，就是你这现在上牌，你帮我过户就行。
1: 对吧？那个你说这个车28万，总体的算值吗？
0: 反搁你眼里它是值，搁我眼里我不要。
1: 你为啥不要呢？我听了你的意见。
0: 就像你说那样，它只是发动机、变速箱是奔驰的，为什么小毛病多？因为其他的附属件，无论是大灯、座椅，所有的里边的这个塑料件、内饰件，它都是北汽的。
2: 你买车买的是整体车辆，又不是单买一个发动机、变速箱。
0: 为啥不30万直接去买个奔驰 GLS 呢？
1: 哦。
2: 如果单买零件行，咱不是买车吗？车成千上万个零件。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零件，就这个车的配件零整米，你虽然花30万买到的车，如果坏了维修发动机变箱这块，所有的养护成本要跟110万买的 GLS 的养护成本是一样的。
2: 说白了你没占着便宜，你别想着我30万买了100万的车，不可能，不是，你那就是30万的车，甚至还不止30万。
1: 哦，行，谢谢啊。
2: 好嘞，
0: 研究一下、
2: 得给他泼点冷水、因为他想的和这个他想的有点太好了。
0: 对，实际你就想车啊，任何东西都是，他没有说既好又好还便宜。你都能认为好的话，为什么卖不出去？你要反思。说这个东西你在天津放那长时间了都没人买，为什么偏偏我发现新大陆了。说这回我可掏上了。这个我28万
2: 奔驰的东西，
0: 买一个当年70万的那个车呀。它不存在的。
2: 对。
0: 来
2: 咱继续连啊、因为他有点喜欢这车，有点上头，我感觉。
0: 他就是被这个技术所给他把控了
2: 啊。我是奔驰 GLS 的。
0: 对，他就的确是这个车当年，奔驰 GLS 把这个，因为他俩北汽的嘛，跟这个代客他们是合作的，把这车生产线啊，无论是底盘、发动机、变速箱，整体都给他了。但是外形都是 BQ40 这个 BQ90 这个外形。所以说呢，外观的附属件，包括这些大灯啊，这个整体的还得是北汽的。
2: 2018年8月份的2.4i立绅，10万公里，保养记录全部分喷漆，内饰新能卖多少钱？
0: 大概能卖个9万多，10万左右。
2: 3万以内 B 级车推荐买什么车？
0: 就买日系
2: 的吧，日系
0: 的
2: 吧，天籁、雅阁、凯美瑞。
0: 对，就买这种车吧。
2: 家里市区开的多，想买i立绅，又怕后悔没买塞纳，那你就赶紧买塞纳。
0: 为什么同样花钱不买塞纳呢？
2: 对呀、为啥要买i立绅呢？现在，
0: i立绅、奥德赛当年是好车，就是源于价格嘛。说如果说塞纳技术卖35万、40万，i立绅卖23万、24万的时候，一定买i立绅。但同样说塞纳的话，我花23、24万能买塞纳的时候，咱不要去花25、26万去买这个i立绅了。
2: 方盒子插混车推荐吗？
0: 方盒插混这种车型，首先插混是一个比较实用的车型，但是方盒只是一个方盒的，就是你预算不是很多啊，像这个 VR7 啊这种车型，花个15、16万、17、18万去感受一下可以的。
2: 新款的本田 CRV 和荣放哪个开着好，动力强？
0: 买 CRV 从动力方面，包括底盘这个减速性 ，CRV 要比丰田好。
2: IN N60 能买不？
0: 能买呀，
2: 能啊。
0: IN 的车型大伙都会都说，因为 IN 这个电池好撒谎，就是在续航方面啊 ，IN 跟实际公里数稍微差一些。
2: 嗯，
0: 但是 IN 的优势是设计好看，价格便宜。N60 这个车，你花个十万八买这车，嗯，我认为啊，就是10万、11万买这个车，基本上是像微小李这个大概是20多万的价格。
2: 嗯，
0: 其实11、12万、12、13万买这个 N60 的确挺好的。
2: 广汽埃安的口碑也不错，
0: 对，你去试驾一下，包括内饰的配置、空间，花11多万块钱买这个，嗯，N60是挺超值的。如果那天别人不拦我，我都买一个。
2: 塞纳大帕梅艾力绅四驱好看，那你为啥要买 MPV 啊？你要怕大，你为什么要买 MPV 呢？嗯、
0: 买这种 MPV 空间实际上是王道，就是你。既然买 MPV 就有这个第三排座椅的需求，那么它这个越大越舒适，
2: 嗯
0: 啊，你要是说嫌空间大的话，那你就买酷斯图呗，
2: 嗯，
0: 2.0T 酷斯图开的比它更好用。
2: 对呀，
0: 对呀，这个整体来讲就是嘉华卖的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嘉华太大了，
2: 嗯，
0: 说兼顾家用跟商用的话，家用多那就没有优势了。
2: 华为的智界 S7 和特斯拉的 Model Y。哪个 AI 架构和芯片好，准备入手？哎，你别这时候就别站队了好吗？
0: 你还让我给你撒谎吗？
2: 买你喜欢的吧。沃尔沃的 S90 能买吗？
0: 能买。S90 现在你有花23、4万啊，25、6万落地啊，想买一辆这个品牌好、开着舒适性高的、安全系数还高。就买这个沃尔沃 S90， 因为这个沃尔沃 S90 现在价格卡到啥呢？你买奥迪 A6， 你这个预算不够；你买这个奥迪 A4 呢，就能买奥迪 A6；买这个 S90， 所以你就买奥迪，买 S90 很超值的。
2: 嗯，来，我们来连啊，叫博博博这位。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哎，我有两台车，一个二手车，2014年的。雅阁2.0豪华，
0: 嗯，
3: 12万公里，
0: 嗯，
3: 然后35,000，
0: 嗯，
3: 还有一个新车轩逸，想选一个。
0: 用车场景是买这辆车要作为长期使用的代步工具，至少5、7、8年不换是吧？
3: 对，平常上班的话，
0: 买个轩逸吧。
3: 买轩逸是吧？
0: 轩逸能满足你日勤通日这个日常通勤的需求。并且轩逸这个车的油耗基本上在市区使用就你那个雅阁的一半油耗。
3: 一年大概5000公里，平常上班的话不开，就是每个月回农村一趟，大概300公里。
0: 轩逸的空间是不是可以满足你吧？
3: 可以，
0: 那你买轩逸就行了，别去研究那雅阁了，雅阁油耗高。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2: 好嘞，别克E7可以啊。嗯，这叫啥来着？捷达 V13 和朗逸新锐耐用度，买朗逸吧。
0: 买朗逸。
2: 嗯。A6L45选两驱还是四驱，差价多少？
0: 差20,000。
2: 嗯，
0: 就是这个两驱四驱啊，假如说啊，你在辽宁往北
2: 啊，
0: 四驱绝对有优势。
2: 对。
0: 说辽宁往南，山东地区再往南的话，你买四驱一点用没有。
2: 嗯。
0: 多花了20,000块钱，就四驱以后的养车成本，包括油耗。都是要比这个两驱的稍微高一些的。
2: 再聊你就看自己条件。
0: 嗯，
2: 两驱肯定够用，
0: 够用。
2: 条件好，你上四驱。
0: 实际上差的不多，只差20,000块钱。
2: 嗯，但是没啥必要。
0: 嗯，
2: 有时候这个20,000块钱更多是心里边的一个，哎，我这个四驱，是吧？更多是一种心里边的一种支撑。
0: 这种心理四驱，你贴一个花哨标就行了。
2: 啊，这个几十块钱。15年6月份的尼桑力威。33万公里是吗？是33万公里吧？两件喷漆原版能卖多少钱？
0: 能卖个17,800吧。
2: 还能开不？
0: 能开。你这个车卖多少钱都合适。你这车跑33万公里是别人基本上好几倍的。
2: 三倍，打底儿。
0: 嗯。
2: 三大两驱可以吗？还是选四驱？三大也买两驱。
0: 对呀，没有必要。你买这种车就经济实用都行了。
2: 嗯，
0: 它现在这种塞纳的四驱就是后轮加个电机，跟以前这个丰田啊，包括这个德系车的这个奥迪的全是四驱一点关系没有。
2: 嗯，现在不是所有轿四驱它的那个四驱感受真好的。
0: 没有， 你现在基本上像奥迪 A8 奥迪 Q7 这些车型才能上到全时四驱、
2: 嗯、
0: 你像普拉多都改成分时四驱的了、
2: 嗯、
0: 你就其他的你不用考虑了。
2: 对，新锐和轩逸经典耐用度推荐哪个？
0: 一样，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如果买新车的话，我建议你买这个新锐。
2: 嗯，
0: 整体的这个乘坐舒适度的使用过程当中，比轩逸好用。
2: 对，
0: 轩逸这个车只剩下。

0: 2005年的。讲讲至今一起推荐中配还是高配？
1: 买中配都行，就是现在这种新能源产品啊，就是换代太快了。你就是要，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的理念就是你买车首先要把这个技术方面，像底盘安全的这种东西放在首位，其他的配置啊，就是你能肉眼看到的这些东西都不值钱。统统给他放弃，是吧？你能买这个底盘好的安全系数高的，不买那些配置高不讲这个安全属性的车就行了。
0: 嗯，电车二手5万买啥车？
1: 5万块钱基本上买到的，你买像比亚迪的这个海豚啊，再买这个吉利的星越，买这些车型，基本上这种紧凑型的车就可以。
0: 新锐有颗粒不若气，容易堵吗？
1: 你别研究那些了，他堵不了，都堵你心里了。就是颗粒不若气这个事儿，第一是可以再生，第二就是你使用场景，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0: 19年2.5毫瓦凯美瑞10万公里，换过后保险杠，防撞梁没动，一件喷漆，还能卖多少钱？
1: 大概能卖个75000左右。
0: 途观 L 330、虎八、途胜 L 还有 QL 怎么选
1: ？QL
0: 是吧？
1: 那你选这些，你差多少钱呢？虎八 L 跟 QL 差多少钱呢？
0: 对，
1: 一个都能买仨了。
0: 19年2.5毫瓦凯美瑞的说过了啊。
1: 嗯。
0: 要连线的，您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吉利 M 7和飞驰哪个好点啊？你说哪个飞驰？跟我们开玩笑呢是吗？是不是我认为那飞驰？奥迪 A6 梁俊子说了 ，GLS 4505年的车大概多少钱？
1: 五年的车大概现在在45左右都能买到了。
0: 嗯，来我们来连啊，装饰，哎，你点连线按钮啊，这装饰这位。要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连线啊！奥迪45两驱10万公里多少钱？24年的车，
1: 24年的车好像花钱大概能卖个25左右。
0: 嗯。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哦，我就问一下，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汉兰达，就是汉兰达它那个五度精英这一款。
0: 嗯。
2: 你觉得怎么样呢？我现在开的是这个大众的帕萨特，
1: 嗯，你想
2: 换一个 SUV 开一下，但是日系车没开过、
0: 嗯。然后呢，您希望这台 SUV 在哪方面表现比较好一些？因为空间看的我们都看见了，其他方面，
2: 比如说油耗啊这方面，是不是真的比油车要省油一些？还是
1: 你看的是混动的五座精英版吗？
2: 对，混动五座。
1: 嗯，这个车现在卖的多少钱？22万多。
2: 21万多吧，应该是。
1: 啊，21万多可以买了。这个车的确是比你正常市区综合油耗大概在7.5升左右。
2: 那它跟我现在开的帕萨特也差不多嘛？
1: 你那个市区7.5不够帕萨特。
2: 哦，我开着我这个也差不多，也就是。7升多一点，8升多到。
0: 你应该是跑到那种国道、省道什么的多一点吧？
1: 嗯，它是这样的。
2: 我跑的就是这个国道要多一些，还有城乡道路。
0: 国道两台车差不多。
1: 这里边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汉兰达这个混动，它不是说要比你现在开的车省多少油，它是比同一级别当中买到其他纯油的车。它更省油。
0: 嗯，
1: 假如说你不买混动，买纯油的，像 2.0T 现在在售的这些这么大的中型的 MV， 这个 SUV 基本上油耗是在12升左右，但它能做到7.5、8升左右，它比同级别的车省油。
2: 哦，
1: 对，因为你本身你那个帕萨特它是不费油的车型。
2: 对，
1: 对，
2: 但是我这个帕萨特5年6年了。
1: 嗯。
2: 差不多综合表现还可以，就是他老是小问题太多了，这个车要么就是尾灯挺坏，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不行
1: 啊，都是
2: 天天在弄。
1: 他首先是小，
2: 所以说我看一下这个汉兰达和这个昂科威啊，但是昂科威听他们说油耗有点高啊。
1: 对呀，所以说呢，汉兰达这个混动是同一级别当中 SUV 它是省油的，如果单纯为了省油，它不比你帕萨特省不下。帕萨特都小来小去的毛病，换个灯泡啊，或哪块漏个水呀、啊，哪块爆个故障。

0: 哪儿啊？没有这个致命的毛病。首先，你发动机变速箱没坏过吧？
1: 没有，
0: 对
1: 它就是那个灯，那个灯换一次3000多块，我一年换了2次。哎呀，
0: 那你是碰了吧？
1: 没有，它就是那个灯开了开了，那个灯就是仪表盘显示灯不会亮了，然后就去修，一年换2次。
2: 你升级大灯了吗？
1: 它那个灯，
2: 你是不是升级灯了？
1: 没有，我没有升级，就是。我买的是帕萨特五抗它那款，也是精英版嘛。当时我买的是。
0: 你精英版换个大灯总成也用不了3000块钱呀。
1: 我在4S店换，他每次去保养换，他跟我换了就3000多块，3000多块。
0: 下回别去4S店了，
2: 为啥换个灯一回4S店干啥呀？
1: 对他那个，他说一换就是总成嘛。
0: 对，
1: 那个本箱上那个。
0: 不需要换总成的。再说了，我外边你换也用不了那些钱。
2: 嗯，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不是说4S，不是说你这车修维修保养贵，
0: 对，
2: 是你花的贵。
0: 到4S店不给你维修，只给你更换。到其他地方找个专业修灯的地方，3200的事儿。
2: 对呀、啊。
1: 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昂科威啊，相比较，就是我跑的是省道啊、国道这些要多一些。
0: 你就奔着省油去的话，你就别买昂科威了，昂科威不省油。
2: 首先 SUV 油耗就会比你的这台车要费油，没有 SUV 会比你轿车省油的，除了用电的。
0: 对，
2: 何况你这种国道省道本身就很省油的路况，感受 SUV 也没有你轿车好，开着也没有你的这台车好，空间比你这好。空间是不是刚需？
1: 空间呢？啊，偶尔的吧，就是经常性，就是一个人在开的多。
0: 那别换了。
2: 帕萨特哪年的？
0: 开了5年吗？不才21年车吗？
1: 20年的。
0: 对，那别换了，
2: 接着开着。
1: 哦。
0: 嗯，换完了没有你的感受好，也不比你省油。
2: 换完了钱花了，然后感受没有你这个好。
0: 嗯。
1: 哦，我一年大概也就是跑一个2万多公里吧，平均下来，
0: 对，
1: 我跑了13万公里了。现在这一辆。
2: 没问题。
0: 再开13万公里再换。
2: 对。
1: 哦，
2: 嗯
1: 嗯，好的，
2: 好嘞，
1: 好，谢谢，
2: 客气啊。这种环境咱得劝一劝。
0: 嗯，其实很多人。
3: 你这个事儿，你先。
4: 哎，老师，梁老师，
2: 你好，
0: 下午好。
2: 嗯，
4: 哎，你好，那个我看了一台二手的 UDO 运动版，就是顶配那个版本，它是油电混的那个。是15万左右，是我看这个车库还是挺好的。
0: 24年的，
4: 24年的6月份的，
0: 24年6月份的，5000公里。
4: 对，5600公里。
0: 嗯，卖你15万左右是吧？
3: 你那个啥，你上的不用了，不行。
4: 对，这个价格合不合适？然后他有一个出险记录，我也看了，没出过险，但维保记录有个什么？GWM 网关模块，然后从图像处理模块 A 接收的数据无效 ，ABS 防抱死自动系统与成员保护控制模块通信漏失，只有个维保这个。
0: 那没问题，
2: 没问题。
4: 那是没问题是吧？
0: 对，那是系统问题。
4: 我主要知道我，因为我第一眼被它这个外形吸引了，然后还说这个车还比较省油，
0: 这个车这么算啊，首先你喜欢，剩下的价格问题了。这个车新车如果买新车落地得19万多了。
3: 你试这两台，
4: 是我问我4S店了，2025款的落地的话，对，差不多19万多20吧。
0: 对
4: 呀、
0: 啊，19万多20，5000公里2年车，大概要省到个5万块钱，4万5，价格不就合适吗？
2: 嗯，
3: 别给我整丢了。
4: 对，这个价格是挺合适，但是有一点说的是啥？他说是以那种。试驾车名义批过来的，但他不是说他跟我说的保证不是说试驾车退役的。
2: 明白，
0: 那有可能，因为当时一试驾车他是厂家的政策，完了上成了这个名以后啊，有可能就是某一个人开的，不是全试驾的这5000公里，
2: 对
0: 啊，符合市场行情
2: 啊，
4: 可以说就是正常价是吧？
0: 你2年车跑了5000公里，省了5万块钱不合适吗？
4: 对，他前唇有一。黑色的那地方有一点点不到2公分的一个小花痕，
0: 我说省5万块钱有点瑕疵可以接受，
2: 对，
5: 觉得这上面不行，
4: 可以接受是吧？
0: 可以。
4: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
0: 没问题的，
4: 啊，这个车也能开着，我买的车型奔着个10万公里啊，或者是7万里是往上开的，
0: 来吧，
4: 能开是吧？
2: 嗯，
4: 好的，谢谢梁老师，
2: 请啊，哎，杨文慧这位，来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6: 哎，是这样，两位老师，
5: 那个我刚刚买了一个 XC60 20款的，
0: 嗯，
5: 19年的，
0: 嗯，
5: 花了76000，花了19万公里，
0: 嗯，
5: 然后全程4S店保养，去年年底换的轮胎，
0: 嗯，
5: 然后那个今年年初换的正时，
0: 嗯，
5: 这个价格合适吗？
0: 买完了吗？
5: 买完了，76000。
0: 那买完了就不多说了，都买完了。
5: 是有点贵啊。
0: 不是，主要是这个车是你买这不是19万公里了吗？
5: 是公里数有点大的。
0: 对呀，啊，你既然买完就开着吧，他已经把这大保养都做完了，是吧？
5: 对，是做完了，全都做完了，然后轮胎也换完了。
0: 嗯，
5: 就是公里数有点大，要不然我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价格这个问题。我说贵了还是便宜？
0: 嗯，反正是
5: 16000。
0: 这个车是这样的，因为19万公里的车啊，基本上价格没有一个标准价格了。对于说追求公里数少的人嘛，这个车就很难卖掉。如果你现在就这个价格倒是行，已经买完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再开2年，假如说跑个22万公里、20几万公里，这车就很难出手了。
5: 你说不好卖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啦，就是19万公里你能买。
5: 我个人。啊，老师，我这个人打算是长期持有，
0: 嗯，
5: 就是开个5年、6年、7年。
0: 那你行，没问题的话，买着开吧。
5: 嗯，行，谢谢老师。
0: 对，
5: 客气。
0: 保养做的到位的话也没问题啊。
5: 嗯嗯，好好，谢谢。全程4S店保养，
0: 没问题
2: 就行。
0: 嗯
5: 嗯，好，谢谢您，
2: 好嘞，客气啊。
0: 再见，
5: 再见。
2: 国道高速山路多不好市区 ，CS75 和博越 L 选哪个？
0: 哎，选 CS75 吧 ，CS75 要比博越底盘更硬朗一些。
2: 换新车，轩逸经典和卡罗拉锐放纯油选哪个？城乡路用一年10000多公里。
0: 买卡罗拉锐放要比这个啥贵，是贵一点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

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327-368-6836。

0: 六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不对，我应该重新问候一下，大家周末好。对，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哈，然后我们明天呢就可以放假了。对于很多朋友的话呢，还是双休啊，真的是好幸福的日子呀。当然了，周末

0: 末的这种休闲生活里面，一个是我们不用上班了，还有一个是从心态上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有一种放松松弛感，然后呢你就会琢磨说，哎呀，我这个去吃点啥呢，玩点啥呢。对，就一到了周末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连我闺女都是的，就是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她就会不自觉的说，哎呀，我妈妈我也喝奶茶了，你得带我去水游城了，就是好像已经不知不觉当中，就周末就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休息日，所以周末学习这件事情似乎是变得有点不太正常。我们家里现在是这种情况，我总感觉这个好像不太好，应该逆转一下，但是现在也无力扭转。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你说咱们大人上了一周的班了，挺累的，孩子也是学了一周的习了，也挺累的，所以周末是得放松一下子，你知道吗？要不然这日子都没有盼头了。当然了，周末其实我觉得检验一个周末过得好不好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吃的好不好。有的时候吃开心了，你就觉得没白过，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各位，您想吃什么可以来问我，我给您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啊！不单纯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抢单的折扣，包括还有像我们的我平时去探过的一些店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啊。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抢一个宝园。
0: 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温泉烧烤。推荐一个烧烤，
0: 烧烤吗？烧烤，兴隆台。
2: 对，
0: 嗯，老班长烤串啊，国良烤吧呀，天下豪情啊，这都可以的。
2: 还有吗？
0: 没了。对，烧烤比较少。
2: 哦，那老班长吗？
0: 好的，老班长，全单的7.5折，汇丰店啊。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大家胃口都开怀。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呢，我们今天啊，哎呀，这个直播呢，那是相当的不着调了，所以今天啊，又破天荒的把直播打开了，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能够看到咱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抖音号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对，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阿拉伯数字0427，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啊。平时呢，不太直播，其实我应该坚持一下，就是甭管直播间有人没人，就是我们每天都打开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您不方便听广播的时候，您至少在手机上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也能够里面有一些有效的信息啊。如果说您听到了的话呢，也许对您是有用有帮助的，对吧？实际上就是扩展我们的收听的渠道嘛，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哎，咱们盘锦是有一档这样的节目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去抢吃喝玩乐福利优惠的节目的，然后听我们的节目是可以让你省钱的啊。啊，是谁？猪一样的队友说，这不是贪吃的晨曦吗？他们给我起了挺多的外号的，因为我自己叫吃不胖的晨曦，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人给我起名叫吃不起的晨曦，这个名实在是太悲伤了，吃不起了。还有吃不上的晨曦啊，对，吃不起也吃不上，你知道吧？完了，还有是吃胖了的晨曦啊。大家胃口就是给我起各种各样的外号，反正就貌似都不是特别的美。金口甲，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Cheesecake 蓝莓派乐。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这谁啥猪，这对猪一样的队友又整了个贪吃的晨曦，又整了一个吃不撑的晨曦啊！我跟你讲，这个还真不太准，我是真的经常吃撑，昨天晚上又吃撑了，吃烤肉了，后来实在是吃不动了，你知道吧？有一种饱，就是你的胃饱了，但是你的嘴没饱，就是你明明已经一点都不饿了，已经很饱了，但是你还想再咸了两口，再叨两口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好吃。好啦，我们来迎接热线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陈妮，那个订个港澳大鱼。
0: 啊，招牌烤鹅。

0: 他那个西虹台店儿都在哪儿啊？
1: 咱们新龙台港子大叔有4个店：汉新、封闭市场、锦星小区和康桥都有店。您离哪儿近呢？
0: 我等天家那班，那我就汉新吧。汉新在哪个位置？
1: 汉新大转盘您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大转盘我看看啊，转北边北侧，就是
0: 哦哦哦哦，
1: 状元果业，您知道哈？再
0: 知
1: 往
0: 道。
1: 前走几步就能看着了。
0: 哦，他那边那个，我明天去举行
1: 可
0: 吗？
1: 以
0: 有
1: 的，
0: 说
1: 没
0: 话
1: 问题
0: 的
1: 的呀，
0: 吗？
1: 没问题的。
0: 我怎么联系他？
1: 您直接去就行了呀。
0: 啊，直接去就行啊！行，哎，那球啥、没那活动了吧？那个
1: 小
0: 状
1: 金
0: 元
1: 球
0: 球，
1: 嘛，截止了，已经结束了。它就是母亲节之前搞的一段时间的活动，天天送金子，天龙珠宝也送，这实力再强也有点送的吃尽了。
0: 好，谢谢
1: 好，
0: 啊。
1: 来，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前2天，天龙珠宝送那个黄金小金球来着，确实是比较给力啊！黄金小金球，它是纯金子，就金子的。然后就是，虽然每一个人送的那个个头倒是不大，你问题是架不住人多呀。所以这个阶段性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哈。来，16的朋友，你好。
2: 二十一订个椒麻鸡，
1: 好嘞，吉仙客新疆椒麻鸡，你领到小金球了是不是？
2: 对呀、
1: 虽然是小小的一颗，好，您去哪个店？
2: 我能去康桥店吗？
1: 可以啊，
2: 行，我就
1: 改
2: 在
1: 为康桥店，好，5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1: 好
2: 好，
1: 嘞，不
2: 拜
1: 客
2: 拜。
1: 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同步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意思嘛。然后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当然了，你也可以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想吃什么呀？有什么疑问呢？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跟我进行互动，包括您有什么反馈呀，都是可以跟我来进行互动的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听说全选选。
1: 全选选的火锅，
3: 啊，对，
1: 全单6.8折，以前去吃过了吗？
3: 吃过，
1: 啊，怎么样？感觉味道？
3: 挺好的。
1: 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您特别偏爱，比如去必点的什么菜呀？
3: 羊肉，特别爱吃那个坛羊肉。
1: 啊，宁夏盐池的那个坛羊肉是不是？哦，那个是很鲜香的。
3: 口感挺好。
1: 你试那个和牛了吗？
3: 和牛也挺好的，也挺
1: 好。
3: 好。
1: 行，给您订好了，全单的6.8折的可以去了啊。
3: 明天可以吗？晚上？
1: 明天可以，2天之内是有效的。
3: 有效。哎，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那个送大房血缘熏鸡。
1: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大家在路上收听广播的同时啊，您可以参与一下节目。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知道都有哪些店打折呀？没关系，我知道啊，您直接打进热线来问我就行了哈，我给您做相应的推荐就行了。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然后今天是马上就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多接一些热线，让大家呢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抢到福利和折扣。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商家朋友的话呢，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优惠政策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了。对，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是，搜啥来着？对，搜"主播晨曦"啊，去搜"主播晨曦"，跟我私信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0: 您好，我订个港子大叔烤鹅，
1: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您是第二单了，所以就是6折的折扣，可以吗？
0: 可以，好的，
1: 咱们去哪个店？
0: 康桥店，
1: 康
0: 明天
1: 桥，
0: 去。
1: 明天去，可以的，半只鹅给您打6折的折扣啊。
0: 哎，好的，
1: 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0: 再会。
1: 好嘞，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是许愿星机。
1: 好的，送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门店都是通用的，您可以就近去购买，可以吗？
2: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然后因为是周末了嘛，所以很多朋友都是想着说，哎，我得出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了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因为会给大家发一些各种吃的、喝的呀什么的，您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和筛选啊。比如说力度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笨鹏鹏潮汕火锅。笨鹏鹏潮汕火锅，它最近刚新发了一个28袋100的代金券，现在应该是还有名额，我估计放，一周顶天了吧，就会截止了。你现在可以去囤28顶100的代金券。
3: 好家，今后家。

0: 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介绍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店椒麻鸡。
0: 啊，椒麻鸡，您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也是六折的折扣，好吧？
2: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好嘞，刚刚还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问我椒麻鸡还有吗，这回没有了，今天已经椒麻鸡没有名额了啊，所以呢大家要想抢的话就得等下周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你在路上听广播的时候你都能听得到，但是呢如果说想参与热线的话，需要周一到周五在我们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来参与热线啊，因为周一到周五咱们的节目是直播的。然后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给我们提供福利和优惠，商家朋友可以私信我啊，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招商热线跟我联系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然后哎，这个天啊热起来了，各位你有没有感受到，就今天我昨天我还是个穿秋裤的人，对，我是一个超怕冷的人，昨天我还是穿秋裤的人，今天我已经彻底光腿了，而且就是短袖上身，就是好像一秒跨入到夏季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今天在车里面破天荒的已经开空调了，因为我平时是非常不喜欢开空调的，对，我特别喜欢自然风，但是现在这个天不行啊，好热，你把那个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烤的慌，对吧，所以你必须把窗户摇上去，然后把空调打开，然后如果说你们的那个车的车膜啊不是隔热和防晒的车膜，就即便你把车窗摇上来的时候你也依然会感到你的胳膊是有那种炙烤感觉的，包括前风挡啊，包括尤其是侧面的窗户那个地方，它会烤你的脸啊，烤你的那个露肉的那个皮肤裸露的部分，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件事特别简单，花100多块钱把隔热防晒车膜贴上就搞定了。我们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福利，4个车窗户的膜啊，把您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上去，而且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只需要多少钱？100多块钱就搞定了啊。当然这个你不需要给我打热线了，您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政策了。实际上你知道4个车窗膜它那个膜啊特别好，这个膜挺有讲究的，现在市面上比如说最便宜的膜叫什么，叫染色膜，但是你不能贴，就它多便宜你不能贴，因为染色膜对我们的就是视线也不好，然后它也会散发有害的气体，然后也不会对它也没有什么隔热的功能。等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个隔热防晒车膜是干啥的呢，就是专门的隔热性能和防晒性能特别好啊，到那儿去你是可以给它，它可以给你做那个隔热测试的，你就能够看出来它是一种新型的金属

0: 车膜，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紫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功能啊。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的立立正正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个量子膜大家可以自己什么豆包现在不都可火了吗，你们可以上面去搜，给我介绍一下量子膜，它就会告诉你量子膜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它其实是欧美那边的一个牌子啊，但是已经是属于顶尖的车模了，质量特别的好，全国得有3000多家门店呢，都是全国联保的哈、啊。然后呢，它我们盘锦的这个经销商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在汇美北100米，商务也是100吗？对，都是不是100多啊，100多块钱，就是四个车窗。如果你说那我不想贴车窗，我想贴前风挡，你能不能？100多块钱把这前风挡给我贴上 OK 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可以跟店家去联系跟他沟通就好了，1389872577 1389872577，我估计客车肯定是不行了，哈哈哈，剩下的不管你是什么，只要是四个车窗膜给您贴立立正正的，而且你比如说你原来不是有那个旧膜吗，可能都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尤其是起泡了的那种膜，你千万别那么还在道上咔咔开呢，撕下来，你别自己撕，咱撕不好那玩意儿，撕得破破呲呲的，那胶啊，你知道那个年头多的那种车膜吗？那个胶都变质了，就是撕下来的时候都是一股臭臭的味道，你怎么办？你拿他那儿去，让他帮你撕，他帮你把旧膜撕下来，咔嚓咔嚓，一点一点把胶给你除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在专业的无尘车间里面把新的膜给你贴上去，整个的工时大概得3个小时吧，啊。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工人的工时费，这个膜相当于是没要给大家，没给大家要钱的，就是给大家体验和感受一下，也是一个福利嘛。杰出汽车量子膜，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我再说一下联系方式啊，1389872577，1389872577是电话也是微信，大家可以自己去联系一下。你说我想贴前风挡，我想贴四个车窗户啊，那个哎，他100多块钱就给你贴的立立正正的，高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隔红外线，是可以做那个测试的，它有那种烤灯，然后也有那种就是红外线测试仪，能测试出来就是你这个膜有它和没它的差别是有多大的，让数据去说话。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有一位朋友问，椒麻鸡今天定可以明后天再。

0: 去取吗？椒麻鸡是这样的，就是您今天订完了之后，需要在明天中午之前把它取走啊。然后其他的像宋大房啊，还有什么港子大叔烤鹅呀、关东老班直熏鹅呀，这些的话是2天之内有效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您今天订完了，你可以明天去取啊，你可以后天去取的。但是只有椒麻鸡需要在订完了第二天的中午之前把它取走。然后如果您要是订什么温泉洗浴的门票的话呢，那个的话时间长了，一个礼拜之内都是有效的。包括放周末了哈，想带孩子出去户外玩一玩的，我们节目里面还有十里花溪的门票，亲子乐园嘛，户外的亲子乐园。然后呢，打进我们热线，它正常的成人票一大一小是38吧，抖音上的团购是38。那么如果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话是19.9，哈哈。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请我订个韩之味。
0: 啊，韩之味烤肉店啊，昨天跟霸王餐失之交臂，那个也好多人都在那盯着呢，都眼巴巴的在那瞅着呢啊。好的，
1: 五九折也挺合适。
0: 59折其实非常划算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韩之味烤肉全单59折啊。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再会。昨天我们是在韩之味烤肉店给大家做那个抖音的福利直播了哈，然后放了好多个霸王餐，对，就一直在放霸王餐。然后，关键是他家肉真好吃，我昨天又是一个吃撑的夜晚，你想我收摊都9点多还在那儿吃呢，吃了3个牛肉馅的大蒸饺。然后呢，又吃了一个烤的牛肉馅的蒸饺，然后又吃了和牛的雪花牛咬排，和牛恭候美肥，黑椒牛排也吃了一块儿，还吃了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胸口，对，然后还吃了不少小拌菜儿。就他家这几个肉啊，就我捣鼓名的这几个肉，就嗷嗷香，是那种。就是你吃的时候你会感慨怎么这么好吃，怎么这么香。当然这些肉都是带肥的部分的啊，肥瘦相间的。就是因为吃烤肉纯瘦肉我还真就觉得没意思，必须得带点肥的部分，然后烤的滋滋冒油，那油都往下沥的那种哈。然后哎呀，蘸一点点盐，胡椒盐，或者是蘸点那个黑胡椒和蘸一点点玫瑰盐来吃，巨香的那一种。但是缺点就是太香了，很就是你平时你比如说你能吃一盘子肉，如果吃这种特别香的，你可能真的就半盘子你就顶住了，你就已经没有实力再往下吃了，因为它油大呀。那么我就是吃他家的那个什么凉拌的小菜儿，萝卜皮呀、茼蒿啊、什么土豆片儿啊，就吃这些，完了吃的解解腻，完了再吃。后来那胸口一下给我顶住了，那胸口片儿太大了，那个胸口哈，它是脆的，就烤的肥的部分嘛，烤的都有点脆了，但是还是有韧劲儿、有嚼劲儿的那一种，就是嗷嗷香，香到容易给你顶住的那一种。但是品质真够用啊，就是真香，尤其是那个和牛的雪花牛咬排，是那种很高级感满满的肉的原香。完了，关键是价格还不贵。实际上，你让我们吃烤肉，有很多店的话呢，它是很便宜。对吧？哎呀，这个100块钱一大桌子啊，几十块钱一大桌子，但是你吃的呢也行，但是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香，就还行嘛，蜈蚣也不算太有过，对吧？这是一种。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它很高端，它确实很好吃。你像什么雪花牛咬排这一种，但是它很贵。正常你在一般的烤肉店点一盘雪花牛咬排就得98块钱，更何况他们家的还是和牛的雪花牛咬排呢。但是他们家，我们昨天直播间给大家放39块钱一盘，您就可以去尝到顶级的这个肉的香了。哎呀，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直播了，有可能是下个月了啊，所以错过了就是有点遗憾。但是他家真的好吃，所以大家以后可以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939，订全单的59折和68折的折扣。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山西，我想订金社长3斤6两，家总店
0: 的3斤6两。 啊，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可以。
0: 嗯、好，
2: 是不是今天到周日的晚餐都可以吗？
0: 啊，可以的，没有限制。嗯，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曦，在订购宋大房
0: 啊，宋大房，好嘞，宋大房的血缘熏鸡，哎，我们这电话就现在这么好打吗？
3: 还行吧，
0: 如履平地呀、啊，你是啊，好嘞，5折的优惠，
3: 好的、
0: 啊，
3: 谢谢，拜拜，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你看我们电话现在，很多朋友之前说，哎呀，你那个电话呀，可难打了，都不好打呀。这不好打吗？你看我们这位听众都已经打进来2回了啊，所以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想吃什么呀，烧烤烤肉火锅呀，或者是想那个要温泉洗浴的门票啊，还是十里花溪的门票啊，直接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当然啦，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主播晨曦，关注一下我啊，我们争取吧，争取以后给大家就是天天都同步直播。你知道这个同步直播这个事儿吧，特别考验人，因为我们这些做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吧，都是有点不能这么说，人也有长好看的啊。像我们就是有一部分电台主持人吧，就是他你听声音好像还挺甜美的，但是一看人就有点见光死，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在节目在直播间里面就自己一个人啊上班，你知道吧，就身边没有人，我们就非常的放松，哎呀，有的时候也比较不拘小节，哎呀，然后那个说到嗨处啊，那个面部表情都扭曲了，所以一旦开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得寻思，哎呀，我得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完了，还有的时候吧，你瞅直播间那两个半人，你就瞅着他就闹挺，人也忒少了，好磕碜呢，啊，挺考验人的啊。但是我坚持吧，坚持，希望能够通过拓展我们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这样一档优秀的节目。好好好，脸皮好厚啊。好了啊，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陈曦。
0: 嗯，
4: 我想订一只宋大房的宋大房的血缘熏鸡
0: 啊。宋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4: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晨曦。
0: 哎，
5: 你说那个宋大房的鸭能订吗？
0: 鸭您不用订，您直接去就是那个价。
5: 多少钱？
0: 20出头。
5: 哦，那我订个那个什么泰山对面
0: 关东老半只熏鹅。
5: 对对对，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是吧？
5: 哎，对对对，
0: 好的，去泰山店。
5: 嗯
0: 嗯，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您什么时候去取呢？
5: 明天。
0: 好嘞，给您订好了。
5: 明天晚上之前都可以是
0: 吧？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嘞啊、
5: 嗯，
0: 好。啊，我说那个鸭，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鸭的事儿啊，就是现在我们不都讲究什么消费降级了嘛，经济下行啊，所以大家都是过日子过得都是比较俭省的。然后我说想省的方法的话呢，我有很多种方法。你比如说我们晚上那你说这一家老小的这吃喝你得安排呀、啊、其实当家庭主妇挺难的，得琢磨着得给做啥吃啊，这些人还能爱吃吗，还得想一想我这伙食费还尽量可控一些。你比如说晚上你要买凑个熟食哈，比如说你买一只烤鸭，如果是北京烤鸭的话，那就贵着来着，对吧？最便宜的也得50-60一整只吧，至少啊，至少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给大家出一个招，就是你去宋大房买那个烤鸭，它宋大房有那个脆皮烤鸭，大概是20块钱出头一整只。然后呢，你在干嘛呢？你回家拿那个电饼铛，有那种电饼铛成省事了，像一个。像一个饭勺饭锅的那个形状似的，然后你就把那个面粉拿出来，加点水一和了，拿那电饼铛一插电，呲儿粘那个面粉就是一张饼，粘那个面粉就是一张那个小薄饼，然后你用它卷烤鸭卷葱丝来吃。这样的话20出头一整只烤鸭，一家老小吃的乐乐呵呵的，是吧？当然你可以自己烙饼，或者是你买现成的那饼，那玩意小市场有的是5块钱能买一堆呢，是不是啊？我哎呀，想起了我的伤心往事。我有一天在我们太平这儿有一个银龙小市场，有太平住太平的朋友知道啊，新龙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菜市场那个地方，我买饼花了105块， 对，饼花了5块，贴条100块。因为我把车停在了不让停的那个位置，没停的区域，然后被拍照扣了100块钱，然后我那天的饼就是105块钱，好奢侈，早知道还不如下饭店了。好了，我们来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山西十里花溪现在是有服务吗？
0: 十里花溪有的，正常一大一小的话是抖音上好像是38一张门票，咱们直播间是19.9块。
6: 一大一小是吧？
0: 嗯，对，小的应该是有身高限制的。
6: 有效期多长时间？
0: 一周之内有效。
6: 行。
0: 嗯，给您订一张，好吧？嗯。好的，十里花溪的门票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刚说烧烤有啥推荐呢？
0: 烧烤的话，我觉得老班长啊、国粮烤吧呀，这都是味道上面完全不会踩雷的。
7: 哦，他都啥优惠呀？
0: 老班长是全单的75折，国粮烤吧是菜品的68折。你看你喝酒不喝酒？
7: 他的位置在哪儿啊？
0: 老班长在汇丰小区，国粮烤吧是在翠南广场体育场的对面。
7: 哦，
0: 嗯，
7: 那牛排还有吗？
0: 牛排牌没有，牛排牌没有折扣。
7: 啊，
0: 嗯，
7: 老班长那个，
0: 他也是小炉子烤串，只不过不是自选的。嗯，
7: 啊，他是全单的是吧？
0: 全单，包括酒水。
7: 老班长吧。
0: 行，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7: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嗯。
8: 问中餐有合作的吗？
0: 中餐有的，陈大厨小炒黄牛肉啊，锦城印象烤鱼啊，麻辣印象水煮鱼川菜呀、啊，包括还有像什么山里山河头铁锅炖呐、啊，这些啊都是可以的。
8: 但没有了。
0: 嗯，没有了。
8: 山里河锅炖在那是康桥那个是吗？
0: 哦，不是四季城的。
8: 嗯，就西红柴的。
0: 陈大厨吧，陈大厨订的人还蛮多。嗯，它是融合菜，然后环境要更好一些。麻辣印象的话呢，它是属于川菜为主的，然后是属于20多年的老店。
8: 行，那先订啥吧？陈大厨吧。
0: 嗯，好嘞，陈大厨全单68折的折扣啊。嗯，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9: 你好，再来一张十里花溪。
0: 十里花溪的门票哈。好嘞，十里花溪的门票。好好，您这是两大一小是不是？
9: 对。
0: 好，给您订好了啊。
9: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9: 嗯。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们刚刚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所以说想要给车贴车膜的朋友，或者是您本来说，哎，我没想着贴车膜，但是实际上因为夏天已经来了，夏天已经来了，天气已经非常的热了，然后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太阳真的是炙热难耐的这种情况下啊，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试试花个100多块钱。实际上就是一顿饭钱，把您至少把您那四个车窗户给它换成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这样的话呢，省着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晒得难受巴拉的啊。它是隔热的，就是你它有那个到那个店里面你去，你会它会有那个测试，就是上千瓦的烤灯哈，你正常隔着玻璃你去用手荡一下，那个热气啪下的就扑过来了，上千瓦的烤灯的那个热度隔着玻璃啪就过来了，但是如果你给它贴上那层薄膜，你再去用手荡，哎，你会发现感受不到，几乎是感受不到热度的，对，它就有那么大的差别。至于说紫外线的话呢，就是它会拿那个卡片到阳光底下，你比如说一半用膜挡上，一半不用膜露出来的，然后你会发现露出膜的那个就用膜挡上的部分和不用膜挡上的部分，你拿下来一看就两个色儿啊，

0: 反正刮了挺大一块，但是你知道吗，就那个车啊，正常你知道你要是刮它不就刮你车漆了吗，但是因为我们家那车是贴车衣了，所以它是把车衣整个给豁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没有伤到，哎，车漆没事儿啊，我好庆幸。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车衣贴得特别的值，因为你要是喷漆的话也得个几千块钱啊，他对我们家那口子的车，不是我的车，我的车没那贵，他那个车光喷漆的话就得不少钱。结果呢，他把车衣豁开了之后的话呢，只需要到那个杰出汽车量子膜换个车衣就好了，把车衣那块重新换一下就好了。而且杰出汽车量子膜是给免费把这个膜给补上的，就这个我们就特别庆幸。所以大家如果新买车的啊，你新提那个车了，一定切记把车衣贴上，别不当回事。你说你那好几十万的车都买了，你还差个车衣吗？车衣吧以前挺贵，贴个全车的车衣都得六七千块钱呢啊。但是现在我们家那车因为过了五年了嘛，所以打算去换一下车衣，打算到杰出汽车量子膜重新去贴一遍车衣，然后这回就贴2580就能够贴全车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他家这款车衣原来是3980的车衣啊，去年还3980呢，今年就变成2580的一个价格了。然后这个车衣是什么呢？8.5毫米的厚度的，其实是挺厚的啊，因为它其实市面上还有更薄的，是7.5的，8.5的厚度正好。因为太薄了的话吧，如果一刮，它可能车衣的阻挡性还不够啊，厚度不够。但如果你太厚了的话呢，其实它还容易起边，这样也不行。然后他家这款2580的车衣啊，正好是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啊，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洗澡也可以啊。现在好像这个天气热了之后，更多大家好像我就感觉就奔烧烤使劲了，也不太愿意去温泉洗浴泡温泉了吧，就天已经够热的了。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嗯。
5: 啊。哎，我刚才说是想吃火锅，但是温泉有吗？
0: 温泉洗浴吗？
5: 对，
0: 大江户。
5: 宝源有吗？
0: 宝源没有了，被抢光了啊！今天没有名额了。
5: 哦，
0: 嗯。
5: 哦，那烧烤还有什么？
0: 我说啥你要啥呀？老班长烤串、国粮烤吧、天下豪情、铁签烧烤。
5: 啊。那个老班长吗？
0: 啊，你好逗啊！好的，老班长，全单7.5折的折扣啊。
5: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5: 谢谢，
0: 我们再会了，不客气。好了，各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盘锦电姐盘，这里是盘锦站节目啊。然后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参与节目，3815939和3816939。同时，我们的抖音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抖音号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了啊。在评论区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另外呢，刚刚说到的那个关于贴车膜的事儿啊。 贴车膜、贴车衣的福利的话，大家呢，因为这是我自己。

0: 也去消费的地方啊，所以本身还给我们听众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福利，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贴，因为这一大夏天呢老热了，它这个车膜呀都是给大家质保5年的啊，5年之内肯定就是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你放心，100多块钱4个车窗5膜贴得立立正正的，或者是前风挡，这样的话省着在车里面开车的时候烤得难受，然后脸上长斑呀什么的哈，然后呢自己去联系啊，直接跟店家联系就行了，100多块钱就可以贴好。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个是杰出汽车量子膜，车一的话是2580，哎妈，这个价格好便宜，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在别处真的是不好找的啊。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大家可以自己去联系一下。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下丰台的那个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是不是？啊，好的，刘家烤肉全单6.8折的折扣啊！以前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0: 啊，从来没去过呢。
1: 嗯，
0: 天哪啊，怎么想到上这儿来了？
1: 看你总介绍尝一尝
0: 啊。对，他家选择非常多，能吃烤肉，能吃自助式自选式的烤串，能吃土窑坑烤，还有辣卤，然后你自己试试吧，反正就挺好吃的啊，他家好吃，好吧，嗯，
1: 行，明天去也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的，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拜拜。刘家烤肉啊，就是我心中的，你说白月光吗？好像不算啊，不算白月光，白月光应该是那种什么吃漂亮饭的地方，但是刘家烤肉确实是东西做得很好吃，肉新鲜就好吃，各种羊肉串啊，然后肉筋呢 包括还有大肉边，一咬都刺刺直冒汁的那一种啊，巨香，我跟你讲，刘家烤肉那个真是。另外还有一个我最爱，锡纸鲫鱼，很多烧烤店都能做锡纸鲫鱼，但是刘家烤肉的锡纸鲫鱼做的格外的突出，它是用土窑坑烤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厨师特别善用料，他把那个锡纸鲫鱼的那个，把那个鱼肚子里面塞了什么薄荷叶，塞了大蒜瓣，塞了什么东西哈，然后就是香料用的比较足，然后你一吃你会觉得哇好好吃，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啊，腥味啊，怪味啊都没有，就是鱼的鲜味，然后滋味进的还足，可好吃了呢。我一般馋了的时候，跟我们同事，我们两个人女生啊，就去，然后点一条锡纸，一人点一条锡纸鲫鱼，完了点两个串，哎，就吃挺好的一个晚饭。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大江户。
0: 好的，大江户39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哎，好了，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想，兴隆，就是你介绍的不是潘山，我想在兴隆台烤肉或烤串。
0: 嗯，可以啊。如果是烤肉的话，我建议你去韩之味烤肉尝一尝。
3: 那我去过了，我还想选。
0: 选啊，韩胜。韩胜金社长黑皮烤肉，七姐啊，这挨个去呀，挨个吃啊。
3: 金社长我没去过
0: 啊，金社长没去过呀。金社长他有广厦店、汉新店都有，还有齐齐哈尔烤肉也是以香为主的。嗯，
3: 齐齐哈尔烤肉在哪儿啊？
0: 齐齐哈尔烤肉在泰山小区的院里。
3: 泰山小区的院里，泰山，我在恒大中央，
0: 恒大，那你离广厦的，你离那，
3: 我恒大中央广场。
0: 啊啊，那不远，那不远呢，离齐齐哈尔不远。
3: 那你给我弄齐齐哈尔吧。
0: 对，行，齐齐哈尔，我告诉你位置一会儿啊。齐齐哈尔，它叫龙江宴齐齐哈尔烤肉，在泰山小区的院里，小雷哥的对面就是了啊。他们家的话呢，也是以香为主的，都是那个齐齐哈尔那边过来的，运过来的齐齐哈尔当地的牛肉啊，然后有什么雪花肋条，我是觉得特别好吃的，就是那种肥瘦相间、油香满口的那种，燕翅啊，还有上脑啊，还有牛肉肠啊，我觉得是比较做的比较突出的。
3: 哦，
0: 嗯，
3: 然后折扣是多少啊？
0: 全单6.8折。
3: 哦，什么时间有限呢？
0: 2天之内有效。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那行。那就他家吧。
0: 行，好的，叫龙江宴齐齐哈尔烤肉啊， 泰山小区的院里，行吗？
3: 好好的、
0: 好的，
3: 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3: 再见。

0: 拜。
1: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3938169939。啊，那个泰山小区门前现在已经开始摆那个，哎，它很长时间都有了，有那个夜市啊什么的哈。嗯，现在就有好多个夜市。我去年在广厦的那个夜市吃到了一个，忘名了。名没记住，反正就是现打压出来的那个小细根的小油条，完了蘸冰激凌来吃，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好了，我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一下，还有一家自助餐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呢，位置是在啊，我想想啊。佳兆业商网的东门，这是一家比较高端的自助餐了啊。自助餐里面也是有鄙视链的，就是它不是几十块钱的自助餐，是几百块的自助餐。在盘锦的自助餐里面，应该从价位上来讲也能排到前五了。但是它的出品做的确实是非常好。日料，我跟大家讲，日料这东西非常，其实挺奢侈的，吃日料很贵。你要是说我就点几个饭团子吧，还行，你仅限于点点什么蛋黄饭团啦，什么美式加州卷啦，什么小海藻寿司了，这花不了多少钱。你要点一元寿司更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一旦要点什么三文鱼呀、甜虾的呀，或者是什么那个飞鱼子的呀，那就贵了。如果你要是吃那个刺身拼盘就更贵了。可是呢，这家店刺身拼盘随便吃，不限量，200多道菜，所有的日料里的品啊，你是鳗鱼饭呢，你是烧鸟啊，你是寿喜锅呀、啊、你是 M9 的和牛啊，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居蟹堡啊之类的，焗大虾呀，通通都是随便吃的啊。无为着实料理放题，佳兆业的东门一家自助餐，点餐式的自助，多少钱呢？它分两个价位，一个是228的一个档，还有一个是288的一个档。然后呢，基本上吧，其实像三文鱼、甜虾和寿喜锅、烧鸟、铁板烧、牛肉、羊肉，我想想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还有，对，还有甜虾，这些228的那个档就全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畅吃的了。288的那个档多了什么呢？多了海参。多了金砖鹅肝，哦，好好吃。它为什么放在了，它不放在28的档里面呢？这样我可以去吃它啊。是也叫冰淇淋鹅肝，那个口感超棒的。还有法肝不限量，还有重磅的是海鳌虾。对，228的那个档里面也有烤榴莲。等288的那个档里除了烤榴莲之外，还有就是树手叶蛋金枕榴莲，这些都是不限量畅吃的。海鳌虾是个比较有含金量的哈，还有牡丹虾，牡丹虾好吃，它肚子上那个籽都是蓝色的籽啊。海鳌虾、牡丹虾、罗氏虾，法肝、金砖鹅肝，那个海参啊，这些都是随便畅吃的。用餐时长是2.5小时。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好，订个老半只。
1: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呀？
2: 邢台的。
1: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来不及了，那就明天吧。
1: 好的，给您订明天啊。
2: 啊。
1: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他咋说6折呢？五折？
1: 你是不是记错了？从来没6折过呀，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把它跟港大叔搞混了？
2: 行，
1: 行，那我们再会了啊。
2: 不会他那前台那个整混了吧？
1: 正常来讲不应该，从来没变过，已经很，他家已经很久了。
2: 老班长，
1: 没事，你有问题你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啊。
2: 哎，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沟通的啊，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啊，或者是在我们抖音同步直播的时候呢，在评论区打出来都是可以的啊。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点来参与，想要订您所需要的。我们火锅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店啊，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什么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呀，金喜市井火锅呀，盛小满私房火锅呀，潮牛潮汕火锅呀，很多啊，栗鼠味火锅，老佛爷铜炉挖锅，这些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都是有优惠政策的。除此之外，周末了，孩子们的这个期中考试也结束了，是不是啊？反正现在这我不知道你们，我闺女他们那期中考试的题呀，就特别简单，主要是可能怕那个孩子们和家长挫伤孩子们和家长的自信心啊。然后那题弄得挺简单的，也挺好，省着上火，要不然考不好还闹腾。这就高兴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是这样的了，就是因为那个现在孩子们户外运动也不够，然后那个用眼还过度啊，所以早早的就近视了，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哎，注意我的措辞哦，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去戴它个21天，您感受感受眼睛有没有一些变化，你的裸眼视力有没有变化？哎，这个眼镜哦，它是很神奇的，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它不是，它跟普通的眼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能够隔离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对，就像给眼睛穿防弹衣一样，因为正常你比如说有蓝光啊，有这个光源那个光源的刺激，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家长给孩子买台灯就买好往好的上刀，往那个贵的上刀，甚至买大路灯，一看一台大路灯就大几千块啊，为什么要买？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省着孩子的眼睛早早的就近视嘛，对不对？那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这个眼镜，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防范这些有害光对眼睛的刺激，让眼睛能够，这个放松下来，眼睛放松下来，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许就会有改善。那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自己去试呀，自己去试一试才知道的嘛，对不对？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联系方式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1394179226，可以周末了嘛，然后带孩子过去，然后那个试戴一下。当然除了我们的孩子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甚至我们成年人呢，也是可以把这个眼镜拿回家去戴它的。比如它也有度数的，也有没度数的，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说我是200度，我是300度的近视，那你就戴一个300度的眼镜然后回家。它一方面是有近视的矫正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它能够防有害光，然后你可以回去试一试，戴一戴，感受感受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中老年朋友戴个21天，你也感觉感觉，哎，你的眼睛，哎呀，是不是看东西感觉比以前强了呀，对吧？自己去感受啊。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16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我问一下有没有大江户洗浴的门票？
0: 大江户洗浴的39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啊，行。
0: 嗯，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啊，就用我的手机号是吗？
0: 嗯，对呀，9960，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给您订好了，一周之内您去就行了。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我订一个那个鱼香居火锅。
0: 好的，鱼香居火锅，鱼香居，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哈。嗯
2: 嗯
0: 嗯，好，来，
2: 谢谢啊，
0: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嗯。

0: 然后我们周六和周日啊，明天后天大家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因为明天后天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对，然后经常有朋友说啊，怎么不接电话呀？周六周日是录播的节目，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啊，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火锅全都有，您还有吗？
0: 没有了，嗯，今天没有名额了。
1: 哦，那还有哪个呀？
0: 火锅很多啊，大吉大利呀，鱼香居啊，进喜市井火锅呀，都可以。你想，你告诉我，你是想吃辣的呀，你还是想吃什么样的锅底儿？
1: 辣点的。
0: 辣的鱼香居呗，全单6-8折。
1: 也看鱼香居
0: 嗯，好的，而且这也都是好多年的老店了。嗯，那
1: 好，
0: 我就给
1: 谢谢。
0: 您推荐去鱼香居，全单6-8折啊，好吧？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啦，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要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跟我来沟通和联系啊。消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同时呢，大家商家朋友如果说想要入驻节目的话，给我们大家提供福利和优惠啊，我们也是随时欢迎的，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跟我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好了，周末就这么华丽丽的来到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周末开启逛吃逛吃的美好生活。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你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你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

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它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诗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种豆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

他们相约十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

0: 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我们来世还能再做兄弟吗？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新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现在的就是最好的，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当初。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你最后悔的人生决定是什么？在上万条回答中，很多人提到选错专业、错过爱人、错失机会，但点赞最高的一个评论是这样说的：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曾让我辗转难眠的错误，在当时的认知和情绪下，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决定。我们总在幻想重来一次，工作受挫，便想如果当初选了另一行；婚姻平淡，会感叹如果当初跟了另一个人；甚至看到别人光鲜的生活，也不禁羡慕，如果我也能像他就好了。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选择，你所看到的别人的幸福，也许只是朋友圈滤镜下的表象。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你羡慕的自由职业者，或许正在为下一份收入发愁；你向往的稳定工作，也可能困于重复枯燥的日常。说到底，我们不是在选择更好，而是在不断误解别处。

前段时间朋友被公司裁员，整个人特别消沉。有天晚上找我喝酒，他一遍遍念叨，要是当初没辞职创业就好了，如果当时接了什么什么，现在也不至于这样。我没忍住直接问了他一句，这些如果对你找下一份工作有帮助吗？他愣了一下，摇摇头。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说的早知道不过是在逃避现实罢了，总幻想要是当初怎样，说穿了就是勇气不足，不敢面对此刻的自己，也不敢扛下接下来的责任。但你要知道，人生没有上帝视角，那时候的你已经基于当时的信息和心境做了最好的选择。旅行时不焦虑工作，工作时不惦记感情，这样才不会错过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你现在的处境是过去所有选择叠加的结果，而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取决于现在怎么做。风雨

0: 觉得我们在每一年向同一个人道一声新年快乐，这是一件多有幸的事儿啊！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后悔它消耗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你的精力、情绪和机会成本。你为过去懊恼多少，就为未来浪费了多少。你为如果纠结多深，就为可能放弃多深。父母常遗憾没给孩子更好的条件，但回头看看，他们已经尽力了。朋友会遗憾某次争吵伤害了感情，但从那以后彼此更懂理解了。伴侣会遗憾说错了话，可也正是这些瞬间让人学会更温柔的去爱。成熟的人从来不会回避遗憾，因为他们明白遗憾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对生活最大的诚实。成长不是靠幻想重来一次，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活出最好的状态。我们都各有各的执念，各有各的心酸，沉溺于如果当初，只会让眼前的日子越发暗淡。你焦虑是因为活在未来，你抑郁是因为活在过去。有些错过未必是遗憾，与其反复懊悔如果当初，不如换个角度想想，幸好现在啊，所有你曾以为的弯路、吃过的亏、摔过的跤，其实都是在让你逐渐变得完整。

我们已经拥有的很多，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可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就像网上的那句，你羡慕别人有钱，别人羡慕你有闲，你羡慕别人事业成功，别人羡慕你家庭美满。没有谁的生活是完美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上面对着各自的难题。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当你真正活在当下，所有的痛苦都会消失。把能量留给此时此刻做的事儿，读一本书，跑一次步，做一顿饭，好好去爱一个人。余生很短，不必把时间花在假设里。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放手就是最好的选择。你走过的路早已成为你，你正站的位置就是你的起点。此时此刻已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版本了。我们终究要在岁月中学会与自我和解。

辛苦了以前的你，没关系，现在的你也很好。愿你放下如果，珍惜当下，你的路没有错，只有通向不同风景的可能。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

0: 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4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那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 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

0: 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

0: 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 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

0: 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儿朵朵来啦，安阳姐姐带着花儿朵朵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每天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时候。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下面的时间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花儿朵朵吧。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先听这样一个故事，云彩去哪儿了？

0: 天上的云朵就像一个魔术师，一会儿啊变成了一只正在打鸣的大公鸡，一会儿变成一匹正在飞奔的小鹿，一会儿变成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而且云朵还会变换颜色呢。刚开始云朵是白色的，像棉花糖一样，渐渐的白色云朵变成淡青色，就像雾气中山的颜色。再后来呀，那淡淡的青色云朵变成了乌黑色，就像被谁不小心泼了墨汁一样。萝卜兔趴在洞口，把自己的大耳朵扒了下来，仰着头看着云朵的变换。他看呆了一阵，大风吹过来，扬起洞口的尘土。萝卜兔不由地闭上了眼睛，他缩了缩脖子，同时往洞里挪了挪身子。哎呀，好酸呀！萝卜兔这才察觉自己已经仰着头伸长脖子好长好长时间了。他低下了头，用手揉了揉脖子，等他再探出头的时候，发现墨一样的云朵不见了，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的。咦，你知道云朵去哪里了吗？萝卜兔爬出洞口，探着身子问河里的老乌龟。老乌龟慢吞吞地摇头说：
1: 哦，我不知道啊。
0: 萝卜兔又问正在沙滩上翻跟头的小螃蟹：哎，你知道云彩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
0: 小螃蟹一边继续翻跟头，一边回答。很显然，小螃蟹对云朵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萝卜兔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云彩。萝卜兔又到花丛里跳过来跳过去，还是没找到云彩。他又撩起了胖胖的河马婆婆肥大的衣衫，还是没找到云彩。萝卜兔生气了，他直起身的央起来：
2: 是谁把云彩藏起来了呢？到底是谁呀？云彩去哪儿了呀？
0: 老乌龟爬到岸上，在闭着眼睛晒太阳。小螃蟹在翻跟头，河马婆婆在专心地吃草，没有人回答萝卜兔的问题。他一扭头，看到了柳树上正在唱歌的小喜鹊。
2: 嘿，小喜鹊，小喜鹊，你知道云彩去哪里了吗？
3: 嘿嘿，我知道啊。
0: 小喜鹊一挺胸脯，非常自豪地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0: 说完，他拍拍翅膀，向前飞去了。萝卜兔不会飞，但它会在草地上跑，而且跑起来呀，像一阵风似的。最后，小喜鹊带着萝卜兔来到一片很大很大的森林里。

0: 你看。
1: 萝卜兔顺着小喜鹊指的方向看过去，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见云朵呀，正躺在大树奶奶怀抱里洗澡呢。
0: 瞧你浑身上下脏的，像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不用问也知道，你肯定是又到工厂上面去玩了吧？
1: 大树奶奶一边给光着屁股的云朵洗澡，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
0: 工厂的大烟囱冒的烟雾又臭又黑，我叮嘱你多少遍了，以后离那儿远一点。
1: 嗯，好的。云朵一边乖乖地答应着，还一般调皮地吐吐舌头，不好意思地说，地上的小草小花闷得口渴了，我想送点饮料给他们。一着急就忘了绕过工厂了，结果被浓烟给熏脏了，饮料也没送成。我怕小花小草们中毒，就赶紧到你这儿来了。
0: 大树奶奶用长满树枝的指尖轻轻地点着云朵的额头说，你呀你呀，以后可要记住啦。
1: 萝卜兔和小喜鹊赶紧帮大树奶奶往云朵脏乎乎的皮肤上抹了很多的露珠沐浴液，乌黑的云朵终于被洗干净啦。云朵又一次白白地飘在了蓝天上。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故事。这故事名字叫《阿诗有块大花布》。咔哒，咔哒，是谁在摘红红的果子呢？是谁在搭漂亮的小窝？原来是灰喜鹊阿诗。阿诗个子小小，羽毛少少，鸟儿们都觉得它很不起眼，都不愿意和它玩。哎，还真是有些孤单呢，阿诗叹着气。哎，那怎么办呢？一个粗粗的声音也在叹气。咦，是谁？你在哪儿？原来是大象啊。阿诗问，你为什么叹气呀？大象说，我可真想有件衬衫啊。哦，你想有衬衫啊？别难过，我有办法。小喜鹊阿诗愉快地说。原来呀，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决定给大象做一件花衬衫。他一边做衬衫，一边高兴地哼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它有大用处，我想用它来帮助灰松鼠、小白兔、黑野猪、梅花鹿，想不想穿上花衣服去寻找幸福？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做好了大象的花衬衫。大象好开心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你能给我做一条新裙子吗？一只害羞的小熊小声地问阿诗。好呀，我很乐意。花裙子做好啦，黑熊快乐地跳起舞来。大花布呢，还剩很多呀。这时候，斑马大叔来了，他渴望地望着小喜鹊阿诗说：哦，我全身都是黑白条纹，我真想坐在沙发里呀。小喜鹊阿诗，你愿意帮助我吗？嗨，没问题，我当然愿意帮你啦。阿诗用剩下的大花布给斑马叔叔缝了一只花花的沙发套子。大花布呢，还剩下不少呢。接着，阿诗给狐狸姐姐做了一条花围巾。做完围巾呐，这花布还有剩余的呢。阿诗给考拉妈妈做了一个花背包，小考拉就躲在花包里，睡得好香好甜呐。那大花布呢？

吼吼，大画布还剩一小块儿啦。小喜鹊阿诗给小松鼠做了一个画布袋儿，可真方便呐。现在画布只剩下一丁点儿了，能做什么呢？还能给小蜗牛做一床花棉被呢。这一下子，阿诗的大画布彻底用完了，可是他还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东西呢。他哼着那首歌，阿诗有块大画布，它是个礼物，我想用它来帮助每一个动物。小蜗牛、灰松鼠、大黑熊、斑马叔穿上了我做的花衣服，快去寻找幸福吧。谢谢你阿诗，朋友们都夸我的布袋好漂亮呢。小松鼠被这袋送过来看阿诗啦，阿诗好开心呐。还有大象、考拉、斑马和黑熊他们都来了，小伙伴们都来了，我们喜欢你阿诗。是从此再也不孤独了，他再也不因为自己个子小小、羽毛少少而没有人和他愿意做朋友了。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喜欢助人为乐的阿诗。

0: 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我们怎么融化？
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和你的小伙伴儿拉手指、勾手指发誓呢？而且啊，不仅要勾上小手指，还会一本正经的念叨：“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郑重其事地表示信守承诺，说话算数。那为什么要勾手指发誓呢？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推敲勾手指的来历呀，可能与手指的作用有关。指具有指的含义，生指的指，意指的指，代表着个人的内心想法和意志。手指相勾，既有交流内心想法的意味。再加上国人有指天为誓的发誓形式，所以指便在盟誓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盟誓中啊，手指既要郑重其事的签名画押，还要割破手指下血为盟。有鉴于此呢，人们便简单的以勾手指表示约誓，同时借手指沟通表达心意的认可。有时呢，还会将两个人大拇指相会摩击，当作盖章签名，并以此为证。所以说啊，在跟别人约定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小手指勾一下，代表这事儿我郑重向你承诺啦。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
3: 《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作者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的意思是，有人在黄鹤楼与我辞别，在柳絮如烟、繁华似锦的阳春三月去扬州远游，孤船帆影渐渐消失在碧空尽头，只看见滚滚长江向天际奔流。李白寓居安陆期间，结识了长他12岁的孟浩然，并很快成了挚友。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

要去广陵，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当时年轻快意的时候，所以眼里所看到的无不是美好惬意。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帝句，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溢于言表。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最后一句是眼前景象，但又不单纯是写景。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池木柱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蹒跚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 93.9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如果你也给我们节目组录制节目了的话，你猜猜今天能有你的声音吗？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明月几时有》。
1: 我是一红小学二年一班的学生，我叫周子轩，是一个活泼可爱积极向上的孩子。我给大家表演个诗朗诵，名字叫《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似长啸别思源。人有悲欢离合，运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周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明月几时有》。他的朗诵啊，情真意切，饱含深情。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胡雨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将心比心》。也许你听过之后呢，会有一番收获哟。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桐，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将心比心》，作者江桂华。奶奶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去商店，走在她前面的一位阿姨推开沉重的大门，一直等到她跟上来才松开手。当奶奶向她道谢的时候，那位阿姨轻轻地说，我的妈妈和您的年龄差不多，我希望她遇到这种的时候也有人为她开门。听了这件事，我的心温暖了许久。一天，我陪患病的母亲去医院输液，年轻的护士为母亲扎了两针，也没有扎进血管里。眼见针眼处鼓起青包，我正要抱怨几句，一头看见了母亲平静的眼神，她正注视着护士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我不禁收住了涌到嘴边的话。只见母亲轻轻地对护士说，不要紧，再来一次。第三针果然成功呢。那位护士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连声说，阿姨，真对不起，我是来实习的，这是我第一次给病人扎针，太紧张了，要不是您的鼓励，我真不敢给您扎了。母亲用另一只手拉着我，平静地对护士说，这是我的女儿，和您差不多大小，正在医科大学读书，她也将面对自己的第一个患者，我真希望她第一次扎针的时候也能得到患者的宽容和鼓励。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与幸福。是啊，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就会对老人伸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胡雨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将心比心》。那听了他的这段作品，你是不是以后觉得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呢？接下来呀，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辛俊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沁园春·雪》。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沁园春·雪》，作者毛泽东。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辛俊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沁园春·雪》。接下来呢，有请汪子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只看见你的眼睛》。
3: 是汪子玉。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只看见你的眼睛》，作者刘武云。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面对肆虐的病魔，你的眼中充满着愤怒和冷静。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在生死抉择的时刻，你的眼中饱含着坚毅和信心。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安慰受难的病友。你的眼中流淌着温柔的深情。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在战斗的日子里，你的眼中闪烁着高尚的心灵。啊，我只看见你的眼睛，是那样美丽动人。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什么叫爱啊？
6: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8: 阳光好刺眼，我们能把它关掉呀？
9: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最近呢，有位家长遇到了烦心事儿，他跟孩子商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项，就是数学的专项训练。要说他的孩子数学不是很好，最初呢还肯好好的配合，可是最近突然闹脾气了，让他做题100个不愿意，还反问他的妈妈，我就是不喜欢数学，不学不行吗？我又不想当数学家，我为什么非要学好数学呢？然后妈妈说不可以的时候，这孩子就嘟囔说啊，你平时老说尊重我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说不想学的时候不可以呢？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呢，这位妈妈对孩子解释说，妈妈理解你的困惑，平时一直说该尊重孩子的人是我，可是每天呢却逼着你完成这些数学的计划也是我。但是呢，妈妈就想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是啊，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会去学一些自己不愿意学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不喜欢就放弃吗？那么我们没办法学会坚持。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啊，学钢琴4-5岁就开始学，到6-7岁的时候特别讨厌，但是呢，他的家长没有同意让他放弃钢琴，只是让他每天少练一会儿。慢慢的，孩子开始不再抵触钢琴了，直到8岁的时候呢，竟然喜欢上钢琴，一弹就1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坚持克服了那段低谷期，整个人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孩子也不会轻言说放弃，而是想着要怎么样坚持过去。如果一个人呢学什么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那他将来一生什么都可以放弃。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让孩子学会坚持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光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啊，是学习艺术，学习任何东西，坚持的过程都比知识啊技能本身让你受益更多。如果说孩子学某样东西不愿意学了，跟家长提出要求，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喜欢就不学，就是因为如果我纵容了你的随便放弃，那你这一生当中就很难学会什么叫坚持。你知道坚持一下到底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吗？为了目标去坚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早点学会这种能力。很多人会说，我会喜欢某学科，不喜欢某学科。但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呢，它都是大脑反馈给我们一种当时的感受。这种感受呢，可能不是真相。就好像你刚刚学滑轮的时候总会摔跤，当你觉得可能滑轮不适合你，可是学会之后呢，又会爱上那种飞一样的感觉。生活中啊，很多错误的归因都是我们大脑为了逃避痛苦向我们撒谎，是大脑展开的防御机制。比如说乒乓球女神邓亚萍，她5岁开始打球，很小的时候呢就展现出天赋，但是13岁加入国家队的时候呢却遇到困难。之前啊，她打球球拍上都是生胶，这种宝塔型的胶让她接球打球都很自如。可是她在13岁获得冠军之后呢，这种胶皮被禁用了，于是邓亚萍开始打进攻型的长胶。打法改变之初呢，他遇到很多困难，他也曾经怀疑自己可能不适合打乒乓球吧。你看哈，即使有天赋的体育选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怀疑自己，认为自己不行。所以当你遇到困难不喜欢呢，这个时候可能不是真的，它只是让你的大脑开启防御机制，让你逃避。以前我和小朋友们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叫小猫钓鱼啊。这时我们会嘲笑这小猫啊，一会儿钓鱼一会儿捉蝴蝶，3心2意的，什么事都做不成。如果你也是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稍有不喜欢就放弃，那不跟这个钓鱼的小猫一模一样吗？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做家长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这种困难遇到什么程度呢？是真的不喜欢呢，还是被困难打倒了呢？当孩子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就会改变想法。心理学家认为啊，做一件事情，从表象到喜欢到精通，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成就感，就是能从这件事当中获得多少成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学骑自行车，哎呦，那时候特别开心，觉得很厉害，学会之后每天在小广场天天骑自行车都不愿意下来。其实做任何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变一变，尽量让我们多尝到一点甜头。一旦尝到甜头呢，你就会慢慢去爱上它了。第二个就是意义感，能不能从做这件事情当中让你找到有意义的感觉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点一滴的努力的积累来的。当孩子再跟家长说，哎呀，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做，我不喜欢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告诉孩子，将来啊，你可能会遇到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学的东西，如果用它们来试一试，你会惊喜地发现不喜欢不见了，你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百分之百喜欢的事儿，大多数的喜欢都不是发现来的，而是在我们深入学习的过程当中掌控了它，才觉得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选择所爱的勇气也要有。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步入二季度，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制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二季度是承上启下、攻坚克难的关键期，更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黄金窗口。时下，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昂扬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时下的盘山，从经济园区到各镇街，从智能车间到建设工地，处处呈现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尽忠提质的积极态势。今年首季度，我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82.1亿元，较年初预计提升了1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7%，较年初预计提高了22.7个百分点，顺利实现了开门红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是全县上下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结果。今年，针对域内企业市场收缩、利润微薄、投资意愿不足等短板压力，我县深化领导干部包保制度，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全面摸排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稳住骨干企业基本盘，同时强化引企对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防止资金链断裂，不仅稳住存量，更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于丽娜
2: 在“十五五”时期，结合县域经济的特点，提出了打造“四三四”产业发展体系的思路。具体来说呢，一是在四大优势主导产业方面，将进一步推动石化及精细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橡塑制品、新型防水材料四大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我们重点推进大地新材料、伟华骏赫、永骏食品智能化改造，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二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快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规模化壮大，特别是水肥剂产业，这是我们培育新医药的重中之重。2026年将全力破解发展瓶颈，力争在地理标志及新食品原料申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让小药材加速成长为大产业。三是在四大未来产业上，将前瞻布局低空经济、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和未来材料，积极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当前，我县正以拼的精神、抢的劲头、实的作风，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针对龙头企业，重点保障其在能源、物流等方面的需求，支持其通过技改扩能提升市场占有率。针对中小微企业，通过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切实解决融资难、用工难问题，不仅稳住存量，更通过小升规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紧抓项目建设的主引擎，紧盯双过半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实行穿透式调度，让项目从土地平整到能平环评全程帮办代办。在招商引资上，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通过盘活闲置厂房，推行飞地经济等模式，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入产出比。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用好两库一单和专项政策，积极向上争取，力争全年新增一批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确保四三四产业体系从蓝图变为现实，保持工业经济稳健增长态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邢野报道，春意盎然，万物勃兴。走进羊圈子镇广袤的田野间，一栋栋温室大棚错落有致，勾勒出乡村产业发展的亮丽轮廓。棚内绿意葱茏，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劳作，丰收的果蔬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坚实力量，让乡村发展更具动能，百姓生活愈发甘甜。走进大洋村叶长平家的香瓜大棚，翠绿的瓜藤顺着支架层层攀爬，圆润饱满、品相上乘的香瓜缀满藤蔓。叶长平穿梭在瓜垄间，仔细查看香瓜长势，精心管护即将成熟的果实。再过十多天，这批香瓜就将迎来集中上市，凭借着清甜口感和优良品质，早已被各地客商提前预定。不愁销路的好行情，让小香瓜成了实打实的致富果。
3: 我种了二十多年香瓜了，通过扣大棚，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一年比一年好，条件一年比一年富裕，今年的长势非常不错，质量都挺好。
1: 在同村王卓家的葡萄大棚，枝叶繁茂的藤架上，青嫩的葡萄串挂满枝头，王卓正精心进行蔬果、绑腕等管护。他告诉记者，镇村农技人员经常上门指导，为种植户传授科学种植技术，让葡萄品质稳步提升。今年他选种的是早熟品种，上市早，价格优，后续还能拓展观光采摘，多元销路，让收益更有保障。
4: 品种叫招式香，预计得6月2号上市吧，长得还行，对村里问不少的帮助，有啥问题啥的打电话村长和书记就到位，还有毛病啥的打电话他就来。
1: 近年来，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大棚基础设施，强化农技跟踪服务，通过政策赋能、技术支撑、市场对接，推动果蔬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众多农户投身其中，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如今，全镇已发展温室大棚890栋，年产各类果蔬1.9万余吨。大棚果蔬产业成为助力百姓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种植户的幸福生活，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记者吴小曼报道，普法一小步，治理一大步。近日，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制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普法队员们用小切口讲出大道理，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让法治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上午9点，一阵阵带着亲切的法音在德胜街道德胜村的法治课堂里回荡，村民们认真聆听。村法律明白人陆万长用一口地道的乡音，结合农村生活家长里短的事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等条文掰开揉碎了讲给大家听。讲到精彩处，村民们频频点头。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趁热打铁，把民法典宣传册和印有法治标语的法治小扇子送到村民手中。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续，
5: 今天听了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陆老师的课让我们心里更有底，以后遇事先讲法律，别冲动，做个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好公民。
1: 看着大伙儿听得入神，陆万长的劲头更足。这位扎根基层的老党员知道，法治意识不是一两次课就能提升的事儿，但只要搭好台、常诵法，村民的法治意识定会一天天强起来。
6: 让他们知道怎样的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特别是通过法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村里头配合咱们街道、配合县里的司法部门，多多的开展这样的活动，我想村民们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培训。
1: 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一场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普法宣传活动如火如荼进行。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围绕赡养、财产继承、防诈骗等常见法律问题，用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把法律条文翻译成老人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养老院的老人不少是独居或子女在外务工，平日里最怕遇到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李可亲切地告诉每一位老人，大爷大妈有事就找我，来所里也行，我们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护理负责人李艳明：
7: 这场宣传切合老人生活需求，帮大家学法懂法，维护自身权益，也让我们的养老服务更有法治保障，守护老人晚年生活。
1: 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8: 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赡养、财产等法律需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民法典，把法律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丰富的普法活动，用法治力量守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规划实施元年。县司法局以2659法治行为抓手，坚持普法服务发展、普法惠及民生，聚焦企业经营风险防范、基层矛盾就地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民法典的大道理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切口，让法治真正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护身符。记者张鹤鸣报道，今年的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5月15号，县残联组织开展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县城广达公馆小区北门，来自县内的6家企业带着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对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开展招聘，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为提升对接成功率，县残联在招聘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区和就业指导区，为残疾求职者提供1对1的就业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建议、岗位推荐以及求职登记等服务，确保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岗位信息，顺畅表达求职意愿。盘锦富龙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沈威：
9: 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我们带来了包括操作工、维修工以及后勤保障等3个定向岗位。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福利企业的示范作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吸纳更多残疾人入职，助力残疾人自立自强，共享美好生活。
1: 为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县残联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页等，向现场群众宣传残疾人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康复服务、无障碍环境等相关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残疾人群体。群众杨晓东：
10: 学会了很多对残疾人优惠的政策，同时呢也接触到多家企业能够聘用咱们残疾人，让咱们残疾人呢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我们残疾人呢也更有信心走出来，活好自己的生活。
1: 今年我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高度重视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通过整合资源，相继开展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等工作，进一步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对域内的困难残疾人家庭实施改造轮椅坡道、安装卫生间热水器等一系列助残举措，提升广大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平等出行的体验感，积极落实残疾人扶贫工作，加大对残疾学生的教育补助力度，开展多项残疾人就业专项暖心活动，全力解决制约残疾人就业的各类难题。随着一项项暖心措施铿锵落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记者张宁报道，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扎实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在辖区多家重点企业，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灾减灾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向企业员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重点讲解了火灾逃生、用电安全、防汛避险、地质灾害防范等实用内容，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剖析事故成因，警示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

0: 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等重点区域，实地排查隐患，指导企业完善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优化应急疏散路线，叮嘱负责人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定期开展员工应急培训，提升全员应对突发灾害事故的快速反应和自救互救能力。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柴海明：
1: 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细化管理措施，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推动企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0: 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企业员工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实操技能，推动企业将防灾减灾工作融入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接下来，县应急管理局将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行动，不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全社会关注防灾减灾、参与应急避险的良好氛围，为全县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把衣架

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云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娘，我好了。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啊，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简短解说，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扶救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儿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奶奶先笑后说话：老罗汉呐，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父您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父，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您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南无阿弥陀佛。
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五夫人就问：“大师傅，有话只管讲来。”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呐、啊。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往阵？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呐、啊。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让他好好读书，弃武就文，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师父，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夫人，您这也是一种偏见。练武之人成千上万，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您呐，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嘛，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娘啊，大师傅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吗？并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白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呢？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五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

0: 哟，瑞，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傅，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
1: 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宫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大宋的忠臣。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五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傅，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怎样称呼？
0: 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阁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哎呦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呀，大师傅，凌空长老，我不知道是您呐，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
1: 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得不得了。"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房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五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净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儿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10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18般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凌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

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对，应该有这种胸心壮志啊，是吗？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在前边，对于练功这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好孩子，说的对，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是。白云瑞真聪明，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天相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弟门儿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儿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这一学可不得了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凌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您说这得差多少。而且凌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嗯，哎呀，对呀，

0: 林鹏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了，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2年呢，这2年的功夫等于20年。说某某人学艺20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2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了，个头蹿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连屁股蛋儿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两响，乒嗒，吐口唾沫，把地上面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呢？元气练好了，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呀，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2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师傅，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云瑞就问师傅：“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2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以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瑞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傅。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3个月，少则40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是，师傅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这才起身走。白云瑞一直把师傅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哎，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
1: 师傅，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
0: 哎，知道了。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
1: 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
0: 嗨。”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

0: 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不能，灵通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呢，可乐坏，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福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啊，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云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我师父该不得灵了，盼哪盼哪盼。40天到了，白云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父说的明白，多者3月，少者40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两三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怎么还没回来？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凌空也没回来。白仁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仁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了，晚饭都没吃。心里头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父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云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的？你看看谁来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了，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紫绸子挂里儿，两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儿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颗下飘摆银髯，斜背着个小包， 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
2: 嘿嘿嘿，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
0: 啊，不错，正是。
2: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
0: 啊，对，不错，是我。
2: 您是？
0: 啊，
2: 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的。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
0: 白福在旁边一听，公也，
2: 哎呦，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长陵的老剑客，
0: 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敝府？您这是从哪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
2: 哈哈，正要进府讨咬，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
0: 可别放他走了，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了，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
2: 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边热情款待。云瑞就问
0: 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
2: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
0: 啊。对呀，
2: 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
0: 啊，是啊。
2: 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疯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接接底，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个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 人人。

人敬仰。至于他的后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呀，白云瑞一想，什么事儿都有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的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来了吗？再者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少爷，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将来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他走了？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抖了抖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二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呐、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福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啊，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您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不必，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到这儿。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戏底，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到现在是难猜难解。五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

是，而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白文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冶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啊，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做劲，把外边衣裳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带子紧好了，狮子畔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嘿，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像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教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呢。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1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儿，高好，哎呀，我们少爷可了不得了，这就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白福想在这偷眼，看这老头儿，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呀，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了？路上累了吧？哎呦，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那老剑客，您说我练的怎么样？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哎呀，白公子啊，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啊，对呀。这叫什么神拳？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儿，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儿了，叫凌空划拉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

0: 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纶巾摘掉了，往院这一站。云瑞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公冶寿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就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少爷，嘿，公冶寿长说到这儿往下一踏，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啊，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要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公冶寿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呀。等公冶寿长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外头白云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着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您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说话要砍快，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我不是自夸其德，我准保比他强。我是没遇上他，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太缺德。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我本身是峨眉派的，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我先练练鸳鸯掌，再给你练金莲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着公冶老剑客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云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了。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公冶寿长这是神仙呐，论身法掌法快劲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容等公冶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服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服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归座，白夫给满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剑客：“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那您还是另有打算？”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
1: 我的
0: 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
1: 哎，不妨事不妨事，
0: 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

0: 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呀。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量，白福说这事儿是哪儿找去？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啊，人家得需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傅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冶寿长为师，爷儿俩习学武艺。公冶寿长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击石如粉。但是老鸳鸯公冶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教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从这方面入手，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云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3月就回来，现在都6个月了。看来公冶寿长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1年功夫，这1年等于10年。这样算起来，前20年后10年。白云瑞这3年呢，就等于学了30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这阵云瑞觉这个气呀，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呀。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师傅，我觉着大有长进。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2年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 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得多得多，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得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啊，回家去看看。师父，怎么你也要走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亮银盘龙戟，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公冶寿长要告辞，说给云瑞啊去取兵刃去。白云瑞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因为云瑞这孩子心肠特别热，相处这一年多，他对公冶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在不练功夫的时候，爷儿两个除喜贪心，公冶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武宗13派81门，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绿林之中许多奥秘，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白云瑞啊，脑袋这一装的事儿多了，眼界也就开阔了，因此他跟公冶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觉着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但他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呀。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云瑞也不好阻拦了。本来嘛，人家有家有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回去看看吗？能老在这儿待着吗？最后云瑞点头了，师父，我有个要求。什么事儿？你说吧。您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说走很快就回来，结果连影子都没了。我真怕您跟他相似，说半年回来，3个月回来，您再不回来怎么办呢？哎，云瑞呀，他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跟我比呀？我没跟你说吗？他是个疯子，不然的话怎么叫疯僧醉菩提呢？我是个正常人，说话是算数的，你记住，最多最多半年，少者说3月，我指定回来。不信的话，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沫，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你看话说到这儿就不用往下再说了， 云瑞到内宅禀

名母亲，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第二天，照例准备饯行的饭菜，白福在这作陪。在席前，公冶寿长跟吴奶奶说："夫人呐，您这儿子您生着了，不但你喜欢，连老朽我都喜欢。我见过的孩子太多了，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我也心甘情愿。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啊，您就等着得计吧。这孩子算生着了。"你说当着母亲的面他这么一说，当娘的心得多高兴。老剑客，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哎，我是次要的，主要是老白家有福，家教有方啊。不过夫人呐，不管怎么说，云瑞还是个孩子，年轻短练呐，将来叫他注意，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个人是最险恶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切加注意，不可上当。"夫人问白云瑞："孩子，你听见没？老师的话能记住吗？""娘，我全记住了，我觉着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那好。"饭吃完了，老头把东西收拾好了，拄着拐杖告辞。云瑞往外相送，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云瑞还想往前走呢，被公冶寿长给拦住了。"孩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好好练功啊，不准耽误。等为师回来，我还要检查，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是退步了。要长进，为师高兴；你要退步了，我可不答应。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我可砸你。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不耽误。"就这样吧，咱们回头见，回头见。"公冶寿长走了。白云瑞回到家里头，就像掉了魂儿了似的，躺到床上，俩眼望饼棚，是思前想后。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啊，心说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走了阴多，连封信都不来，石沉大海。难道说公冶寿长说的都是真的？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做了什么坏事？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难猜难泄呀！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了，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先练少林的，后练公冶寿长教给我的，这两宗功夫齐头并进。云瑞下定决心，在这儿开始天天练功，白佛照样陪着，光阴似箭，一转眼到夏天了，江南的地方也热，白天没法练功，就得晚上练。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云瑞刚要练功，就见白福啊乐着跑进来了："少爷，少爷，我给你道喜了！你猜谁来了？""谁？""这回你说明白点。""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啊！""云瑞真不敢相信。"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了，白云瑞撒脚往外就跑啊，白福跟着。这时候刚到门前，风僧醉菩提凌空已经进了院子了，在这住2年，上上下下都熟了。

这些仆人们都陪着，问长问短。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精神头特别足。爷儿两个一见面，云瑞撩衣服跪倒：“师傅，您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回来了，怎么着急了吧？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大概永远不回来了，有没有这个想法？”“有，不是做梦吧？”“哎，为师说话算数。不过呢，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耽搁了半年多，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说话之间，云瑞把师傅请进厅堂，爷儿两个落座。云瑞就问师傅：“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您怎么才回来？”“哎，孩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离开庙上2年多，哎呦，这庙就不像话了。因为有片地产，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我一回去，正赶上这个事儿。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能够不管吗？就这样，递橙子，打官司，找人辩理，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故此迟误到今天。官司总算打赢了。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把事情料理完了，为师这才回来，故此耽误了半年多。孩子，先别说别的，我问问你，功夫练没练？扔下没扔下？没有，徒儿天天都在练。好孩子，我相信呐，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我还惦记这件事儿啊。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再把功夫荒废了，就前功尽弃了。孩子，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现在话付前言，你来看。风僧醉菩提凌空，说着把包袱打开，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往前一递。白云瑞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呐，有点傻眼。什么原因？刀太好了，没见过。刀把到刀尖儿，长了下是3尺6寸。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十件、大黄的挽手带、赤金的刀牌儿。云瑞轻轻的掂量掂量，轻重正可手。大拇指摁燕翅一推崩簧，不用往外拽，刀自己往外跳，真是龙吟虎啸啊！云瑞把刀拽出来，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唰唰唰，冒寒气。白云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好刀，好刀啊！师傅，这可真是宝。看外表看不出来，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白福，去去去，拿几根铁条来，粗点的啊，铁板也行。哎，白福出去拿去了，时间不大，抱紧一摞来，铁条、铁板什么样的都有，往地下一放。凌空伸手挑了一根比较粗的，这根铁条比大拇指还能粗2圈。云瑞，拿刀往这上砍，别心疼，别怕。云瑞真有点舍不得，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
可师傅有。

0: 说着，凌空让白虎找了点毛，头发也行，毛也行，给我弄点来。时间不大，拿来了，把这毛搁到刀刃上头，用嘴一吹，马上折为两半，这就叫吹毛利刃。哎呀，把白瑞喜欢的不得了，是手舞足蹈。凌空说：“孩子，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为师啊，佩戴多年了。后来落法为僧，这宝刀我就不用了，一直藏到古寺之中，为镇寺之宝。你我是师徒，我没有别的纪念，故此以此刀相赠。”他要陪伴你一生啊，多谢师父赠刀之恩。这一说皆大欢喜，吴奶奶听着信儿了，赶紧准备素斋素饭，给凌空老和尚接风。在席前，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吴奶奶一听，真是那么回事，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庙上出来纠纷了。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又有血也有肉，他也能生气。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违背清规戒律，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都听完了之后，吴夫人告诉云瑞，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哎，到了晚上没事儿了，在院里他一边喝水一边凉快。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凌空掐手指头一算，云瑞啊，今儿个是什么时候？您忘了，今天是7月15。哦，怪不月亮这么亮，太好了。别的话先别说，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我看看有长进没有。哎哎，白云瑞把衣服脱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往天津院一站，开始练功。云瑞一边练呢，一边犯嘀咕，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云瑞练着还注着意呢，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凌空看出马脚来了，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别练了。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不练了。师父，弟子哪点练错了？云瑞，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了？看这意思，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我这怎么回事？
1: 对，我师傅，他这
0: 说怎么回事？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白云瑞扑通跪下了，师傅，您别生气，本来我不想隐瞒您，我寻思您刚回来，过两天养足了精神，恢复了疲劳，我再跟您讲。既然您看出来了，那我只好实说。
1: 说怎么回事？
0: 他呀，哎，他云瑞一想，我怎么说呢？我，哎呀，宫野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一说，让凌空多下不来台。所以云瑞呢还编，越编越露马脚，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后来凌空有点急了，云瑞，你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究竟是谁？
1: 是河南来的，
0: 福姓宫野，双名寿长，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
1: 哦，
0: 原来

0: 就见凌空啊，啪这一巴掌，拍到茶几上，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胡碗震得乱蹦啊。老和尚就站起来了："云瑞啊，你上当了你！怎么我没回来这功夫，他钻上来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没处过，我怎么知道？哎呀，江湖的骗子，这个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大概他知道我不在，利用这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他都怎么说的？你要是我徒弟，如实告诉我。他没说别的。他就说慕名而来，挺喜欢我，非要收我当徒弟，我呢也就答应了。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艺多不压身，多学几样也没关系。他非要教给我，所以我才跟他学的，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另外学了点气功。嘿，云瑞，你真是个孩子。你怎么瞪眼上当呢？师傅，您别生气啊。我不应该这么说，上当我可没有。人家公冶寿长老人家也没崩我，也没骗我，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怎么能谈到骗子呢？师傅，您可能有点偏见吧。
1: 弥陀佛，
0: 你还敢跟我犟嘴？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左道旁门。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哪听说有个鸳鸯掌？什么叫金莲掌？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东摘西挂，编串成这么套拳脚，跑到外头骗人来。孩子，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哎呀，坑人不浅呐！哎呦，把凌空可气坏了，云瑞也没卖了，白福也吓得慌了手脚，就在旁边紧劝，能有一个多时辰。凌空这气儿才小点儿，也罢。云瑞啊，我不生你的气，你是个孩子，连门都没出过，经验也不丰富，难免上当。但是，我跟公冶寿长完不了，迟早我们两个人得见面，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哎，师傅。我看也没那个必要，他也没说您别的，就说您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行行了，别说了，云瑞，你这一吞吞吐吐，我就发现了，他肯定没说我好话，是不是又那套词儿啊？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我坑了谁了，骗了谁了，打了官司了，回不来了，有没有这套词儿？云瑞一听，真有啊，他怎么猜着的呢？哎呀，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云瑞这孩子诚实，不会说瞎话，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云瑞就有点气短，红着脸把头低下了。老和尚一拍大腿，对了吧，我猜着了吧，嘿嘿，我走到哪儿，他都是这一套，一个劲儿败坏为师的名声，就冲这一点，我就跟他玩不了。云瑞和白福苦劝，大和尚气儿才消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乐呵呵的，不提这些事儿了，让云瑞练武。别练什么鸳鸯掌、金莲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云瑞又开始练，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开始在刀上下功夫。

0: 交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数太奥妙了。与此同时，传授白云瑞3路禁命绝狐刀。凌空说：“孩子，这可是为师我的心血呀！这禁命绝狐刀不是轻易能使的。比如说，将来你遇上仇人了，你遇上马高凳短为难的事儿了，在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才能使用，管保你转危为安。在一般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懂吗？弟子记住了。嗯，你特别聪明，一教就会。从现在开始，你就反反复复练天罡刀和禁命绝狐刀的招数。哎，那还不快？武术是一层窗户纸，白云瑞有这3年的功底儿，学什么会什么，几天熟悉了。凌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频频点头，好，对对对对对对，行，就这么练啊。人熟是一宝，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不准大意。哎，简短接说，凌空回来也就3月，这时候刚一入秋啊。白福在外边进来了，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师傅，您先休息啊，我到前面去一趟。去吧，一会儿回来。哎哎，白云瑞跟着白福出来了。等来前头没人的地方，白福一拍大腿：“我的少爷怎么办呢？老鸳鸯公野兽长回来了！我天，在哪儿呢？刚进庄子，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来。”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呢，这两个人都红了眼了，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可不是，云瑞就有点慌神了。白佛，这么办啊，你派两个人在后边照料我老师凌空，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公野寿长，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对对对对对，说话之间就听就有人说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哎呀，可回来了，云瑞啊，在家呢吗？白云瑞怕凌空听见，紧往外跑啊。来到前面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公野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还有一个方包，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老头是风尘仆仆，但是满面春风啊，一见着云瑞乐开了。孩子，我说话算数不？我说最多半年，少这3个月，今天刚到3个月吧，我就赶回来了。咱跟凌空不一样。哎哎，对对，师父真是言而有信，您请到这屋吧。第一，没让进正厅；第二，没敢让进后院。他把老头啊领到跨院去了，这跨院呢是书房，后边变成练功房之后，这院就改成书房了。嗯，公野寿长就觉着有点纳闷，怎么把我领这儿来了？等到屋中落座之后，白云瑞就显着格外的不自然，手脚没地方放。公野寿长看看他，云瑞，你怎么了？哎，没有，我挺好的。哦，那就好。为师告诉你，坚持练功，练没练呢？没敢耽误，天天练。好啊，你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你不能耽误功课。哎，云瑞啊，你给我练练，我看看。师傅着什么急呀？您刚来，好好歇歇，然后咱们有功夫再练。
1: 不。
0: 我是个急性子，哪怕练个3招5式我也就放心了。白云瑞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就知道大祸临头。
2: 由善田

gonna take you back.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桓帝刘志。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大将军梁冀毒死了汉质帝刘纂，把皇上给毒死了。可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呐，还得选出个皇上来呀。他跟这妹妹一商量，他妹妹不是梁太后吗？两个人就把这刘氏皇族的宗谱拿出来了，一针针在老刘家这儿查，哪针跟这个皇族血脉最近，查来查去真找到一个。这个小孩叫刘志，现年15岁，他乃是大汉章帝的曾孙，他的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他的父亲是武阳王刘义。哎，这刘志当皇上正好。这兄妹就商量好了，不过这梁冀又出了个主意，他就跟这个大妹妹说，他大妹妹是皇太后啊，说咱们家还有个小妹呢，这小妹不叫梁莹吗？干脆啊，趁热打铁呀、啊，咱就把这小妹梁莹许配给这刘志，他不就当上皇后了吗？大妹子是皇太后，二妹子是皇后，你说那有多好啊？这梁太后就同意了，立刻派人就把这刘志接到宫中。这刘志这小孩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梁冀就跟这刘志说，万岁啊，您还没立皇后呢，正好臣有一小妹跟您年岁差不多，我呀就把她许配给您做您的皇后，你看怎样？刘志知道不答应也得答应，来的时候他已经明白的了，整个朝中都是老梁家的人。就这么的，这刘志就娶了这梁冀的小妹梁莹当了皇后。这一下子这梁冀更牛气了，目中无人了，自己两个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这江山不就是我老梁家的吗？在这桓帝刘志在位期间，这个梁冀的家中先后有7位侯爵、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有7个被称为君的，共计娶了公主就3个。在他们家中，卿、将、尹、孝57人，这个财产多达30亿。就这么大一个势力，谁敢惹呀？这个皇上刘志，也就是桓帝刘志，登基坐殿，天天是提心吊胆，这个朝中上下都是人家老梁家的人，自己呀、啊、就是一

傀儡呀、啊，特别是娶了这个梁莹，还这个梁氏无法无天呢、啊。这个刘志都不敢跟别的嫔妃亲热，这后宫这个梁莹一手独揽，这皇上睡觉啊，到哪儿休息都得在他的监视之下，否则那就是作，那就是闹。那么在外边，他的哥哥梁冀闹得也没边儿，说抢啊夺呀砸呀那都不在话下，你就单凭这个梁冀跟这皇上要的条件，一般人都张不开嘴。他跟皇上要的什么条件？上朝不必自报名姓。这个跟这西汉跟这刘邦一同打天下的萧何，刘邦坐稳了天下之后，这个萧何上朝就不必报名姓，这个礼仪啊太高了。而且天天不用上朝，十天到皇宫一次，进皇宫见皇上，跟皇上汇报一下工作。实际他汇报什么工作呀？他是十天进一次皇宫，给皇上下达任务。哎，就这么厉害，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这全朝的文武没有不怕他的，就连这桓帝刘志天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可是随着这个刘志这个年岁大了，渐渐懂事儿了，这桓帝刘志就琢磨，我这何大钱苦的我呀啊！我这许的哪门子愿呢？我要知当皇上这么难受，你请我来，你给我叫爹我都不来呀。可我不能这么当皇上，什么我都说了不算，不行，我得想办法收拾你。可是想收拾梁冀你得有人呢。皇上举目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满朝文武都是老梁家人。如果真要说收拾老梁家走了风声，这刘志桓帝可知道，我的上一任皇上汉质帝刘纂就被他毒死的，我要说收拾他，说不定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再毒死了，怎么办？哎，这个刘志就把目光投向了太监的身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梁冀啊当上大将军之后，他极力的打击宦官势力，把那些太监收拾的滋哇乱叫唤，直叫爹娘，就即便刷那个尿盆子，边刷还嘴里边骂，梁冀你等着，梁冀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整到尿罐子里来。哎，这些宦官们就这么恨这梁冀。皇上刘志一看，行了，我用这些宦官们吧，他就找了这么五位，这五位宦官都是比较有身份的，就把这五个叫到跟前儿，皇上有话您就说吧，你们恨不恨那梁冀？哎呀我的妈呀，皇上啊，我们恨他牙根直，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要踏上一万只脚，让这梁冀永世不得翻身。行了行了行了，咱要把这个皇宫里的太监们身强力壮的啊，召集在一起得有多少人，回禀皇上，要说杀这梁冀，身强力壮的大的小小那有几百人。皇上好，怎么办啊？秘密的把这些人给我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每一天都练两下，听明白没？但等我一声令下，瞧准个时机，咱就把梁冀在宫内把他抓住，然后把他们的家族人所有人一网打尽。皇上啊，光凭咱们自己的力量恐怕还不行，咱们应该里应外合呀，里边有我们这些太监们和皇上一起抓他梁冀，咱们得来个双管齐下同时下手。外边我告诉你啊，有个姓孔的，乃是京都提尉，在他的手中啊有2000多人马镇守在京都的南郊，要论起来我们一点

不远，他是我大爷三伯四二姑老姨夫六丈二的磕头小舅，他三表叔。哎，你看我们这亲戚一点也不远吧？这什么亲戚？这是皇上啊！我报个信儿，把他招进宫中，你当面嘱咐他，封他点官儿。这小子最恨梁冀，所以呀，他在外边动手，我们在里边动手，双管齐下，一鼓拿下。好，那就这么办。哎，就把那孔提尉叫进来了。晚上啊，这孔提尉一听，怎么的，皇上招呼他？哎呦妈呀，吓坏了！洗了六遍脸呢，刮了九遍胡子，换了一套结婚时都没舍得穿的衣服，这就来到了皇宫。皇帝刘志当面说清楚了：明天晚上，我召见这梁冀。我们在内部动手抓他，你在外边带了军队抄他的家。我这有个名单，这些人都是梁家的人，还有这些朝中的文武官，你都给我抓住，他们也是梁冀一伙啊！万岁，您放心吧。这孔提尉领密旨走了。单说第二天，皇帝刘志下圣旨给这梁冀。说明天是朕的生日，请你过宫饮酒，二来商量国家大事。嘿呀，这刘季他万没想到啊，自己能挨抓，接到圣旨乐坏了。怎么样？这皇上让我过去跟他饮酒啊？第二，商量国家大事。嘿嘿嘿，他离不了我，我俩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啊，你能离开我吗？大摇大摆的来到宫中，这天头渐渐就黑下来了。那皇上饮酒啊，那得把灯掌上啊，灯火通明的，酒宴也摆上，歌舞升平，那边跳上，好家伙，这就两下做好了。这梁冀大摇大摆往这一坐，那在皇上面前连个样都没有，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没把皇上当回事儿。酒过三巡，皇帝刘志往起一站，梁冀啊，只打朕当皇上以来，你呀，独揽朝纲，专横跋扈，害死了多少忠臣良将啊！就你那家，比我皇宫差不多少。你买官卖官，无恶不作，你真是罪大恶极！我这我。梁冀一琢磨，这皇上怎么翻脸了？来呀，拿下！哗，冲进来多了没有？能有200多太监，呼嚓就抓一个人。这太监200就像人海一样，像人墙一样，哗，就愣往这梁冀身上砸，就把梁冀给埋到里边了。为什么？太监琢磨，我们都没多大劲儿啊。我们就把你淹到里边得了，就愣把梁冀给压到底下，糊上了。那边把梁皇后也抓住了，考虑到梁太后啊，年岁大点，打入冷宫。宫内抓梁冀，这宫外边这孔提尉带领2000官军呢，首先抄着梁冀的家，大小人口抓了300多人，直接押到牢中。而且按图索骥，根据皇上提供的这个名单，啪啪啪啪啪啪，一夜之间抓了2000多人，全都是梁冀的死党。抓到什么程度？各位，史书上记载，第二天桓帝刘志上朝，朝中就2个大臣，其余全被抓走了。为什么呢？那些人都是皇上给提供的名单，那都是梁冀的死党，简直抓的是朝中无人了，朝中无官了。那怎么办呢？桓帝刘志立刻下圣旨，告诉手下立刻到人才市场招聘啊，这个大专以上学历的，工资待遇优厚，立刻招揽官啊，立刻赶紧得把官补上啊，这就到外边去招聘去了。

嘁哩哭哧几天光景，谁不愿意当官啊？一听皇上那缺官了，脑瓜血个劲儿往里头挤。总而言之，经过桓帝刘志的努力，梁氏集团被一网打尽。可有一点，梁氏集团毁灭了，这个宦官集团砰又起来了。因为这些宦官帮助桓帝刘志打灭了梁氏集团，那是功不可没，功如泰山。所以这个桓帝刘志就大封官呢、其中那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爷，封他们的城，封他们地，封他们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所以这宦官这个势力是青云直上，左右皇上。这五个立了功的太监呢，一个姓单叫单超，一个姓徐叫徐晃，一个姓陈叫陈清，一个姓左叫左官，一个姓唐叫唐恒。这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恒，那是腰别的扁的横逛，形成了一个集团。这里边这个集团的首领就这单超，他们不但不把满朝文武大臣放在眼里，后宫的事儿也跟着参与。这个桓帝刘志的正宫娘娘，就那梁皇后，不被抓起来了吗？给废了。现在刘志啊还有两个贵人，一个李贵人，一个窦贵人。那么立这贵人哪个当皇后呢？俩不能都立啊。这皇上就找这些太监们商量，这太监们这五个侯五个宦官权衡下利弊。哎呀，这个李贵人和窦贵人啊，这个李贵人呢，平常见到咱们宦官呢，眼皮儿都不眨一眨，一扬脸就过去，对咱们没什么好处。那窦贵人行，窦贵人见到咱们还知道笑一笑啊，还知道我们名字叫什么。我看呐，就立那窦贵人吧，那咱们就举手通过。哎，这五个就跟这桓帝刘志说：“皇上啊，您就立那窦贵人吧。窦贵人呐，能当一国之母啊，我们全都拥护这窦贵人。”哎，他们五个同意，皇上就同意，刘志就立了这个窦贵人为皇后。窦贵人感激这些宦官集团的人呢、没这些太监们我能当皇后吗？哎，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现在这个后宫跟这个宦官集团拧成了一股绳了。可由于这些宦官们插手朝中之事，把这爪子都伸到朝堂上去了。这里边有两位大臣，一位姓李叫李固，一个姓杜叫杜乔。以李固、杜乔为首的官吏们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桓帝刘志年间的党锢之祸。这个党人就在这儿形成了，就结成了一党啊。这党干什么呢？专门跟宦官集团分庭抗礼。那么这李固就跟满朝文武说呀，现在皇上没主意，宦官左右皇上，天下昏暗。你们再看一看啊，这些宦官们在他们的老家中，良田千晌，十封万户，比王爷都自在。当地的官员敢惹吗？如果这些宦官当道，咱们这大汉朝还有天日了吗？所以啊，这李固和杜乔等人写折子送给皇上，要求皇上铲去这些宦官集团，特别以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恒为首的这五个人罪大恶极啊，就公开站起来了，跟这宦官集团就挑战。这宦官们一听怎么的，一喊：“你谁呀？你哪伙子的？哪部分的敢跟我们干？嘿嘿，你真是狗胆包天呐！”较量较量，整整。这宦官集团就开始对着党人们发

0: 起了攻击。这桓帝刘志啊，是非不明，始终站在宦官这一头，宦官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这宦官集团这五个人就说了，皇上啊，你不知道啊，李固暗中养兵，那杜桥密谋造反。啊，真的吗？对，他妖言惑众，搅得人心惶惶，抓起来。是，哈，就把党人抓起来200多名。第二天皇上一上朝一看，我的，怎么的，这朝中啊就剩3-2个大臣了，都整到大牢里去了。这皇上一看，又朝中无人了，这朝堂无官了，怎么办？赶紧招聘，呼啦呼啦呼啦又招聘一批。单说这李固和这杜桥，这党人们被押到大牢里头，那得问呢，以你李固为首的，你们带头反对善超等人，反对宦官们，你们的党徒有多少？打，啪啪啪啪，非人的待遇，大刑伺候。哎呀，李固眼珠一转，一琢磨，也到了今天这地步了，我就招了吧。李固就开招，你说他招的都谁呀？嗨，他把那宦官集团那五个首领单超、虚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的亲属，他的父亲、他的弟弟、他的侄子都招出来了，就说你们都跟我一党的，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招完了，把这名单拿到单超这跟前，单超一看，我这怎么的，我32大爷、4大伯子、磕头老舅的、6姨父全跟他们一伙的。对呀，人家就那么说的。哎呀，我天哪，这个事儿不要报告给皇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受不了，不敢往下问了。最后啊，这宦官集团就想了个主意，就告诉皇上，这些党人全都放了，把他们轰回家乡，下圣旨让他们永不许为官。就这么样把这些党人都放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东汉年间，这个党锢之祸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汉灵帝年间，您先别忙，我自有交代。转眼到了永康元年12月28日，汉桓帝刘志忽得暴病，死于德阳前殿。那么第二天呢，这个窦皇后就临朝执政。这个桓帝刘志玩了一辈子，荒淫了一辈子，却没有留下一个子女。那么这些宦官们就推举何建王刘开的曾孙刘弘继位，这个皇上就是汉灵帝刘弘。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桓帝刘志的个人小档案说一下。刘志是属猴的，死那年36岁，他的庙号是威宗，他的寝陵在宣陵，子女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有幸成为皇帝，他的谥号为桓皇帝，他的父亲是刘义，他的皇后有2人，一开始是梁皇后，后来变成了窦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灵帝刘弘。他最失意的未能真正掌权，他最擅长的是依顺宦官集团。我们下一个故事讲的是灵帝刘弘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灵帝刘弘。这个桓帝刘志驾崩了，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呢、这刘志没儿子，没有后人，那么谁来继承这9五大位、万里江山呢？这宦官们就把这老刘家的宗谱

拿出来了，一针一针往下查呀，最后找到了一个刘红12岁的小男孩，哎，就他当皇上吧。这个刘红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他的父亲谢廷侯刘长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那么这个刘红呢，就是桓帝刘志的亲堂侄，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哎，就他继承着大汉万里江山吧。就这么样，在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正月20日，呼啦朝文武百官就把刘红迎进了京都，第二天就登基坐殿，这就是汉灵帝刘弘。这个刘弘才12岁，没有治理朝政的能力及经验，小孩啊，那怎么办呢？就由那窦皇后，现在是窦太后，执掌朝纲，把持朝政。这窦太后一当班一说了算，立刻把老窦家人呢是大加封官呢。这窦太后把他父亲也封成了王，把他那哥哥弟弟三亲六故八大姨父全都排上用场，这满朝都是老窦家人了，这个外戚集团又形成了，这外戚就形成了窦氏集团。那么这个窦太后跟这个宦官集团又怎么样呢？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在桓帝刘志当皇上那时候，那李贵人和窦贵人谁来当皇后，那是宦官们支持窦贵人，使窦贵人当上了窦皇后，所以他们的关系很近。可现在这窦太后执政了，满朝当中都是老窦家人了，这无形当中这个窦太后跟这个宦官集团就翻脸了，就有点矛盾了，一开始小摩擦，后来大摩擦，再后来这火药味就十足啊。因为这个宦官集团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像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那把持后宫啊，这后边必须得宦官说了算。那窦太后就感觉到非常讶异，所以他就跟父亲窦武、哥哥窦绍、弟弟窦成说了，说我这个太后当的不自由，在后宫里啊受他们的压迫威胁，你们得想招。那么这个窦氏集团以窦武为首的，就是窦太后他爹，跟这个宦官集团也有摩擦，那能没有矛盾吗？舌头哪有碰不到牙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啊，老窦家这伙人就开始开会，干什么呢？要铲除宦官集团，杀掉这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和汤衡，把他们干掉。就开会在家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这个密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这风声走漏了，他们在屋里合计，咱们带着兵冲进皇宫，把这些宦官们，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全都杀掉，哪一天行事呢？哎，正合计呢，他们老窦家有个家奴，这个家奴他爹磕头，二大伯子、三弟、四小姑子、六姨夫就是那单超。说怎么他六姨夫是单超，他姨夫不太监吗？哎，我前文书交代过，在东汉年间呢，这些宦官们呢妻妾成群呢，你别看性机能没了，但有一点，为了补这个缺陷，娶了好多老婆壮门面，所以这单超就是老窦家家中那奴才他六姨夫。这个奴才一琢磨，我得赶紧把这情况禀报我六姨夫，我六姨夫有危险呢，这就跑到皇宫，把老窦家密谋要杀掉他们这些事儿跟单超说了。单超一听，啊，怎么的，老窦家，想在我们脑袋上开刀啊？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把

0: 皇陈清、左官唐衡找来了。这太监们就开始秘密商量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啊，哎，咱们跟老窦家鱼死网破呀，早晚是一场大仗啊。现在他们已经商量要对咱们下手了，他们把屠刀都举起来了，所以干脆咱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铲除老窦家。这时候那左官就说了，咱们手中没有兵权呢，人家老窦家手中有兵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调这御林军呢、啊、这皇宫里头有10000多御林军，那足可以对付老窦家，可是调御林军必须得有皇上的圣旨，否则的话办不到。没事儿，劫持皇上。你说这些宦官们得多大的胆子，多么猖獗，就拿了宝剑愣把个12岁的小皇上刘弘给劫持到偏殿，用剑尖点指皇上，下圣旨调御林军杀老窦家。吓得12岁小刘弘啊是哆里哆嗦呀，他哪见过这阵势啊，他一琢磨这皇宫里这个太监咋这么能啊呀，啊这么厉害呀、啊、我的妈呀，下圣旨吧，这就下了圣旨了。这在东汉史上是有名的灵帝朝宦官宫廷政变。这把这圣旨一下，太监们就拿着圣旨调御林军。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啊，姓简，单字名朔，叫简朔。这个人跟老窦家有矛盾，他拿过圣旨这么一看，赵师说调御林军，即便有皇上的圣旨也得通过三公的同意，他也没管别的，也知道这里头有毛病，也没多问，立刻带领10000多御林军呢，就这一日之间打了老窦家一个措手不及，抓住了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抓住了窦太后的哥哥窦绍，抓住了窦太后的弟弟窦成，老窦家这三人被押进大牢。这宦官们立刻下令，一定在牢中把他们整死，一顿酷刑啊。老窦家父子三人死在牢中，这边就开始清理后宫，就把窦太后给打入了冷宫。这窦太后在后宫之中是忧郁而死。除掉了老窦家，这个宦官集团更是无法无天了。那么朝中有不少大臣直言的就站出来了，跟这宦官集团进行了斗争，可怎奈孤掌难鸣啊。这在灵帝刘弘年间第二次的党锢之祸开始了，抓的这些文武大臣一个个提心吊胆呢，冤狱之中死了200多人。这宦官集团不但取得了宫廷政变的势力，打击党人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这个宦官集团以武侯为首的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之所以我们腰别扁的横逛，那是倚仗着皇上的威严。虽说这个皇上被我们左右成了傀儡，但有一点，这个牌子我们得把它好好立起来，我们得把皇上哄高兴了。哎呦，你说这太监就给这皇上刘弘就开始大摆迷魂阵呢。这个刘弘灵帝啊，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给这个灵帝刘弘建造了罗泳馆，裸体的罗，游泳的泳，罗泳馆，就一大水池子，把皇上整到池子里边去，开始裸泳。说光一个人裸泳没啥意思，哎，太监们能出主意啊，凡是宫中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宫女儿，全都一起陪伴着皇上刘弘一起裸泳。哎呀，把个皇上玩的什么都忘了，姓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这么估计啊，现在世界不少那著名海滩不有裸泳海滩吗？哎，
1: 人们享受大自然，
0: 那个

可能就是灵帝刘宏留下来的，哎，就那么个意思。另外这太监们出主意，在宫中建了一个宫中室。什么叫做宫中室呢？就太监们在这皇宫后边搭了一条街，就在这宫里边，这条街里边仿造的有市场、肉店、饭馆、商店、店铺、当铺，你反这么说吧，外边市场有什么，这里边就有什么，把些宫女啊、太监呢、啊、打扮成些卖唱的、耍猴的、卖大理丸的、卖膏药的啊，把这皇上也穿上百姓的服装，在这市场里来回走动，像拍电影似的，买东西的时候啊可以讲价还价，嘿，把皇上乐得置身于百姓之中，而且里边还有妓院，皇上还到里边可以逛妓院，你说这刘宏能不高兴吗？这太监们还告诉刘宏，在皇宫后边开了个店铺，叫卖官店。凡是全国你有钱的大户、大喘、大腕啊，你家里有钱，你想当官，你就到我这店铺来，我卖你乌纱帽，根据钱多少啊，卖你官位。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捐官就在汉朝汉灵帝刘宏这儿开始了。所以全国有不少有钱的富翁们、富家子弟们，不学无术那些人拿了钱就到皇宫的后院一个小房内，花俩钱就可以买个官做，这给皇宫收入不少啊，进了不少钱呢。可这些官被派到各地当老百姓的父母官，那是刮进了地皮啊，老百姓恨之入骨，算是纷纷造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那能不爆发吗？老百姓能不反抗吗？朝廷是太昏暗了，这灵帝刘宏荒淫无道，宦官是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为为非作歹，这上行下效啊，全国是一片混乱。就这样，这个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着辗转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他也忘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的宦官的引导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他把东汉200年的宏伟基业是置于脑后。那么前庭乱，天下乱，各地方造反起义纷纷不断，那么你敢灵帝刘宏的后宫更乱。这个灵帝刘宏的朝阳正院，就是正宫娘娘，这个女人姓宋，宋皇后，她是个大贤之女人呢，不干涉朝政，不多言不多语，默默做她的国母皇后。那么灵帝刘宏还有两个贵人，有个王贵人，这个王贵人也很贤惠，还一个何贵人，这个女子可就另当别论了，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言说之恶女啊，可恶之人，那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径直撞门子，谁说的不愿意的吧唧吧唧拽人封门子，哎，就那么一个泼妇。这个宋皇后啊贤惠，但是没给灵帝刘宏生下一男半女，始终没怀孕，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个东汉的后半截，这些皇上这些正宫娘娘极少生育。那么你敢王贵人呢，他为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协。那么这何贵人也为这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辩。由于何贵人生子在前，他生这个儿子就是长子，那么王贵人生子在后，这个刘协就是次子。哎呀，灵帝很高兴啊，有俩儿子了，大儿子刘辩，二儿子刘协，哈哈哈哈，我大汉有后人了。可这个何贵人呢，是咬牙切齿，暗中开始计谋。哎呀，我得当。

0: 皇后啊，这当贵人得哪年呢？啊，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当了皇后，将来能掌权呢？
1: 你说这个恶毒之女人，她就耍了这么个伎俩，弄了个假人，上边写上灵帝刘宏的名字，这就是巫蛊之术，命人把这小假人，这小木头人偷偷的埋在了宋皇后的屋中，然后就跑到灵帝刘宏那儿去举报去，说这宋皇后啊，判你死啊，弄个假木头人上边写你的名字，用针扎你
0: 呀。
1: 这灵帝刘宏啊闹心，这两天他感觉闹心，这就派人一搜，真就在宋皇后的屋中搜出这巫蛊术来了。啊，你是我正宫娘娘，你还要害我，来啊，打入冷宫。这就打入冷宫，结果宋皇后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跳进黄河洗不清，死在了冷宫之内。正宫娘娘没了，现在就得在王贵人和何贵人两个贵人当中选一个皇后。这个何贵人，这个女人拿出钱来就给这宦官们使上劲了，就那武侯、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横，这宦官们收到钱了，自然就为这何贵人说话。在宦官们的力荐之下，灵帝刘宏封了何贵人为正宫娘娘。哎呀，这何贵人当上皇后了，当皇后你就好好当呗，可有一点呢，他一琢磨，我儿子刘辩将来肯定是皇上，虽说现在皇上没立我儿子刘辩为皇太子，但有一点他是长子啊，长子理应继承皇权，可那王贵人生了个儿子刘协啊，协对我们有威胁，不行，我得把这王贵人整死。可他一看这王贵人呢，这个灵帝刘宏是非常的宠爱这王贵人，那当初怎么没立这王贵人为皇后呢？你看那宦官把持后宫嘛，宦官们说话皇上刘宏不敢不听。虽说刘宏灵帝在无奈情况下立了何贵人为皇后，但有一点他非常宠爱这王贵人，他也爱王贵人给他生这个儿子刘协，所以他迟迟的没有立皇太子，他一心想立刘协当自己的继承人，可是长子却是何贵人生的刘辩，所以他没立下太子，他在等待时机。可这个何皇后，他觉得王贵人绊脚，必须把他踢开，就密令宫中的宦官们就在王贵人的饭中下了剧毒啊。可叹王贵人呢，一命呜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灵帝刘宏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是趴在王贵人身上放声大哭，他深深的爱着这个女人。可是怎么的，死了，调查吧。在宦官们的包庇之下，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转眼到了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的六月，汉灵帝刘宏得了一场大病，医治无效，知道自己要死了。在他临终之时，把那御林军的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秘密地告诉简硕，我呀可能要死了，但是我没有立皇太子，我死之后你一定抢千方设百计的把刘协给我立上皇太子，让他继承我的大位。此事我不敢跟别人说，满朝文武、后庭、前庭，包括宦官，都是这何皇后的人呢。所以我知道有难处，但是你想办法，不择手段也可以。万岁，你放心吧。好了，我放心了，我去找我那王美人去了， 将来

0: 太子啊，那是何皇后的亲生儿子，我能跟他碰得了吗？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办吧。他转身出皇宫，来到门口一抬头，不看环子罢了，一看呀，吓得锦瑟是一身的冷汗。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继续往下讲汉朝帝王史话。下面我把灵帝刘宏的个人小档案向广的听众说一下。刘宏他是属猴的，死那年呢34岁，庙号没有，他的寝陵在文陵。他最得意的是在位时没有亡国，他最痛心的就是那王美人之死，他最擅长的那就是玩和吃，再就是乐。他初婚那年16岁，他最失意的是难立太子，他最不幸的是不知道下一个皇帝是他哪个儿子。我们下一章讲献帝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的丐帮的三当家的除暴安良侠，原名袁三爷，会斗十二连环刀拐阵。一开始被动，后来想起来了，他大哥告诉他个诀窍，攻破一点，全阵大乱。哎，要不说那高人一句话，那就顶一万句话，真好使唤。当时死了俩人，剩十个，这十个人沉不住气了，哇，乱套。袁三爷一看，抖擞精神，也不觉着累了，在后边追杀。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坏了，我这阵没成功，这些人不是我的，我借来的，我借的是我们一等侍卫绝命大剑司空廖的人，这要都死了，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哎呀，死了俩人我都不得好好解释解释，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都保不住。他喊了一声，撤，各位撤回来。这十个人跑回来了，一个个嘘嘘带喘，扔下两具尸体。袁三爷利用这机会喘了喘气儿，哎，我说夏侯清明，说话算数不？刚才咱俩可打了赌了，你这座阵没能取胜，你怎么办？老人家，我说话算数，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对不对呢？那咱说话不能不算数，可是有一样，老爷子，您功夫棒极了，棒极了，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手心脚心都痒痒。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有意呢，在三爷台前领教几招，我也长长能耐。你看这小子多毒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看出来现在袁三爷历尽精疲，汗淌的胡子都打绺了，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先说，我钻个空子，我养得挺精神，我这阵精力充沛，我虽然不如你，但是你现在没劲儿了，我一团锐气，真要伸伸手，我可能就占上风。我要赢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不这么干，我回去没法交代。这小多毒辣，这叫软磨硬泡，咬人的狗不露齿。袁三爷是干什么的？久创江湖啊，那眼之毛都是空的。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模样的都有，在眼前一过，你什么玩意儿变的，看得清清。啊，明白了。夏侯清明，哈哈哈哈，今儿我治你个心服口服，你提出来我就答应，画出道来我就走，想跟我比划比划？是啊。我打算跟您学一学，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嘞，各位后退， 再看夏侯青林，把帽子摁了摁，带子勒了勒，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就蹭一窜跳过来，还也不含糊，那也是剑客的身份，来到袁三爷面前。三爷，我跟您伸伸手，您来教我几招。哎，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好，现在你我二人就比试。那么夏侯清明，你要不是我的对手怎么办？三爷，您别往下说，我不是您的对手，马上领人我就走，人我不要了，我回去领罪去。好，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看我把阵破了，我再给你留有余地，我要是赢不了你，败在你的手下，我跟着你去打官司。好，三爷，行行行，大伙都可以做见证啊，请吧。啊，请啊。苍苍在这一转个，双掌一踏，站得有点啪。人们都在两旁看着，云南双侠杨再发、曹大侠、贺道爷、小月平当然不懂，在旁边观战。哎，心说话，三爷，你都累成什么样了？吵得出，你那胳膊都有点打颤了，累完了。夏侯清明这是一计，你怎么能上他的当？一旦三爷不行，我们怎么办？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那帮官人在后头一看呢，行了，都是内行，袁老三呢，这回可完了，完了，这回肯定风流雨势，指定得赢，都看哈哈笑。两个人一伸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啪啪啪啪啪，五十多个回合就100个照面。再看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越战越勇，身形转动快似闪电，双手齐出，头一掌朝天贯日，下边一掌海水天涯，啪，双掌就扣到。袁三爷往旁边一闪身，稍微躲得慢了一点。袁三爷没躲开，虽然底下这一掌往上兜，没兜到他裆里头，兜到腿根上的，啪。再看袁三爷站立不稳，哎呀，日哗，摔了个仰面朝天。夏侯清明也没想到，呱，这一掌周上了。嘿，瞎猫碰死耗子，我能把袁老三给打躺下，我真没想到。心情一高兴，根部他就跳上来。袁三爷在那躺着呢，他一看机会来了，哎，把脚抬起来，正踩到袁三爷心口上，嘣，这一脚就给踩上，用脚尖往里一勾，脚心一使劲儿，再看风流雨势，晃着脑袋，晃着肩膀，运用气功，气发丹天，丹天贯于丹腿，这腿重有千斤，这条腿就重有千斤，一发这个力，哎呀，拼了命往下踩，干什么？踩死袁三爷。你看说的倒挺客气，伸上手了，一点不留情面。袁三爷在那躺着，正踩在心口这地方，他那一使劲儿，袁三爷受不了了，把嘴一张，

0: 那血沫子血水喷出多高来，夏侯景一使劲，噗一口，一使劲噗就吃一口。嗨，风流雨是一看，醒来，我踩死你！云南双侠贺道爷在后地看，哎，完了，完了！ 那么有名的三爷楚豹安良侠，把这条命交代到这儿了。完了，可正在这时，夏侯青英把脚抬起来，一撤，累得个通身是汗。哎，袁三爷不动了。
1: 那血水顺着腮帮往下直淌，妈的嘞！袁老三，你起来，你再跟我比比，你不是狂吗？你不觉着你自己不含糊吗？你想的有没有今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自己找的，看来人这一生露脸跟现眼。 紧挨着，啊！方才你那脸露到天顶上去了，眨眼之间你就现了眼了。心里头这个得意劲儿，狂笑了多时，刚想转身派人抓月平，他做梦也没想到，袁三爷从地上又蹦起来了，好像诈尸差不多少。 怎么蹦起来的？他怎么躺着？冷不丁腰眼一找这地，这身子啪嗒蹦起来，盘起来，那两条腿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啪啪，正蹬到风流雨势，这后腰上的，他正在那白活呢，没留神，咔着一脚蹬上，肉。 把夏侯青明就蹬出去好几丈远，夸叽就摔在那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双手扶地，他刚想起来，袁三爷一跌身就追上了，噌就到了他身后，抡起单巴掌，害怕，正灌在肩头之上。
0: 这下把他给打的，哎呦我的妈呀！哇，一口血喷出来，他身子刚往前一摘，真要摔倒了，命保不住了。袁三爷疾步到近前，腾伸手，把他这袄领子给他抓住。嘿，别动！这一抓住他，他没趴下，那血噗，就这劲儿。
1: 袁三爷伸手，啪一巴掌就把他打死了。没那么做，你说为什么没那么做呀？袁三爷有自己的想法，他手下好几十号呢，都听他的。哎，我要把他打死，那帮人眼都得红了，就得玩命。他回去没法交代。要那么一来，我现在一点劲儿都没了，身负重伤，那些人也不行，都受伤了。 我们就整个就被动了，不如留他活着，让他下令把这帮人领走，我们说话算数。所以没让他死。与此同时，老华的一伸手，在那兜里头拽出一粒弹药来，而嘣塞他嘴里头，一抹在后脖子，一抹在前心，喷，给灌下去了。什么东西？止血丹。 那古人的真了不起，那止血丹不知道用什么秘方，就那么好使。下去之后，时间不大，药劲儿行开。风流雨势，夏侯青明，这才明白过来。啊！哈哈哈哈！哎哎呦哎！哎呀，要了我的命了！

0: 他一看袁三爷在旁边站着，老伙计怎么样，这阵还难受吗？老剑客，你为什么打我你还救我？我这个人讲信用的，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呀。认输不认输不不认，画道画道我就走，咱们接茬比。不不不不，三爷，我说话算数，我认栽了。认栽怎么办？人我不抓了，人我不抓了，我回去交差，天塌下来我顶着，皇上怪罪，丞相怪罪，我顶着。老剑客放我走吗？放你走，放你走，咱们后会有期啊！回去好好吃点药，治一治吧。
1: 多谢多谢。
0: 撤！他妈的都撤！哎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当然，抬着两具尸体。哎呀，等他们走了。三爷看了看他们离开了，梅花坞都没影了，转身回来，贺道爷、双侠、小月亭都过来。贺道爷在这说，老人家您觉得怎么样？长兴啊，我也够呛啊。哎呦我的妈！再看袁三爷二次栽倒是人事不省。
1: 奶奶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袁老三被踩的那样不死了吗？受了重伤了，怎么又蹦起来了？什么原因？袁三爷挨他一巴掌那是假的，故意给夏侯清明留了一招，打算败中取胜。你得叫对方捡点便宜，你要不怎么能把对方给欺骗住呢？故意的腿撤得慢点，让他捡了个便宜，啪一摔，借劲儿摔跟头，这都是引他上钩。夏侯清明踩他的时候使尽了浑身的力量，这是真的。袁三爷凭着丐帮的气功在那躺着，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之气，唰，就那肚子比铁板那还硬。中国的气功世界一绝，就是气在这碰着。那么说一点都没受伤，那怎么可能呢？那夏侯清明也不是等闲之辈。而且那腿蹬的真是地方，那是穴道，而且使那么大的劲儿，得受点伤。他也受伤了，那个血是怎么回事？不是真吐的血，他把舌头咬破了，把腮帮子咬破了，故意喷出的血沫子，欺骗蒙蔽对方。后来夏侯清明果然上了当了，在那一松懈，这一白活的功夫，三爷这才起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这才败中取胜。但是那体力已经消耗尽了，精神头在这住着呢。等人家一走，一泄气儿，完了，这就跟那战场是一样，战士冲锋受了伤了。你也不说，他也不知道，那哗哗淌着血还往前唰。等战斗一结束了，有人说，你看那胳膊怎么出这么些血吧，躺下了，一个道理啊。袁三爷这一躺下，血喷出来，贺长兴贺道爷赶紧扶起身去，运用气功施展绝能，给他推功过血。云南二侠招起他，夹着膀子在后背叭叭叭叭叭连戳他的穴道，先止住他的血，好半天的

0: 时间，袁三爷才明白过来。哎呀，真没想到，绝处逢生，我是死中又得活。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老花子原名袁三爷，身负重伤。贺长兴贺老道运用气功给他推功过血，抢救了20多分钟，袁三爷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捡了一条命。旁边有人告诉他，三爷，贺道爷把您给救的。
2: 哎，知道知道知道，
0: 心里头清楚，说不出话来。道爷，老朽谢谢您了，无量天尊，您数次救我，怎么还这么客气呢？哎，彼此彼此吧。等袁三爷明白过来，几个人一商量，这地方不能待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袁三爷说，你看着夏侯清明云飞等人走了，还得回来搬兵求救去了，再回来就咱们老少这么几个人，处境太危险了，从速离开，咱们赶奔武当山。要说走了，贺道爷往屋看看，于心不忍，屋里头还躺着两个死人呢，梅九春、梅新月弟兄二人，要不是为了我们爷俩，人家能死吗？过得好好的日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这么走了，于心不忍。因此贺道爷就说，三爷，咱们晚走一步行吗？要不你们先走，我把这尸体埋葬了再说。哎，道爷，妇人之间，到了现在我们顾不了许多了，从速离开，走走走走吧。他们呢只有安排。贺道爷一看没有办法了，掉了几点眼泪，无量天尊，二位啊，我对不住你们了，由于环境所迫，我不得已离开呀，希望你们早登仙界。说了几句话，洒泪离开梅花坞，不敢走大道，大道上有官兵，村庄码头所过之处倍加谨慎，转小道，走那个偏僻没人的地方，赶奔湖北武当山。本来吧，这条道走5天就能到，可他们害怕，就兜着圈子，发现有人就不敢走了，就这么的耽误了时间了。尽管耽误时间，这一天终于来到武当山。嘿呦，抬头一看，这武当乃是圣地呀，道家圣地，也是武术的发源地。到这一看，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高耸入云，山峦起伏。到了这儿，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怎么觉着这个心里头就觉着非常安稳，总算到了这儿了。贺长兴没来过，小月亭才5岁，能来吗？从来也没来过。云南双侠倒是来过，没往山里头去过，因此袁三爷就成了向导了。袁三爷用手一指，你们看见没？看见？哎，顺着我手瞧，你叫我们看什么？看没看见几间房在山坡呢？啊，看见了，好像有个10来间房子。对了，咱们就奔那儿去。

看着挺近，实则离这还挺远呢。那个地方叫清修岩，住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见着他，咱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把咱们收留，肯不肯把小月亭收留的，要把孩子找个地方，咱们就没有什么牵挂了。那走吧。翻山越岭上盘山道，走了好长时间，这才来到清修岩。往下一看，是云雾缭绕，一架大山伸出了一个平台，这平台的方圆呢也有三里多地，下头是陡壁悬崖。哎，就在这个平台上修了那么几间房子，这地方叫草庐，结草为庵，外头篱笆墙，哎呀，配上这个山景，配上这个环境，飘飘然是神仙的世界。你看要在这儿住着多悠闲呢，远离闹市，别有一番滋味。老少五个人到了庵前了，再看柴门关着，院里是鸦雀无声，光听见枝头上小鸟的叫声。袁三爷站住之后看了看他，把衣服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三爷站在这儿，把这帽子破帽子闻了闻，袍子整理整理，腰带的系系。你看他这么邋遢个人呢，还得收拾收拾。别人这么一看就肃然起敬。三爷还说呢，小点声啊，说话要有礼貌，高人就住在这儿，一条理咱们可全好不了。哎哎，听您的，后退。有人吗？哪位听事啊？砸了几下，院里响起脚步声音，出了一个小童子，叫仙童。这小孩14-15岁，长得双眼爆皮的，穿着道装，手拿个小苍蝇栓，挺不耐烦那个样，把门开开。你们找谁啊？仙童，请问这是武当山清修岩吗？啊，对呀。你们找谁？请问仙童，这清修岩的武圣人老当家的在吗？在呀。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求见。我们从中原来的，这几个人都跟我一块来的，有急事求见老圣人。好吧，后退啊。不过我们圣人见不见你们还两说着啊，跨吧。柴门关闭。是是是是。你看袁三爷一向顽皮疯疯癫癫的，到了这是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喘，说咋咋呼呼不敢，气儿得憋着，往后倒退了几步。按现在钟表说，5分钟之后柴门开了，那小道童又出来了。几位，你姓什么？在下姓袁，叫袁明啊。进来吧，都跟我进来。注意啊，走。嚯，这小孩还挺牛的。五个人鱼贯而入。贺长兴贺道爷进了院一看，哦，正房屋里头左右还有一副对联。哎呀，这字儿写的太帅了，这个书法堪称一绝，字儿都那么大，高高的悬挂着，上联写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

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里边还有一副对联，闲人免进，闲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看那个书法手笔，出于一个人。你看贺长兴啊，爱研究书法，对这玩意儿挺喜欢，一看自己照人家差多了。另外他巴嗒巴嗒滋味，哎呦，这个人胸怀锦绣，挺了不起，这口气太大了，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呢？不敢问。哦，想起来了，在黑虎岭老花的原名说过，说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大概今儿个这人就是铁伞怪侠，肯定是了。但心里头瞎琢磨着，照样往前走，进了屋，一拐弯，里边是个套间，小道童把帘撩起来了，祖师爷，客人来了。说着话，袁明领着人就进了屋了。屋非常宽大，对着门一张禅床，床上有那么大的蒲团，在蒲团上五心朝天坐着个出家的道士。这道士在上坐着，五心朝天，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柄，青布道袍，青缎护领，白袜子，云鞋，往脸上看黑脸蛋，这人长得不白，看那个年纪能有60岁左右，花白胡须，大眼皮低垂，好像熟睡一样。头前是拜殿，旁边点着檀香，这边都是经卷宝剑，都在墙上挂着。一进这屋就庄严肃穆。再看袁三爷紧行两步，跪在拜殿上，老前辈在上，晚辈袁明叩拜武圣。武圣人，你就瞅这样，袁明这一跪下，云南双侠贺长兴也得跪下，跪到袁三爷身后，让小月亭跪下，跪跪，月亭也跪下了。小孩出于好奇，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心里还琢磨着，这老道睡着了是怎么的？跪下之后了，那小道童往旁边一站，就见正中央禅床上这老道，哼也不哼，哈也不哈，没反应。袁明没办法，二次叩头，前辈，晚辈袁明叩拜武圣，我们这儿给您问安了。还没言语，那小老道一看过来了，老祖宗，客人进屋了，给您行礼呢，可能这位睡着了。听小道童这一叫，他这才明白过来。哦，这一睁眼就唰，从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你说那眼睛有多亮，跟那三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照，唰就射出来了。贺道也在那跪着一看，激灵灵打一冷战啊。他深知眼是人的心苗，眼睛啊，您走在街上也好，在办公室也好，你要瞅这人眼睛倍儿亮，您甭问体质健壮，他是心灵上的窗子。这个人身体要不舒服，一打蔫儿，眼睛跟着也没神了。您多能看的病人眼睛。

0: 倍儿亮，他没有，都发蔫。一瞅这位这眼神太足了，我们怎么能练到这种程度呢？哎，真是名副其实的圣人。贺长兴想罢，把头低下了。老大把眼睛睁开之后，往下看看。你是谁呀？晚辈原名，我是丐帮的老三。哦，你就是袁三爷，叶无光的师弟啊，正是。那后边那几个人是谁啊？啊，我介绍一下。哎，这位姓贺，叫贺长兴，他是临安的临清虚观的观主贺道爷。这小孩是大帅岳飞的后人，他的小儿子名叫岳平，就这小孩。那两个人也是我们丐帮的，号称云南双侠，曹元化曹德侠，杨再发杨二侠。元明啊，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无缘无故到了武当山清修岩前来见我，为什么呢？有什么事儿非要见我不可？哎呀，吴圣人荣禀，老圣人呐、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这个事情都出在这孩子岳平身上，他乃忠良岳飞之后，岳大帅惨遭毒手，死在风波亭。那奸相秦桧非要斩尽诛绝，把老岳家的人杀得一个不剩。要不知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四外追捕这个孩子。我们大家全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现在四面八方全都是官人啊，我们没办法了，走投无路，这才来到武当，恳请老圣人庇护。这话没说完呢，刚想往下接着说呀，这老道发了脾气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旁边的案头一拍，啪！元明，你大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是出家人修行得道的地方，我这是三清净地。你刚才说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又什么岳飞之后又官方追捕，追捕不追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么安静的地方，你没事给我来找事儿，这还了得吗？我怎么能庇护得了你们呢？废话少说，童儿在，宋科，宋科，哎，小童子过来了，对不起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们说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一刻也不留。贺道爷在那跪着，这脑袋嗡嗡直响，气的心就一翻个。贺长兴心说，哪来这么个圣人，哎，你懂不懂人情啊？往外撵呢，没门。我有一肚子话非跟他分辨。分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
1: 小轩轩，来来来，

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加油，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了。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

0: 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还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

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还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乖儿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的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
0: 早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2: 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一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 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 0.45 到 0.5 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

0: 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
1: 三圈溜，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有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1: 来做运动，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哈，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哈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啊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哈，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哈，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

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三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哈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呐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啊，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蓄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蓄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8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1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1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1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干燥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的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的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来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他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心。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3: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
2: 中国500强

0: 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与全省14个地市点对点对接，为投资辽宁选准落点。
1: 515政务公开日，记者在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五、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东北超开赛在即，八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苏家屯区的农村和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八一红岭街道来胜堡村查看便民服务站，与基层干部、村民代表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治理、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共同讨论，了解诉求和困难，勉励村级组织负责人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建引领作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儿更厚，村民腰包更鼓。许昆林指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管好用好，要全面清查核实，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要因地制宜，把资金用好，资产盘活，资源组织起来，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昨天是515政务公开日。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查看不动产、社保、医保、公安、企业开办等窗口和无差别受理专区，询问办事流程实现，详细了解前台综合收件、后台分类审批、受审分离模式运行情况。区纪委监委进驻办不成事反映协调室，公布马上监督二维码。许昆林对这一制度化安排予以肯定，强调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深做实嵌入式监督，精准化近距离全过程监督全力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
1: 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他仔细查阅案卷材料，耐心倾听诉求，与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许昆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带头包机案、解难案，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理每一件信访事项，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加强释法说理，以法律手段实现定分指征，推动实质性化解，释新双解。要以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过解剖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0: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直查直办，切实查深查透，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蝇滩蚁腐，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办会

0: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省级沈阳市领导李猛、吕志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感谢大家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汇聚了众多知名企业，业务领域广泛。投资考察团中既有深耕辽宁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有真诚寻求合作的新朋友。大家以投资布局的实际行动积极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展现了敏锐把握机遇的市场洞察力，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肩负着维护国家5大安全，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要使命。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拓展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谋划落地更多的好项目，积极牵线搭桥，吸引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来辽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主动办实事解难题，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辽宁安心经营发展，不断做大做强。
0: 中国500强产业联盟主席、广东盛丰集团董事长江南、湘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志强、投资考察团成员粤兴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红、广州医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军、永荣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华新、苏商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余文、金田阳光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金卫海、广东海大集团总裁沈东、阳光电源董事、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许成、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振富等先后发言，畅谈考察收获，介绍各自在辽发展情况和投资意向。
1: 各位企业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实力强，市场辐射范围广，是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特别是辽宁以上率下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效令人振奋。此次考察接触到的各地各部门工作扎实，服务热情高效，我们切实感受到尊商、亲商、安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蓬勃向上的不一样的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发挥各自优势，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力度，推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实施，积极与本地企业、科研机构深入合作，深度融入辽宁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依托产业联盟广泛宣传推介，带动更多企业家走进辽宁，整合优质资源，谋划建设更多产业项目，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副省长顾军、投资考察团成员苏商园林集团总裁金鑫、黑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希、新里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杜登高、华住集团高端品质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张书荣、广东盛丰集团副总裁周慎坤等参加会见。
1: 5月14号，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21位企业家组团。

0: 白辽宁，全省14个地市的主要领导带队点对点对接，双方目标都很清晰，为投资选准落点。
1: 下午3:30对接洽谈会准时开始，一场刷新辽宁速度的签约为大会定下了基调。新里程控股集团用1个月时间落子鞍山和营口。新里程控股集团董事副总裁张玉，
2: 真的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从沟通洽谈到落地，落地是实打实的，公司已经注册了，酒过耕作日，就这么快速高效。
1: 营口市市长李军，
3: 升了大蓝台之后，我们就要跟进，贴身服务，而且我们的团队没有变过，就是一定要把企业从这个洽谈签约到落地，然后它的发展，我们都要跟踪。
1: 在对接洽谈会现场，投资方和服务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市场有哪些机遇，产业怎么匹配，双方都带着满满的诚意寻找投资落点。中国500强产业联盟主席、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
4: 我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特别契合的找高质量发展的切合点。辽宁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也亲身感觉到，所以我就带着我们500强产业联盟今天到辽宁，也是下决心在辽宁找项目继续扩大投资。
1: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局长李广生，
5: 就是只要到辽宁来投资，在税收方面肯定是全国应该是最好的环境吧，这个请大家放心。
6: 这种自信
5: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这是咱们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打造最佳口碑省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
1: 热烈的对接氛围在随后的会见环节持续升温，对于投资辽宁，企业家们早已看好了很多项目落点。苏商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余文，
7: 我们也可以深度参与整个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这些重大的项目建设。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冰雪、滨海、生态、农林这些优势的资源呢，我们其实可以跟政府去携手打造一些高品质的文体旅。
1: 一个下午的时间，多家企业与各市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企业家们用行动为辽宁投下了信任票。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5月15号到21号，我省将组织开展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活动。本台记者金潇潇、童月来到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实地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9: 政务公开日，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呢？你的关切、企业的期盼，都可以通过群众关切我来答的活动当中得到回应。在12345便民服务热线以及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另一端，10个厅局中的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接听电话，回复留言。
0: 在现场的电话解答中，除了事事有人管，还要件件可追溯。省数据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政策法规与宣传处处长王春香，
10: 咨询人呢，他了解的是涉及到项目数据在这个省平台和国家平台这个查询的问题。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办法给他明确的答复。
9: 像这种不能及时办理的，这个办理时间是大概多长时间？
10: 正常情况下呢是5到15个工作日。
0: 省数据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营商环境投诉督办处处长张佳宁，
11: 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哪些问题群众反映的比较集中，我们也把相关的厅局请过来，给老百姓答疑解惑。
0: 不仅全省各地的12345热线在线上忙着为群众答疑解惑，在线下，省里各职能部门也是开大门，让政务服务体验员走进机关。本台记者童月来到了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12: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议室，今天来自全省各地10多家医药企业的代表，作为政务服务的体验员，将走进机关，沉浸式的体验政务服务的流程。
0: 方大集团东北制药产品助理刘广波，
13: 我一会儿给大伙儿展示的就是辽宁政务服务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掌上办。在我日常办理东北制药品牌宣传的之前，我就要需要用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高效便捷。
0: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王远志，
14: 我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和企业双方来进行调整。

0: 整，对我们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程序和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
1: 不仅有省直部门开门迎客，当天各地市也把政务公开活动办到了百姓家门口。接下来，在葫芦岛市政务公开日活动现场，前来咨询民政、办理民生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葫芦岛市公安局营商支队支队长陈树正。
2: 重点推介2026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24条小贴口举措等系列便企利民新举措。
1: 今年葫芦岛市还创新推出二维码便民查询新举措，扫一扫就可享受政务服务。从12345热线的一通通来电答疑，到省直部门把群众请进门面对面交流，再到各个地市把政务公开活动拜到百姓家门口，这场全省联动的政务公开让政策送得准，服务接得住。
3: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5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6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8件、阜新市2件、辽阳市12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6件、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7件、大气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1: 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含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69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9件、大连市19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8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13件、营口市7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5件、朝阳市6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铁岭市，涉及生态方面问题3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大气方面问题28件、水方面问题11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6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37件。
3: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在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辽宁移动以一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大会主论坛，提前开启了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深度研讨。共话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政产学研用金各界重点围绕算力筑基、平台赋能、 AI 换新等话题展开讨论。强化算力供给，辽宁移动联 AI 赋能产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在论坛现场揭牌成立。巨深智能 AI 赋能产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在论坛现场揭牌成立。巨深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也在昨天正式启航。会上，辽宁移动还发布了惠民惠企 Token 服务体系。
1: 昨天，联通社区惠民行系列活动启动，为我们展示了3000兆超高速网络接入服务下智慧家居该有的模样。与 AI 同行能给我们的家居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本台记者陈林进行了体验。
4: 你好，我想查一下今天的沈阳天气。我身边的这个 AI 智慧盒不仅可以得到实时的指令反馈，它还能实现用宽带、看电视和多个智能终端的同时使用。 AI 正在让我们家庭的网络更加聪明。
1: 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市场部宽容产品经理赵凤琪：
5: 我们加了 AI 的功能之后，它可以做到一个智能的识别啊，可以识别你的使用习惯，可以识别你的优先保障的一些内容。
1: 有了3000兆乃至万兆的超高速网络接入，适配全屋智能、娱乐视听、康养陪护等智能居家场景的高品质数字生活产品，便有了进入千。

0: 家万户的可能。此次联通社区惠民型系列活动将推出联通魔方产品，资费透明，流量阶梯计价，全面推动品牌换新，开启智家工程师服务升级。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市场部总经理高盛，
1: 我们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入口，在这个入口用户下单之后，我们会全闭环跟踪，然后最终通过系统的派单上门，全闭环之后能看到每一个环节进展的情况。
2: 昨天下午，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东北超八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本台记者杜红林在发布会现场发回报道。
3: 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场踢球，但是呢，我也很荣幸提前穿上了咱们主场队服，看了吗？卡尔美，沈阳，这件衣服呢是东北超沈阳主场的这主场队服。那它的整体颜色能够看到是红色为主，而它的暗花，远一点，远一点，能够看到吗？它的暗花是一只东北虎的形象，它也象征着咱们球员的这种速度、激情还有活力。那在我身旁展示呢，就是这次东北超八座城市八支球队的所有的主客场的队服。那咱们辽宁的另一个球队大连队的队服什么样呢？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啊，这个队服的整体颜色呢是淡蓝色的，它的这个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咱们大连的天空和海洋。那它的暗花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在左下角是咱们大连有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那这两件球衣除了我说的这种暗花颜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巧思和小设计。
2: 卡尔美体育服装设计经理栾兴业，
4: 我们队徽里面是一个沈阳圣经故宫的一个屋檐的形状，然后我们这个形状我们也是融合到了这个图案里面。
2: 东北超球衣设计征集大赛获奖设计师侯天照，
5: 中间这个灯塔就是也是大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嘛，然后还有这个结合了一些海浪的造型。
2: 东北超八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设计上都融入了各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建筑，一件球衣就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缩影。在发布会现场，辽宁文体旅集团携手辽宁多家优质景区共同推出四季辽宁文体旅数字联名卡，让球迷感受超级酷的东北超。
3: 不知道大家球票的这个预约中签情况怎么样了？虽然我很幸运地提前穿上了咱们这个球服，但是呢，球票预约我没中签，有点遗憾吧。那无论你是拿着球票到现场看球，还是像我一样在第二现场喝酒撸串看球，咱们都共同期待东北超的到来。
0: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同步启动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主题宣传活动，生动展示全省经侦部门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化解金融风险、服务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成效。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决赛昨天在大连举行，306件参赛作品中有30件晋级决赛。专家组将综合研判作品的设计理念、创作灵感、文化内涵等，最终确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专属城市吉祥物。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有时晴，朝阳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2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葫芦岛20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频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

0: 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

0: 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

0: 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

0: 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加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

0: 105.42美元，涨幅为4.20%。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呐、是向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呀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你不开心吗？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没有收看，只有收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专门走的收音机这个通道，欢迎大家伙啊收听我们今天早晨的开心就好节目，当然不例外。红毯走不上了，红毯走不上啊，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一天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告诉各位，只要打开你的耳朵，你的心就会跟着一起开起来。开心就好，开心连珠炮，这就开整。看咱多会说话。但是我们单位就有一位同事，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不会说话那种。你说领导提了一辆新车，说下班呢请大家伙一块吃个饭，没想到这哥们来一句：哎呀妈呀，买个车庆祝啥呀，庆祝自个儿多一种死法。当然了，这位同事可能会多出好几种死法。冬天都不能下雪吗？大雪的天啊，零下十几度啊。这时候啊，大旺看到有个妹子就在我车前面孤独的不行的，这么孤独当然不行。天冷啊，我合计这妹子肯定冻坏，我就把车停在她前面，我说妹子天这么冷，坐我这个顺风车啥的呗。人家妹子说不，我步行挺好。妹子，哥可不是坏人呐，你这么走那多冷啊。大哥，想泡妹子你可得下点本钱，就你这个大妹子有研究啊，啊哥这老古董车你都看出来了。大妹子有研究啊，啊哥这老古董车你都看出来了。咱们这中国文化那可真是博大精深，哎，你看就对了这个词儿。你单看后面，他应该接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但是事实上，他后面跟着的很有可能是对话的核心部分。你比如说，哎，对了，你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前段时间呢，孩子们发烧感冒比较严重，这不一朋友嘛，家里边女儿发烧了，于是呢两口子带着孩子去医院去了。医生就说呀，打针吧，打针好得快。孩子一听就哭了，那后边排队的病号哈，这挺老多的。然后女儿啊就看着后边排队的病号，这当爸爸的呀就强行把这姑娘按在那位30多岁的男医生的面前，赶紧扎针。这时候闺女啊就回头看看她爸爸还有那个男医生，哭着就说了：
1: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0: 孩子，其实你说的对，说早了就是。长大之后还是这句话呢。说某个单位呀、

织体检吗？结果啊，男性人员全部心率过速。哎，这怎么回事？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啊。这负责体检的护士也不敢怠慢呢，赶紧向领导汇报，院领导十分重视，马上组织人员必须复检。结果啊，这护士长是目光如炬，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呢是将先前负责体检的护士叫到一边，严肃地对他说，你胸前的扣子一定要扣紧了。后来再检查的话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了、啊、必须扣子要扣好。坐高铁出公差，对面一个帅哥，就什么样的帅哥呢，就是那种啊一看就想要去搭讪的帅哥。于是啊，这姑娘实在是想要去搭讪吧，对吧，完了呢就走过去了，想找一个话题。还没开口呢，帅哥先说话了，说，女士，你有口香糖吗？这姑娘说，有啊。紧接着小伙子又说，姑娘，你能不能你先嚼一颗口香糖。不怎么的，就是气质就这么大味儿吗？气质。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姑娘啊、哦。有一个主播大半夜在路上被一个大汉打劫了，大汉捂住他嘴巴，就把他拖到巷子里边要动粗。老子看你直播很久了，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走。紧接着主播挣脱大喊，大哥，我男的。大哥当时一皱眉，思索片刻，又非常欢喜地说，嗯，那才刺激，哎呀。

0: 话说有一天呢，老师对孩子说，你是不是和班花谈恋爱呢？啊，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明天叫你爸来学校一趟。老师我错了，你千万别让我爸来。哎呀，老师我错了。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让你爸来一趟。你爸是王局吧？其实老师就想问问他，如果说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你们俩的亲事儿就定了吧。哎呦，那赶紧的叫妈妈。话说呀，在学校里边去食堂打饭，有一个一直叫不出名的一个菜，我就用手一指，我说阿姨啊，那是什么菜？阿姨，隔着透明的窗户，那个胖胖的打菜的阿姨用穿透玻璃的声音回答说，
1: 辣鸡，你要吗？辣鸡。
0: 不是，咱就不能加个子字，辣子鸡也是那回事啊。辣啊，就跟腊肉一样的干巴鸡。老师有天跟小明说，小明，昨天布置的作文写了吗？
2: 写呢，老师，题目就叫故乡的土。
0: 哟，题目还别说，弄得还不错，来给大家念念。
2: 嘿嘿，昨天我回到故乡，发现故乡的人那叫一个土，吃的土，穿的土，玩的也土。
0: 老师说，你给我出去。

0: 话这有一个女孩啊，跟闺蜜出去逛街回来之后，就想跟男友开个玩笑啊，在门口就开始敲门，当当当，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结果屋里边没人搭理，紧接着又开始娇滴滴的说，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男友还是没开门。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门一个猥琐大叔把门打开了。有一天呢，女朋友问大旺，
1: 你是不是烦我？
0: 大旺当时笑嘻嘻就说，哎，我怎么能烦你呢？我就是烦全世界，我也不能烦你呀，亲爱的。这时候女友说了，
1: 你彪彪彪的，你不说我就是你全世界吗？我，
0: 哎呀，你这是吧？哎呀，所以说以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要把话说太满，那全世界，嗯，还全宇宙呢。说呀，

0: 愿意。
1: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爱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新娘回答，
0: 我愿意。
1: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想吃薯条时自己另外点一份，而不是坚称自己不想要，接着以尝一根为名吃掉他一半的薯条？新娘这个时候表示沉默，然后紧接着突然说了一句，我问一下子，就这誓词谁写的？新郎旁边着急了，少废话，快说是。

0: 媳妇跟老公说啊，
1: 老公，我看了一件衣服，哎，2000块钱左右。
0: 知道了啊。
1: 老公，最近天冷了，你给我买辆车呗，二手的也行，最好是自动挡的，我上下班这不就方便了吗？
0: 你疯了？那咱家离你上班的超市不到500米啊，你跟我说要买车？
1: 哼，我就知道你不疼我，你不爱我，我都冻感冒了，我也没说买新车呀，我说买二手的。
0: 到最后啊，老公还是决定给他买了那件2000多块钱的衣服，这场争吵终于结束了。咋好像是个套呢？

有一天呢，同事跟领导说：“领导我不舒服，我上午我请个假呀。”领导说：“要紧不？不用打针的话，那吃点药，咱搁公司坚持坚持。”哎呀，领导，那当然得打针了，那估计得一上午呢。你可别忽悠我啊！我告诉你，下午你来了，我可要看你真眼儿啊！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错，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说中午啊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呢这时候称了一下9.95块，老板当时很纠结啊，果断的从称好的鱼丸里边拿出了一个好的，换了一个带冰碴的，这时候呢显示10.04斤，老板满意的笑了。这说媳妇儿下班回家之后，哎，发现老公和儿子俩人把这家弄得一团糟的，咋整的片儿片儿的这是啊？于是怒不可遏，大声就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气死我了都！”老公啊，满脸堆笑，生气就好啊，生气就好。媳妇说：“你找抽吧你，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哎，这回有气了哦，这回。哎呀，他气得都鼓囊的了都。哎，说呢，有一天呢，大旺说了，哎呀，就现在这女人呐啊，你说有我这么帅气的男人喜欢他们，他们还根本就不领情。啊！我就多关注他们几眼，他们居然报警说我骚扰他，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警察说了：“你给我老实点，明明是你偷看人家洗澡，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